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来到礼拜一，经过了三天的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之后，大家所有的劳工朋友们或是小朋友们，哈哈哈，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够呢？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结束的今天呢，应该有很多的人可能会还是觉得不太想要上班，那不妨呢就好好的打起精神来，各种提神的方式赶快都把它用上吧。

如果你是出国去玩的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咯，因为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像全球呢，各种麻疹的疫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另外呢，再加上新冠的疫情，其实这个疾管署也有特别强调，即将进入到夏天了，预计呢新冠的病毒有可能又会再次的崛起了，所以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也要请大家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了。如果你是出国然后回来的朋友的话呢，麻疹之前已经有跟大家说了，在这个得到出诊之前有一些前驱的症兆，所以请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这几天的状况，因为呢麻疹的潜伏期可能有到两个礼拜以上哦，所以至少呢大家在回来之后大概是14天以内呢，至少应该都要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始出现，比方说像是干咳的一个状况啦，就是持续不断的严重咳嗽，或者是说呢有开始出现鼻炎的症状，比方说呢像是鼻塞啦、流鼻水，或者是有这个结膜炎，也就是眼睛可能会开始畏光啦，然后会一直不断的流眼泪啦，还有包含像是眼睛发红，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只要上述的这几种症状呢，其中有一个，然后再搭配发烧，然后甚至可能开始出现红疹的状况，那就有可能是得到麻疹咯，因为麻疹的散播传播的效力非常非常的快，而且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联络卫生单位，然后来安排安全的就医的管道，然后口罩呢，记得一定要戴起来了。另外，如果假设你怀疑自己可能有的话，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这个呢可能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啦。但如果假设你可能打开自己的嘴巴，然后照镜子，光线充足的状况底下，确认一下你在口腔里面两侧的黏膜这边呢，有没有出现不规则形状的红色的斑点？然后呢，而且这个红色斑点呢，中间还有一个白白的斑点在这边，这个叫做柯氏斑。如果假设有出现像这样的状况的话，那就是得到麻疹的非常好的判断标准了。请大家一定都要做好像这样的一个准备哦，因为呢，台湾如果假设这个境外的麻疹又扩散出去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另外呢，就算你今天没有出国去玩，在台湾现在的新型的这种新冠病毒，或者是说呢这个流感疫情，其实也都还是蛮严重的，所以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要记得佩戴口罩了。就算你今天可能没有不舒服，你也应该要佩戴口罩出门，因为你怎么知道旁边猛的这个咳嗽的人传过来的飞沫有没有病毒呢？我想尤其像是我们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朋友们，

因为本来的抵抗力免疫力就已经比较差了。如果假设我们今天也许身体的抵抗力不太够，一旦得到这种病毒之后，尤其是新型的病毒，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也比较容易出现重症的症状哦。像是之前不是一直提醒大家吗，这个新冠公费可以打啦，流感可以打啦，或者是说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可以打啦，你已经施打了吗？如果没有施打的话，由一般的疾病转为是重症的几率是比别人高上好几倍哟。如果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去打疫苗，然后呢，可能也短期之内呢预计不会去打疫苗的话，至少身体的防护一定都要做好了，口罩一定要戴好，好不好？拜托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先去赶快打疫苗吧。

好，时间转眼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阿令的新作品哦。那这首歌其实也是为了他的演唱会所做的一首新歌，这一首演唱会的主题歌曲叫做绕路。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最北、最南、最东、最西分别是在哪里？
0: 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用行政里来看的话，台北市的最北端位在北投区的竹子湖里，这里属于阳明山国家公园范围，地形以山区为主，也是台北市与新北市金山区交界的地方，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市区的样貌了。最南端则是落在文山区的指南里，指南里位在指南宫一带，靠近深坑与石碇，是台北市向南延伸到最末端的行政里，周边同样以丘陵与山坡地为主。而在台北市的最东端是南港区的旧庄里，这一带靠近研究院路四段，与新北市汐止区接连，是台北市在东区最后一道行政边界。而至于最西端呢，则是在万华区的西门里，位置接近淡水河东岸一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3咯。

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4号了，五月份是什么呢？缴税的季节，缴税的月份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还没有申报的话，赶快要来申报一下你的综合所得税了。提醒大家，其实台北市税捐处呢，在今年为了推动电子化缴税，还有无纸化的消费哦，所以从今年的三大税的一个开征期间，包含从今年的3月27号开始，一直到6月3号为止，以及10月27号到12月3号为止呢，分两阶段推出了智慧一缴税、悠游付、发票存云端的活动，鼓励大家呢能够透过行动支付还有电子的方式来完成缴税还有日常的消费，希望能够打造你只要一只手机就可以搞定缴税还有生活的便利体验哦。税捐处表示呢，台北市的纳税义务人在活动期间，只要以行动支付、电子支付的方式，或是线上查缴税的方式缴纳使用牌照税，这个已经在4月底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还有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并且使用悠游付来绑定手机条码进行消费，储存云端发票，同时呢设定领奖账户，那设定悠游付自动兑奖，然后再到税捐稽征处的官网这边活动网页来登录个人的资料，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各阶段100元的悠游付回馈。

回馈金的机会哦，最高是可以获得250元的回馈金，希望能够透过缴税到消费的全面一化，不仅提供大家的生活便利性，还有助于节能减碳，还有实践环保了。两阶段的获奖名单呢，将分别会在今年的8月7号，还有明年的2月12号之前，在活动网页，还有台北税捐基征处的粉丝专页来公布。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上到税捐基征处的活动这边来查询相关的活动内容了。

好，一定要记得咯，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包含房屋税还有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税务的部分都应该要赶快来处理完毕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讯息呢，是在今天开始报名的活动内容了。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的遴选活动也正式开始了。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呢，从今年的5月4号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为止，受理114年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报名。那预计呢，表扬公车还有计程车的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总共30名，那公车及计程车优良职业驾驶汽车驾驶人162名，总共192位哦。获奖的人呢，除了颁发奖状，还会发给台北市公有停车场120个小时的免费停车券，还有独家的纪念品之外呢，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还依照职业的年资类别，10年、15年还有20年，每位可以再分别获得新台币15000元、20000元，还有25000元的奖金哦。那获选优良职业汽车驾驶人，每位可以获得7000元的奖金，以资奖励。

有关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的遴选办法还有申请表格，可以来到交通局的网站下载，并且呢一定要在报名期间之内向所属的工会或者是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来做报名了。那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的申请者应该要具备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之外呢，还应该要符合以下的其中一个资格哦。第一个就是营业小客车驾驶人是必须要领有台北市的职业登记证，或者是领有非台北市的职业登记证，但是加入台北市的个人或自备车辆的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或台北市的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的会员的身份才可以哦。另外呢，第二个是台北市市区的汽车客运驾驶人，那必须要呢所隶属的单位是台北市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的会员才可以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相信度过了这个第一次的劳动节，连小朋友都一起放假的日子，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心里想说，放假就想要把小朋友带去营队当中哦。所以如果假设你也开始担心在今年的暑假小朋友要去哪里的话呢，今天就有一个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做报名，那时间活动时间呢是在暑假期间哦。因为在近几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机的发展非常的普及，那而且呢也是发展的非常的不错，那在不管是在产业发展、教育还有日常生活当中运用也越来越常见了。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呢，为了深化学生能够认识无人机的多元应用，所以台北市无人机教育中心呢，在今年的暑假7月2号礼拜四到8月6号也是一样是礼拜四的时间，办理高达25个梯次的无人机暑期营队哦。主题呢涵盖首次登场的程控无人机，还有 FPV 飞行体验，还有足球无人机、无人机空拍剪辑，还有无人机 DIY 等等的营队活动。那营队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呢？这个当然最重要了。

就是从今天待会上午的9点开始开放报名哦。所以如果假设想要让小朋友学习这种新的东西，能够让他们能够在暑假期间有地方可以去，哈哈。好，我想这个活动呢，应该也是很多爸爸妈妈会非常期待的。待会9点就开放报名咯，赶快把手机打开来查询一下相关的讯息了。刚刚所提到的首次登场的程控无人机课程呢，就是程式控制的无人机，结合了 AI 还有实作的导向学习，透过图形化的程式设计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那学习飞行的指令还有任务的规划，包含像是起飞、降落、前进、旋转，那引导小朋友由基础的操作体验到进阶程式控制，还有创新的应用，来全面提升小朋友的科技素养、运算思维还有问题的解决能力。另外也有规划刚刚提到的 FPV 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足球的无人机竞技，还有空拍影像的应用剪辑，以及无人机 DIY 组装等等的主题，来逐步引导大家能够从无人机的组装飞行，然后再延伸到 AI 应用以及影像的创作，实践做中学用中学的教学理念。另外呢，营队还设有亲子共学的课程，希望能够促进家庭共学无人机的知能，并且呢提供经济弱势的学生优先录取还有免收费用的措施哦，希望能够扩大无人机教育参与的机会。

这次的营队呢，会在库克 APP 或是库克云的平台来做报名，并且透过库克 APP 来完成缴费。那报名的作业呢，分为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从5月1号，就今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5月11号礼拜一的中午12点为止。那第二阶段呢，是在6月3号礼拜三的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6月7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为止哦。那你知道的，营队通常报名的这个时间，虽然蛮长的，但是呢，很快就会报名额满了。相信应该有蛮多爸妈，都有同样的心境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对于这个小朋友，如果可能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不妨能够帮小朋友来报名这一次的无人机的相关课程了。这次的课程的梯次非常多，总共25个梯次，不过课程的内容还是有分开不同的内容哦，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帮小朋友来报名像这样营队。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想要跟小朋友一起同乐的话，这一次也有安排亲子共学的营队，欢迎爸爸妈妈们也都可以留意一下，待会9点就开始正式报名无人机的相关课程内容咯。

0: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人来买人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不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人的胎。
0: 哇，怎么？
1: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是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停行景点哦。
2: 以上广告由乐通铺乐公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台北新鲜事正在进行式，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就在台北市台北 news。

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正在进行的单元是我们的台北市 Taipei News 的单元，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五月号的最新内容咯。首先封面故事呢，就是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即将在5月16号到17号在花博的长廊广场来举办相关的活动了。今年的传统市场节呢，是以饮食江湖来当作是主轴，所以以哪两个门派呢？第一个呢就是蔬活主张，还有肉力全开两大门派将会在现场展开交锋。也欢迎全台的食客在5月16号到17号走进花博公园的长廊广场来参与这一场非常热闹的饮食对决比赛咯。

在5月16号的第一天的上午呢，将会进行天下第一摊的公开评选活动，邀请了台湾知名的艺厨艺的综艺节目夜市王的犀利评审娘娘，还有韩国综艺节目就是串流平台的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当中的白汤匙主厨金杜论，还有 TIC 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二银得主的郭伟君，并且结合三位具有餐饮专业厨师来担任现地的评审，共同来选出年度最具代表性的名摊。而这两天的舞台活动呢，除了安排摊商的舞台展售之外，还有谁是估价王，在摊商的叫卖声中呢，感受一下市场的文化，还有厨艺大比拼、魔术秀、气球秀，还有多场的亲子互动的表演，非常适合亲子大小一起来同欢。那当然在活动期间呢，也规划了非常多重的好康活动哦，例如像是第一天呢，凭身份证件就可以兑换抽奖券，那当天下午呢，将会抽出电动机车，还有智慧万用锅以及气炸锅等等的丰富好礼，大家也可以在现场以75元的优惠价格购买到价值100元的75折消费抵用券哦。那在完成市场闯关任务之后呢，还可以取得限量50元的抵用券，填写活动问卷呢，再领10元的抵用券。另外呢，现场也落实了环保减碳，特别设置了二手环保袋共享站，所以如果假设你家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环保袋，但是呢都没有在使用，你也可以拿来这边呢跟大家共同分享。那或者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现场直接自由取用哦，方便大家呢在走逛市场，然后走逛市集的时候呢，能够寻找最对味的饮食门派了。在这一次的活动是在5月16号到5月17号，在5月16号的第一天的当天的上午是天下第一摊的公开评选活动，那下午呢就是开幕暨颁奖典礼、摊商的舞台展售、气球秀，还有谁是估价王的活动。而在第二天17号的上午呢，则是厨艺大比拼，也就是一般组的比赛，再来就是魔术秀，还有中午的亲子互动演出。在下午的第一场呢，则是厨艺大比拼的亲子组，然后再来是亲子互动演出，最后一场则是摊商的舞台展秀。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很喜欢逛传统市场的话，有很多的知名的市场名摊也都会在现场摆摊，让大家能够在这里感受一下丰富热闹的台北传统市场了。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台北市台北 news 5月号当中的台北大声公，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台北市最近又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有哪些的政策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一个活动，也就是台北老屋新生大奖，那在今年度的征件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咯。其实在台北像这样的一个新旧交错的一个城市当中，有很多

多的建筑物，其实兼顾着城市的发展、文史的脉络，还有资源循环的利用，也是台北市推动都市更新的重要的课题。有别于过去这种全部都是拆除式然后重盖的开发，台北市都市更新处呢，从2001年开始以整建维护来当作目标，能够持续推动都市公间的改造，还有都市彩妆以及台北老屋新生大奖等等的计划，希望大家呢对于都市的景观还有居家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所认同，也鼓励大家来一起来投入老屋的修复还有活化的相关的规划哦。那其中呢，老屋新生大奖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千件的作品参赛咯，诞生了273件涵盖住宅、商办还有住社区空间等等的具有影响力的案例。那借由不同的使用者还有设计团队的投入，让老屋呢逐渐的更新变成不一样的一个形态，就算它的老屋的形象还在，或者是老屋的整体的结构还在，但是内部的活化也就成为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内容了。

2026台北老屋新生大奖呢，以创新提升、生活想象、社会共好、可持续性来当作是四大评审的标准，来征求台北市内呢不限建筑年代还有形式的整件维护案例。预估呢会选出3件的评审团大奖，还有10件的 Best Ten， 以及1件的整件维护特别奖，总奖金呢达到300,000元哦。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28号受理报名。那更新处也表示呢，希望能够透过年度作品的征选，来观察到城市建筑在使用、经营还有技术方面的演变，一直到政策整合，还有空间环境以及社群互动的关联性，来作为台北推动宜居城市的重要参考。

而接下来呢，则是跟企业的这个育儿友善环境有关系了。在台北市劳动局所举办的友善育儿事业奖，来鼓励事业单位呢能够推行育儿支持措施，能够协助员工在兼顾工作还有家庭照顾责任。今年度的征件也已经开放报名咯，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15号，只要是在台北市合法设立或是设有据点的企业、政府机关以及非营利组织都可以参加，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骑乘重型机车了。那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也宣布，从4月6号开始呢，在全台北市的24处的公有路外停车场来试办为期6个月的机车与大型重型机车来共用机车格位，采取停放汽车区以及停放机车区双轨制收费以及停放的规范，并且呢，在停放机车区现场设置有专属停车须知牌面，引导车主呢能够停放车辆。后续将看试办的成效来作为是台北市内停车资源以及管理的重要的依据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骑乘大型的重型机车的话呢，来到公有的路外停车场这边，一定要看一下相关的标示告示牌咯。

而谈到停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北市好停车 2.0 正式上线了。为了协助大家更快的找到符合需求的停车空间了，所以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呢也持续精进北市好停车的网站，并且呢也已经推出了 2.0 的版本咯，整合了台北市内的停车场数量，还有充电桩的场域，以及路边智慧停车的导引，并且新增了快速类别筛选的功能，让台北市的北市好停车更好的有感。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实用的功能有包含像是车格分众导引，收入了

646处的身障优惠停车场，还有432处的停车场的妇幼专属格位，以及70处的停车场的大型重机格位等等相关的资讯。

再来呢，就是即时动态资讯，整合了台北市1705处的停车场资料，并且呢提供其中的852处即时剩余的格位，还有费率的查询，让大家可以即时看到相关的讯息或是相关的动态，可以赶快来找到停车位哦。还有包含最强充电地图哦，整合了642处的场域以及1620支的充电桩，来及时显示出包含快充、慢充的形式，以及使用率跟剩余的数量。因为毕竟呢，在台北市哦，在充电桩可能家里面很难装，或是社区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能就要选择这种在外面来充电了。而像这样的一个电车的充电桩需求非常高的状况底下，大家可能也都相关的搜寻的资料也都能够及时的显示，让大家能够更快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充电的位置。

再来就是相信有很多的人可能来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马上就要打开地图来搜寻一下到底哪里有停车场，对不对？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同样也是北市好停车 2.0 当中的智慧路边停车，里面呢有一键查找最近十格的智慧路边停车格位，而且呢能够提供路段的名称、编号还有费率，并且可以直接导引你过去哦。最后就是进阶筛选的导航了，会支援依照价格、距离、剩余数量来做筛选，那结合了 Google Map 所提供的即时坐标导航的服务，让大家可以直接导引到你想要的停车格位。北市好停车 2.0 让大家感受更好停车的方便性了。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转眼来到上午的8:18，即将迈入到19分的时间点了。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台北市台北 News 的单元当中，最后一个章节就是台北万事乐，提供给大家近期的台北市热闹的活动内容。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在篇章当中有提到的2026溪口文化节了。今年一系列的活动呢，从9号开始的三线大典来揭开序幕，11号到12号迎来松山区13街庄的妈祖绕境以及传统义阵大会演的活动，在热闹气氛当中呢，祈求阖家平安健康。而在30号的晚上呢，还有溪口仲夏夜庙城迎新海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松山慈幼宫的庙城来看电影，感受一下古早味的趣味摊位，来回味80年代的淳朴还有童趣。时间就是在5月9号以及5月11号到5月12号还有5月30号，地点呢就在松山慈幼宫的庙前广场。

接下来要分享到的就是北投的夏日祭咯。今年的庆典以鱼跃龙门音乐派对来当作是主题，延续了去年热门的鲤鱼旗海造景，那将日本五月悬挂鲤鱼旗，代表着勇敢向上、突破逆境的意象，跟华人的鱼跃龙门像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意象来结合起来，也邀请小男孩乐团担任五月三十号的流行之声的演唱会嘉宾。活动期间呢，也会陆陆续续举办像是 Nakashi 歌唱竞赛，还有经典酒家菜伴桌，以及亲子野餐跟露天影院等等的活动。现场也会规划文化导览、好物展售，

以及消费集章抽奖等等的互动活动哦，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北投所打造的特有的夏日盛典。时间呢是在5月29号礼拜五开始，一直到6月21号礼拜天下午的1:30到晚上的8:30，在捷运的新北投站的广场来参与这一次的2026北投夏日祭了。

接着在台北万事乐单元当中一样啊，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这个篇章当中的2026历史复活节。今年度在中山区的年度盛事历史复活节再度登场咯，今年以区内重要的文化资产台北记忆仓库来当作是主题意象，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系列的活动呢将会围绕着食、衣、住、行、娱、乐六大面向来展开，涵盖了包含像是市场夜市的美食带路、汉服单身联谊，以及在地故事导览解谜，还有书香沙龙、成年礼，还有亲子剧场，以及纸艺手作等等的多元的形式。参与的大家呢，还可以兑换每年特制的历史复刻精美的纪念品哦。6月27号也会在台北记忆仓库来举办万国博览会成果展，邀请大家一起前来这里来回顾一下时光之旅，来重拾日常美好的记忆。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所举办的2026历史复活节。

台北市 Taipei News 每月初刊提供第一手的活动及重点政策，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纸本索取方式：台北市各区公所、户政事务所、税捐稽征处、运动中心、联合医院、健康服务中心、市立图书馆与各分馆、市政大楼一楼市民服务组所完为止。除了纸本之外，也可以用手机或电脑在线上阅读哦。请上网搜寻台北旅游网台北市。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爱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当多车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1: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速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杂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给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八杯酒，三一，只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9:00。
5: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6: 来，搬进来，搬进来，我进来，快过来。
5: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今天的音乐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是音乐大来宾，邀请到的这一组，你可能过去曾经在电视的选秀节目当中看过他们的表演，不过呢，他们在去年也正式出道，而且近期还有一个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邀请大家来听听今天第一首歌曲，也是他们当时从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的出道歌曲。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rkis 所演唱的《末日有我》，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的出道歌曲。如果假设你曾经看过《原子少年2》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哇，他们在去年出道之后呢，每一场演出真的都大爆满，而且外面的活动，你知道吗？我上次去看到他们在外面的一个演出。外面真的是排队排到那个满出来，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进去才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的是 Arkis， 他们来到现场。Arkis， 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s。
3: 我是 Vin，
4: 我是 Alex，
5: 我是李定，
6: 我是雕行。
0: 哇，今天有四位来到节目现场当中，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录音室比较小，所以就只能邀请四位来到现场
6: 做代表。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找你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很多人知道这首出道歌曲真的是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毕竟这也是原子少年计划当中算是有点概念的延伸的一首歌曲吧。队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当时的出道计划就是一个诺亚方舟计划，所以我们当时的我们的概念就是末日英雄，因为诺亚方舟就是要逃离这个危险嘛，然后世界末日的感觉，然后我们大家要一起上方舟，然后一起前往希望未来的这种感觉。
0: 哇，真的是感觉就完全符合那个情境。所以其实在当时也是在毕业演唱会上面就直接宣布你们的出道就对了。
6: 对，
1: 没错
0: ，Arkis 嘛，它其实是从 Ark 然后加 IS 然后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么来的？
1: 这个名字由来就是 Ark 是方舟嘛，然后 IS 就增加了这个确定性，确定了这艘方舟的感觉。然后我们刚好我们团呢，每个人就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动物，就象征那个诺亚方舟上每个人的动物这样。
0: 对，代表你们个人的性格嘛。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依照自己的性格，然后去想说，你的性格好像适合什么动物来这样子代表你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讨论动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讨论了一段时间。
0: 所以 Alex 你自己，
1: 我自己的话是老鹰，
0: 所以你自己的个性也是像老鹰一样
6: 洞察
0: 攻击性很强吗？
1: 对，攻击性的话就是可能是比较像是一招毙命的那种感觉。对，那平常可能都在天上看，就是代表了洞察，在观察。
0: 對，那 Vin 呢？
3: 我是一只鹿。
0: 鹿？
3: 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讲话起来也是温温的。
0: 对，听得出来。所以你是在队里面感觉好像是比较低调的人吗？
3: 也是，但是我有时候在私底下的时候又是比较疯一点的人。
6: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在节目上的时候会变梅花鹿，但是他在舞台上会变驼鹿，就是会变很壮，这样很巨大的，
1: 对，有那种大鹿角的那种感觉。
3: 对，
0: 我觉得。

0: 真的要站上舞台，就是要有性格上面的呈现，有一个特色，大家才会记得他嘛。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刚刚补充的这位是
1: 雕琴，
0: 那你是代表什么动物？
1: 雕琴是机智的长颈鹿。
0: 哦，长颈鹿，
1: 负责帮大家圆场啊，然后跟接话这样子。
0: 所以大家也觉得他是最聪明的吗？
1: 不算最聪明，就是很多话可以讲。
0: 哦哦，对，你看，是是是，真的，大家刚刚应该节目当中听到，就是哦，一直有在补充的，就是他。好，那我们最小的蟒内吗？
2: Hello， 你好，我是李定。那我代表动物呢是蛇。
0: 蛇？
2: 对，因为我是会比较缩在边缘角落的人，嗯，比较就是比较内向一点。
0: 是因为你是团内的蟒内，所以你就比较低调吗？
2: 也不算，就是我自己个性好像会比较偏内向，然后比较喜欢就是缩着这样。
1: 对，他也是舞台上跟私底下比较有反差的成员。
0: 对，我正想要讲，因为毕竟主舞这个角色感觉应该是要非常突出才对啊，所以这个低调的个性是哦自己个人的个性的感觉吗？
2: 对，然后可能你就落到舞台上面，我会变成像那种大蟒蛇。
0: 哦，我想说是眼镜蛇，也是攻击性很强。
2: 也是也是。
0: 我想这一次邀请到节目当中，其实最主要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好像也要开演唱会的，对不对？
3: 哦，是
1: 是。是
0: 那这次的演唱会的名称是
1: Arcpocalypse Era One，
0: 哇，
1: 然后中文是末日方舟，
3: 没错
0: 哦，所以其实也是呼应到了就是出道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把它延续下去，新的一个篇章啦，
3: 新世纪的感觉，
1: 对，新世纪。
0: 而且其实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之前，好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有办一场，算是见面会吗？
1: 哦，我们很棒，我们那个北南都有开过了，
0: 哦，
1: 很开心。
0: 所以其实现场应该也真的很多的粉丝都来到现场，然后应援吧。
1: 对对对，但这次跟以往不一样，是我们是首场演唱会，就是真的办到了演唱会等级这样子，
0: 嗯，
1: 很开心，很开心。
0: 而且这次的演唱会在开始之前，其实也已经发行了一首新的单曲，叫做。
3: 想你了
1: The Sense of You，
0: 应该蛮多的人已经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了 MV 的播出，很多人都想说天哪，这个形象到底是要性感到哪里去啊？
1: 是
0: 这个天气拍这个 MV 不会觉得很冷吗？
2: 当时是天气是真的会比较冷一点，但是我们都有那个肾上腺素，所以其实我们是蛮乐在其中的。
0: 哦，所以其实很多的人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都会想说天哪，这个若隐若现的感觉，你们该不会为了这个 MV 然后还努力的练了身材吧？
1: 应该说它是维持啦，就是我一直都有在进行这个不管是饮控啊或者是体态控制的这个状态，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就是维持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平常除了重训一定要做嘛，那平常的运动习惯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类型的有的运动习惯呢？
3: 我是 Vin，我平常就是喜欢打球
0: 哦，
3: 对，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偶像运动会
0: 哦，对，
3: 然后特地为了那个运动会去买了一颗篮球
0: 哦，特地买篮球，所以你平常是不会打篮球吗？
3: 我平常是打就是羽球啊，
0: 哦，
3: 然后有可能会去打保龄球，
1: 打保龄球，
0: 哎，保龄球场现在也是有点难找哎，
3: 对啊，我们就是有时候会约大家要不要一起去玩这样。
0: 哦，
3: 对，
0: 那队长 Alex 呢？
2: 哦，我的话呢，我是重训球类的部分的话，我可能是比较偏静态一点的。
0: 静态一点的球类运动不是通常都会动作很大吗？
2: 不一定，就像比如说撞球，你就可以，
0: 哦，
2: 对之类的，保龄球啊这种比较不会有身体碰撞的。
3: 哦，我们队长会射飞镖，
2: 对，
0: 射飞镖，
2: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兴趣就是钓虾。
0: 钓，你真的是很特别。
2: 对，我喜欢静静的。然后去做这个运动这样。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在戒糖。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水肿的人，所以我只要有吃到一点点精制糖的话，隔天我的脸就会跟气球一样。
0: 那这样你也不能吃太咸，对不对？
2: 对。
0: 天哪，那这样子饮控很痛苦欸。
2: 对啦，但这是也是保持的身体健康。
0: 哦，对啦，而且又要维持最好的状态，然后提供给大家这个最好的自己，对不对？
2: 对啊，而且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看到自己的脸是消的，是瘦的，就也是会很开心。
0: 哇，我想应该也鼓励很多歌迷要努力了。这个糖类呢，盐分呢，不要摄取太多。好，
2: 是是，
0: 我们的李定，
2: 我的话，我应该是就是偏向减少饮食为主，然后就是多吃一些肉类。然后补充蛋白质。
0: 那所以你平常的运动习惯是？
2: 运动的话，其实我好像就是除了有氧运动以外，我比较没在玩球类运动。
0: 有氧运动，
4: 对，
0: 所以你是
4: 跳舞这样。
0: 哦，对啦，跳舞的

0: 的人好像几乎都没有很胖的，所以你平常练舞都会训练多久的时间呢、啊？
1: 平常练舞训练时间大概会到2到4小时、
0: 嗯哦、
1: 差不多这个区间。
2: 而且他跳舞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想要设计一些表演，所以他那个爆发力会在练舞的时候展现出来，然后就会满身大汗这样子。
0: 哦欸、我觉得有氧运动对于瘦身这件事情，或是维持身材是一件非常好的，而且重点是还可以让自己舞技增加。
1: 是的。
0: 所以你自己也会比方说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外国的明星啦、啊、或是外国的舞团他们跳什么样的舞你也会想要学吗？
1: 我会因为自己就是稍微看一下练一下这样。
0: 哦。
3: 通常李丁就是一看就会了。
1: 嗯、也没有啦
0: 马上爆料就说、啊、那一看马上就拆解出来，那你会叫其他人说那我们也来学学看这些舞好了。
1: 其实通常就是我们虽然他今天没有来，就是通常崇军是我们队里面这个角色
0: 哦，
1: 他是很喜欢跟东汉一起拍就是 Reels。
0: 对，而且现在其实真的要作为一个明星你就是要学各种不同的舞、嗯、然后还要做各种不同的挑战，所以你们也会玩这些游戏吗？
2: 哦，有的时候会围一个 circle， 然后就是大家都跳自己喜欢的舞，
0: 哎、欸，蛮有趣的。
2: 对，
3: 嗯，像我们这次演唱会，我们就每个人的 solo 嘛，然后在这上面呢，我们每个人就会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新的尝试，
2: 是
3: 解锁一些新的技能，这样。
0: 哇，而且听说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上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一首就是新发表单曲之外，是也会有新的歌曲要在上面演唱吗？
3: 改编，对、
0: 哦，
3: 然后不只是音乐，然后连舞蹈上面都有做全新的改变，这样。
0: 哇，那这样真的是会让人非常期待，而且演唱会就在这个礼拜就要举办了，
2: 是是，
0: 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听到节目，赶快看那个，我已经看快要没了，赶快去抢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新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想你了》。Miss you。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rkis 他们所演唱的《想你了》。如果假设你刚听音乐的话，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 MV 到底有多，他们说是内敛性感啦，但我个人觉得是蛮性感的一个状况，大家都有在运动。

0: 水有做合作吗？
1: 对，
2: 没错，有。
1: 我们八个人都有调制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香水。
0: 哦，所以香水其实是一个非常代表个人识别性格的一种东西。你们是从香水当中找出自己喜欢的，还是觉得闻起来像是你们的个性的香水呢？
1: 哦，这个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
0: 哦，
1: 像我自己的话，我是调比较偏自己喜欢的，像多一点的花香啊，然后让自己闻起来是阳光阳光，就是你经过我这个人就觉得，哦，这个人是非常快乐的这样子。
0: 哦，欸，其实跟你的性格也蛮像的啊，就是很爽朗，然后很乐观的样子，感觉就是非常阳光，就是我们的雕琴。那接下来我们的李定呢？
3: 我就是还蛮凭直觉去调的，就是完全就是闻，就是闻那个味道，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或是觉得欸，有没有记忆点。那如果有话，我就会把它就是拿来调配在一起。
0: 哦，
3: 所以完全是凭直觉，就是把它混在一起，然后看会有什么味道。
0: 那你自己是会比较偏好比方说什么比较偏木质调的啦，或是花香的啦，比较甜的啦，这种类型的你自己有比较喜欢哪种吗？
3: 因为我自己是很看心情在就是喷香水的人，
0: 哦，
3: 所以变成说我会希望说我可以调配出一个我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
0: 哦，没有闻过味道但是又喜欢的味道，
3: 是。
0: 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去闻闻看了。再来呢，
2: 哦，我是 Alex， 那我调的香水呢是比较清香一点。对，因为我自己本人呢不太喜欢太浓重的香水味。
0: 哦，
2: 对，所以我当初在调这个香水的时候，我是希望它可以走一个清晰感。
0: 嗯，
2: 然后也是这个香水也是以我个人的喜好为主了。
0: 哦，
2: 然后但我有收到一些反馈，就是他们有些 kiss 们他们也很喜欢我调的这个味道，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0: 欸，对，因为其实香水在使用上面很挑场合，
2: 是
0: 有时候如果假设你就是用到比较重的香水，可是那个场合呢又不能够太抢眼的话，欸，那就应该要比较清雅一点点的香水可能会比较适合。
2: 是是是。
0: 那另外呢，
4: 我是 Vin，我的香水比较特别，我的团员们跟我讲的时候，他是说有一种寺庙的感觉。
0: 哈，寺庙的感觉，所以是檀香的概念吗？
4: 就是我里面有加一个什么佛手柑。
0: 哦，
4: 可能闻起来会比较有寺庙的感觉。
0: 有，我们说呢叫做沉浸感。
4: 对对对，就可以让大家喷起来是比较稳的。
2: 佛手柑哦，
1: 安定身心是不是？
4: 对，比较安定。然后我收到很多反馈是他们觉得这个香水很 Vin
0: 哦，因为也是比较偏沉稳一点点的，然后就是感觉比较低调一点点的味道。
4: 我当初调的时候就想调一个是完全是我的味道，
0: 嗯，
4: 但是我也不知道佛手柑。
3: 佛手柑听起来很好吃，
0: 我想应该是不太好吃，
3: 它应该比较是烟熏掉一点吧。
0: 哦，哎，专业的来了，就是烟熏掉一点点的味道。你该不会家里面就是一大堆香水，然后就是每天轮流的喷吧？
3: 哎，是哦，没错，也没有到很多很多啊，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味道比较奇特的，
0: 嗯，
3: 就是如果我要花香，我就会找一个就是完全是花香，然后要木质调，就是完全就是木质调的。
0: 哦，
3: 我觉得分得很明显，这样。
2: 那你会上半身喷一个，下半身喷一个吗？
3: 欸，有时候我会混喷，还是会。
2: 哦，
0: 这也太奇怪了吧？你的目的是什么？
3: 就是那个，啊，一个行走的调香师的感觉，啊，
0: 也是不错啦。但是大家要学习之前呢，你要先喷起来，然后试闻看看。
3: 对，真的，
0: 因为你知道有些香味呢，把两瓶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蛮可怕的。如果大家有调过香的话，会知道其实调香不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有些这个味道看起来很清甜，然后另外一道看闻起来比较这个烟熏掉一点点，混在一起呢，可能就真的是往寺庙走的方向了。
2: 好，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当时在调配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调了非常久，
0: 嗯，
2: 那就是因为两个味道我们都很喜欢，然后加在一起就不喜欢了，
0: 嗯，
2: 所以我们那个调配也是那个比例也是要抓得非常好。
0: 对啊，而且如果假设你加多一点点，然后另外小一点点的话，味道又完全变得不一样。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那时候调的时候又一直那个，你知道会嗅觉疲乏，
0: 哦，
1: 所以我们要闻咖啡豆。
3: 哦，对，
0: 哦，要把那个味道去除掉。
1: 对对对，
0: 然后再重新再调，
1: 再调，再认真调。
0: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才把属于你们自己的味道调出来？
3: 所以我们那天好像花了大概四五个小时，
2: 对，差不多四五个小时。
0: 哇，就整个下午就耗在那边。
1: 我已经算快调完的，就是我已经算是前几个调完的。
0: 欸，所以你现在是在有一点要炫耀你自己的，
1: 那就是我很快就调到我自己的味道了。
3: 真的假的？我甚至还写 A 版跟 B 版的话，我要自己跟比较。
0: 你看，这个就是专业用香水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欢的味道。

0: 或是喜欢的音乐的风格，或者是你可能在团体当中就会有一些代表的角色。好，所以我们刚刚说非常低调非常沉稳的这位 Vin 的角色是，
1: 我应该算
2: 守护者，
1: 对，守护者的感觉，
0: 守护者的感觉，
1: 扛下所有。
0: 哦，那队长就是要 hold 全部的人就对了。
2: 对，算是牧羊犬。
0: 等一下又从那个鹰然后变成牧羊犬了。
2: 对，因为其实大家的个性都蛮像一只狗狗的。
0: 哦，
2: 嗯。然后像刚刚的 Vin 呢，他的个性会比较属于哈士奇一点。
0: 對，哦，他，欸，哈士奇有一点鏘欸。
2: 对，
3: 其实很符合欸。
2: 对，很符合，因为哈士奇就是看起来就是很，他很凶狠嘛，嗯，但他的个性又很搞笑，所以这是跟
3: 反差
2: 跟病的那形象是蛮像
0: 哦。哎，欸，家里面就是如果假设养哈士奇的，要开始改名字了嘛？他说啊，我家里面也有病，在家里面，
2: 對，所以在这个团队上会比较像是一只牧羊犬的感觉。
0: 对哦，就是负责呢要把大家呢拉在一起，然后持续往前进的样子。
2: 是是。
0: 那李定呢？
3: 我们现在是往狗狗那边走，
0: 而又直接用狗来定位了。
4: 那我换应该是贵宾狗吧？
0: 贵宾狗，贵宾什么意思呢？
4: 就是会那个啊，就是会这样很安静，然后有时候会突然这样叫几声。
0: 哦，
3: 那我比较反差，雕琴的话是吉娃娃，因为我也是一直都很吵，
0: 所以你们两个类型有点像欸，
3: 他是偶尔吵，我是时常在吵。
0: 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喜欢这样不同的性格啊，然后跟在团队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比方说你们主要负责做什么样的，比方说像是 Vin 自己本身饶舌其实蛮厉害的嘛，
1: 有在钻研。
3: 你还在唱演？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平常也是会听饶舌相关的歌曲？
1: 我去 KTV 会点很多饶舌的歌。
0: 哇，那就全部都是你的主场嘞，就是从头到尾这样。
1: 不会啊，旁边这位队长饶舌也很强。
3: 对，你所看到现在两位都是饶舌不错的哦。
2: 因为我自己 Alice， 我自己他不是，啊，我自己
0: Alice， 刚刚他我自己
3: 分身嘛，
2: 我自己也是蛮喜欢饶舌的。对，然后我们有一首歌呢叫 No Kiss No Fade， 然后这首歌里面我有写一段饶舌在里面，
0: 嗯，
2: 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创作。
0: 哎，欸，对，我觉得会饶舌是一件事情，但是你要会创作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嘞。
2: 对对对，所以当时呢因为自己做的东西你会对这个东西非常的要求，
0: 嗯，
2: 所以我当时也是在这一段的饶舌上我也是想了非常久，然后一开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创作，然后所以我自己的那个信心也不是非常大，我就觉得说哇，很多人的创作都很厉害，我才刚踏入这个创作这一条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也对自己的那一 part 呢没有那么有自信。但是我听到我的团员们，他们就是很朗朗上口在唱着我写的那一段，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觉得有被大家认可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很多歌迷也都非常的认可。
2: 是是。
0: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一开始愿意开始创作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要跨出那一步其实很难，因为某种程度创作是把你自己内心所想的事情然后很赤裸裸的分享给大家，
2: 对，表达出来。
0: 对，所以我觉得愿意把自己的内心然后剖析甚至让歌迷朋友们能够知道，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勇敢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2: 没错。
0: 那当然我们的李定舞蹈的部分刚刚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
2: 是
0: 主舞的部分呢，所以很多的舞蹈的部分是你会先努力的先把舞蹈先学习起来，然后可能跟可能不太会的成员们一起分享说，欸，可能帮他们矫正动作吗？还是你就是反正把自己先做好就是一件最重要事了？
4: 我觉得其实把自己先做好是重要的事，然后因为在团体里面会就是教别人的话，这个应该会是崇俊，就崇俊比较主要负责这个地方。
3: 但李定的表演的话会是你一眼看到你就会记得，非常有记忆点。
0: 对，因为毕竟他就是从小蛇然后变成一个大蟒蛇眼镜蛇的概念。
3: 是，
0: 所以雕琴自己呢，
3: 雕琴最近也在自己觉得啊是蛮进步的啦，对于表演这部分。
0: 哦，
3: 对，因为以前的话会比较偏向把表演做完，可是现在的话会自己再加一些小巧思进去，希望听众朋友们跟这个粉丝朋友们都有看到，如果去看我的影片的话。
0: 嗯，而且其实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其实应该也有各自的非常精彩的演出哦。Alex 有提到了一首歌曲 No Kiss No Face， 那这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歌咯。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刚听到歌曲来自于 Arkis 他们所演唱的《泪之骑士》。好，这首歌曲其实收录在去年的三月份所发行的 Ark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讲到骑士这样的概念，就会让大家不禁想到你们在年初的时候的粉丝见面会。你们是末日骑士的概念吗？中世纪的骑士？队长 Alic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当时的想法是想要守护我们喜欢我们的每一位粉丝们，
2: 对，
1: 因为像《泪之骑士》这首歌，它的想法是来自韩剧的《泪之女王》
0: 哦，
1: 对，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想要诉说的，就是男生一直在剧里面，男主角一直拼命的想要保护好女主角。这个概念，然后也是像我们一样想要守护好喜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这样。
0: 嗯，天哪，我觉得底下的公主们是吧，是不公主们吧，应该会觉得哇非常的感动。而且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团体的每一个人所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角色，其实重要的是为了歌迷朋友们或粉丝朋友们而存在。每个人都可能都会有希望能够展现出自己最好的样子，然后呈现给他们，甚至是可能成为他们在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光。在这次其实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大舞台当中，然后去自己做像这样的首场的演唱会的形式，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在过去我们说在舞台上面做比赛的时候，跟现在就是我们真的进入到自己的舞台的时候，那个感受应该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吧。
1: 这个感受会像是之前会比较像在竞技，
0: 嗯，
1: 就是会觉得不能输，对，就是不要输给对方，
0: 嗯，
1: 因为当时在比赛有很多个队伍嘛。但是现在呢是自己跟自己的竞技，
0: 嗯，哦，
1: 对，因为你会想要
3: 超越自己，
1: 然后你要比去年的你还要来得更进步，然后更厉害。
2: 对，而且我们都很想要就是每一次都带出不一样的表演给大家。
0: 嗯，
1: 所以变得是之前比赛呢是跟别人竞技，那现在自己的表演呢是自己跟自己的竞技这样。
0: 那时候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每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演出，其实时间压缩的非常非常的紧。那时候有觉得压力很大吗？
3: 哇，我是 Vin， 我那个时候压力是真的蛮大的，因为我原本是一个唱跳比较没有这么强的人，
0: 哦，
3: 所以我等于是到节目上面才开始训练我自己，然后可能会跟不上大家的脚步，所以就要花更多时间。像我可能就会，因为我原本就跟队长是同一队，
0: 嗯，
3: 那我就会一直问他说，

0: 蹈动作要怎么做比较好，
1: 哦，
0: 就一直请教，一直请教，然后让自己 越来越强这样。
1: 嗯，而且那个时间压缩之后，尤其是你要学习比方说新的歌曲啦，然后可能还有舞蹈要做这个练习啦，所以身为忙内李定，你自己那时候压力应该也蛮大的吧？
2: 欸，是，那时候压力还真的挺大的，而且是，但我觉得其实是没时间焦虑，因为你更多的时候是要把精力专注在就是目前的练习上面。
1: 嗯，所以其实在舞蹈本来就只有一兴趣之外，在歌唱的部分你有觉得练得很辛苦吗？
2: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挑战的。
1: 嗯，
2: 因为在节目时期我们录音 的好坏决定于你分到的帕的多少，
1: 嗯，
2: 然后也相对的取决于你就是被观众看到的程度。
1: 嗯，对，我想看过选秀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负责一个段落嘛。那如果假设你的段落可能比方说是副歌的段落啦，或是很主舞的角色啦，
3: 都是比较平稳吗？就是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
1: 嗯，
3: 然后后面比较多的是在主持这个节目后面的那个团综的部分。
1: 嗯，
3: 对，所以后来有点类似转换跑道吧，但是唱跳还是有继续在维持，然后也很幸运的出道这样子。
1: 对，我那时候呢训练了到现在像吉娃娃一般，然后就会只要麦克风一到你前面，你就会开始巴拉巴拉开始讲话了。
3: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了，然后在录音，然后在台下就当效果王这样。
1: 哦，
3: 他们只要做什么，我就做出一些很浮夸的那个表情，然后就会被拍这样子。
1: 对，就变成表情包，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声音录下来，然后变成是手机上面的音效，这样来做使用。哇，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演出或者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确实会觉得压力很大，而且像这样子一个可能随时有可能会被淘汰的状况，像这样子后来进入到了真的已经出道之后，有稍微的释放了压力吗？还是说现在也是还是战战兢兢的呢？
4: 我是 Alex， 我觉得这个压力不一样。欸，因为之前算是在一个小圈圈里面，但是现在呢变成一个大圈圈了，然后又在大圈圈生存呢其实又更困难。
1: 嗯，
4: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挑战反而是更多。对，所以压力不会因此而减少，会越来越多。
1: 而且身为队长有没有觉得压力又更大，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跑？
4: 哦，这个真的有一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一条心。所以其实团队相处上呢，我觉得很有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家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假设大家一起有一个目标然后往前进的话，也许谁可能有一些比较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的状况底下，大家互相彼此包容，或甚至是可能协助对方能够变成是更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团体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4: 没错没错。
1: 所以在你们平常如果假设比方说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啦，或者是说你觉得想要稍微的释放压力舒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排解的方法？
0: 我是 Vin， 我很常在家里大唱歌。
1: 哦，所以唱歌是可以让你释放情绪的吗？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唱一些很高音的部分，或是有时候可能会模仿雕琴在那边乱叫。
3: 哦，对，乱吼乱叫。
1: 所以你雕琴是乱吼乱叫派的。
3: 对，我跟 Vin 其实蛮常在那个，因为练习室练舞教室那边只要门关起来就是有点与世隔绝了，所以我们就是在那边 吼很大声这样。
1: 就是一个在那边唱歌，然后一个在那边吼，那个画面真的是有点尴尬。难怪要把门关起来，不要让其他的人发现。
3: 对啊，
0: 对对对，
3: 不然隔壁的人会来抗议。
2: 哦，我是李定，那我的话应该就是把门关起来的那一位。
1: 哦，你是负责不要让那个声音传出去的人。
2: 对，就是通常如果遇到压力的话，我应该会让自己在一个空间然后好好的沉思。
1: 哦，所以他们不就吵到你了吗？
2: 对，所以就把门关起来这样。
1: 哦，所以你是关在外面然后你要自己沉思的人。
2: 对。
1: 那队长呢？
4: 哦，我是 Alex， 我的释放压力的方法可能是去庙里走走。
1: 那你就闻那个病的香就好了。
4: 可以的。对啊，就是我可能会跟比较倾向于跟团员聊天啊。
1: 哦，
4: 对，然后可能会出去就是在户外啊，跟边走边吹风边聊天这种感觉。
0: 哦哟。
1: 哦，哇。
4: 我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容易把心里的话藏在心里的人。
1: 嗯，对。啊，嗯，
4: 所以这个久的时候你会很内耗。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就是很想要把自己装作一个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是队长嘛。
1: 嗯，
4: 我觉得我不能让大家看到我脆弱的那一面。

0: 面。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这样子，我会把我自己搞得很累。
1: 嗯，
0: 所以而且我团员呢，他们是我的团员，他们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我应该要让他们懂我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才会开始有可能心里开始有一点不开心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诉说，然后他们就会陪我聊天，然后我们聊一聊，其实那个压力就减少非常多了。
1: 我觉得把心事藏在心里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真的闷在心里面，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大石头一直压在心里没有办法排除。
0: 对对对，
1: 而且有时候那个情绪反映在外在的时候，其他人其实也会担心说你是不是最近是不是不开心啦、啊？怎么好像都不这么笑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也会让歌迷朋友们或粉丝朋友们会觉得好像有点担心，所以适时的跟团员们分享、而且说不定团员还会说你在烦恼这个，这不就是小事吗？你在那边烦恼什么？有这样像状况出现吧？
0: 是，就是沟通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不讲的话，别人会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或是别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你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不开心还是什么的，即便对方是没有那个意思的。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沟通呢，就是讲出来，反而这件事情会变得很小，或者是根本就。
2: 没事，
0: 没事。
1: 对啊，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要把事情埋在自己心里面，或者是你可能跟某个朋友，可能也许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冲突，然后如果假设你自己都不说出来，说不定他根本就只是一个误会而已。
0: 对 对, 對。
1: 然后说出来说没有啊，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然后讲开来，朋友关系马上就变好了。
0: 是是是。
1: 所以真的不要把事情埋在自己心里面了。
0: 没错。
1: 时间在这边，我们先来听到一首在 ARK 专辑当中的首歌曲，来听到的是《翻不到下一页》。

0: 听到歌曲来自于 Arcus 所演唱的翻不到下一页。那我想其实在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其实除了我们说的出道曲末日有我之外，其他的六首歌曲都是在原子少年的二的选秀节目当中的歌曲，然后再重新翻唱过吗？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专辑当中有几首歌曲是成员们在演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演出过的了。
1: 对。
0: 那在这些歌曲你们再重新翻唱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我觉得首先呢，这首歌很多都是从六个人变八个人的唱法，然后因为重新录制嘛，所以就会想要我们那个光是分那个每个人的段落的时候就有花了一点巧思在，因为就是尽量让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 key part 的感觉。
0: 嗯，
1: 对。然后有一个更特别的是像翻不到下一页这首歌呢，它是有重新编曲的。
0: 對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在选秀节目上面看到那个版本跟实际后来我们再重新翻唱录制过的版本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嗯，而且其实除了成员的不同之外，我觉得在重新经过了重新编辑之后，然后因为这个专辑其实花了一段时间去做处理，相对来说处理出来成品也会更加的完整，然后而且听起来感觉也会更加的符合大家实际听到的那种专辑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你可能过去曾经看过原子少年二，但是还没有来关注 Arcus 的话呢，或许 Arcus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大家就可以好好的聆听了。
1: 没错，
0: 所以像是在专辑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歌是在过去有曾经在演出的时候唱过，然后后来又再翻唱过的，你觉得自己你的段落是一样吗还是不一样的？
2: 我是 Vin。 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蛮多首歌是我没有表演过的，
0: 嗯，
2: 因为我当时掉进黑洞，然后
3: 黑洞是当时被淘汰的意思，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对，就是上面有几首歌都是我没有表演过的，所以在我真的出道了，然后跟大家一起的时候，等于是我跟
1: 重新学，
2: 对，跟李定、东汉是一样一起的，嗯，我们都是重新学的，所以也是一个大挑战，我觉得对我来说。
0: 嗯嗯，而且我觉得当今天有演出的版本之后，然后自己又要重新再诠释，然后或许有些段落还是就是上面的人其他的人也表演过的状况底下，你自己会觉得很挑战吗？李定，
4: 我自己其实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歌跟就是都是陈志兴嘛，就是原本节目时期的陈志兴，然后因为我是节目时期的克普勒，然后所以在学的时候或是在表演的时候会觉得，欸，这个风格好像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
0: 嗯，所以反而会是一个挑战，而不会觉得，欸，好像压力有点大吗？
4: 压力的部分也算还好，但是会很好奇就是他们之前，欸，是怎么表演的。
0: 哦哦，反而是好奇心跟想要挑战的心还大于那种反正你要比没关系你就来比啊，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到很好的样子。
4: 是，
0: 我觉得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或是让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我的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我想这也是每个歌手或是我们每一个成员会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应该有蛮多的歌曲也是雕琴自己过去在演出的时候参与过的吧。
3: 对，像是 Under the Future 就是蛮喜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当时我很希望有那么一首歌是可以

0: 以展现低音的，因为我可能高音没那么厉害，可是低音的部分就还蛮不错的，我自己觉得。
1: 你真的是这个综艺主持咖、欸，谁这时候会这样子？我
0: 就
1: 对，
0: 就是自己很希望说，可能有一首歌可以展现低音，然后确实《Under the Fuse》这首歌，当时就是有一个低音趴，然后是留给我这样子，然后就、好开心，好开心这样子。
1: 哇，所以在重新诠释之后，你有觉得在自己想要发挥段落当中又诠释的更好了吗？
0: 那个时候录音是录了蛮多次，因为我觉得还不够低，还不够低，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再一次好不好，可以吗？然后老师就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在表演上面的话，当时我比较偏向要把低音做好，所以表演上面我就是减少了比较多东西。
1: 因为时间比较这个短的关系，所以就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所以在发行成专辑之后，其实就有更多的时间做练习，你也开始规划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吧。
0: 对，我就是希望每一场动作都可以长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就是能让动作多一点的话就让动作多一点。
1: 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对于到底在新专辑之后，然后跟新单曲之后又做了各种不同的诠释，跟到底我们会在演唱会上面怎么要表现自己的话呢，就一定要掌握一下在这个礼拜即将要举办的这一场首场的演唱会了。相关资讯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们的演唱会相关资讯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官方 IG ARKIS.official 上面都会跟大家做介绍，这样子会有那个置顶贴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非常特别一件事就是我们这次的演唱会啊，末日方舟演唱会，我们有这个周边的部分，然后周边我们今天有一位大设计师有来到现场，是李定。
2: 是的，就是这次的我们的 T 恤跟周边卡套呢都是由我设计的。
1: 所以你平常也会想说要开始规划说、我这一场的演唱会当中我有哪些可以表现出来让粉丝知道的？
2: 应该说是刚好有这次的机会可以就是让我展现就是我一些绘画能力，算是这样。
1: 哇，所以如果假设你只知道这场演唱会但你不知道周边多厉害的话呢，也要赶快来看一下相关的讯息了。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次在5月9号在北流 Lexi Terra 所举办的这一场的演唱会，末日方舟新世纪的演唱会，请大家一定要掌握了。在今天来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刚刚其实有提到的这首歌在 ARK 专辑当中的 Under the Future。 这首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掌握一下这一场的演唱会了。今天非常谢谢 Arkis 来到节目上面，谢谢，
3: 谢谢。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个人嘅自信哦，个性又轻松嘅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东。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爱一点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老龄55的好心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有一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情形，并且是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中部花莲地区还有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零星的短暂的阵雨情形。那温度方面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各地的温度呢是下降的。北部宜兰花莲的高温落在22到25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地区的高温落在28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会来到18、19度，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低温是20到22度，南部地区的低温23到24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要特别留意温度上的变化，适时的

添加衣物。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北市、桃园都有 5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竹的降雨几率 30%， 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2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过完了3天的五一连假哦，哎，真的在礼拜六的那一天呢，我自己觉得是天气最好的一天呢。五一连假那天，哦，还是觉得凉凉的感觉哦。然后在昨天礼拜天的时候，那个太阳一下出来，一下又不见了哦。那晚上呢就下起雨了。好，今天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厚重的就是比较厚一点点的衣服，也没有到太厚了哦，不能够全部收起来哦，因为呢今天跟明天降温，特别是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东半部的低温会落在18到23度之间，所以又降到了一字头喽。好，今天的封面通过应该就算是梅雨季了，梅雨季就到来了。今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中部以北特别是我们的北台湾跟东北部地区就下起了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形，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那因为东北风增强的关系，从今天早上一直到礼拜二的晚上，有哪些的区域要特别注意强风特报呢？像是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还有台东的兰屿绿岛啊，离岛地区的澎湖、金门哦、马祖地区，平均风力会有6级哦，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这个海边的风浪呢，可能也会偏的比较大哦，所以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因为我们整个的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温度是属于下降的哦。我们的北台湾，你知道昨天的时候哦，礼拜天在这个台北的高温还是有来到31.4度，那今天的高温只来到几度？只有23度，哎，整个的降幅就有8度左右的降幅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特别注意温差上的变化，然后适时的要增添衣物。好，关心完我们今天的天气，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邱艺林。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呢？是陈淑桦。哪一首歌曲呢？那就是《梦醒时分》。大家醒来了吗？今天上班上课咯。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报道。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今天早上的时候有蛮多起的一个事故发生哦。目前状况的话，有些排除开来，有些呢还在处理当中。像是国道三号南下路段33.2公里处过了安坑隧道内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稍早之前，国道一号北上路段48.7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桃园内侧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呢，收到状况排除开来。好，这里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道路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大叶隧道外侧的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中心隧道外侧的车道呢也有施工，也在进行当中。好，这里是台九甲线新店宜兰北上路段13.9公里处哦，这边乌兰乡公所前有落石，那目前呢已经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处理，那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在台北市麦川一桥往市高的方向有车多的情形，稍早之前台北市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路段到新一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哦，大家要保持耐心。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南向路段35到40.8公里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的车道呢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何耀珊的这首歌曲《你说喂，我说嗨》。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3，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大概在9:00几的时候哦，一开盘没多久就重新的重返了40000点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0439.85点，上涨了1513.22点哦。成交金额目前是来到了5311.42亿元。好啦，开心的这个过完3天连假哦，今天的股市也是给个大红包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送给大家。

0: 宋太太啊，日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人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吃人。
1: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黑帽用三手面做的。老朋友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焦点话题。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焦点话题的单元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张老师月刊五月号581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劳动劳痛。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万怡，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万怡早安。
1: 早安，伟华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今天万怡的声音很有磁性哦。
1: 对，各位朋友，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哈，就是没有经过这个天气骤变的考验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然后加上我发觉每次搭不管是公车或捷运，其实都会有听到很多人在酷酷扫。对啊，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被这个病毒侵入了哈。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温差真的是太大了，你看阳光耀眼又很热，有没有？那突然封面一来的时候，那个下过雨，然后呢，那个东北季风，整个温度呢又会下滑，稍不注意，真的很容易呢就感冒了。
1: 虽然经过这个三天，还好有这三天这个劳动节的这个连续周末的休息，好，所以其实情况好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大家刚刚过的这个三天连假哈，应该对于劳动节、对于劳工的这个权益啊、福利这种事情就更加的有感。对，像今天早上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股市的朋友，
0: 哇，
1: 一定会非常振奋。
0: 是，
1: 你到今天早上涨了1500点，
0: 对，
1: 我们的指数已经突破40000了。
0: 是，
1: 这表示什么？我就突然想到，在多年之前，很多人那时候就是台湾前烟角木，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是涨到10000点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很多劳工都不上班了，都决定要专职炒股，有没有？就是我记得曾经有过一段那样子的历史，结果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新高，哎、我记得那时候10000点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不得了了，这台股10000点了，然后大家就是人人都是股民啊。

0: 然后每个人都要冲进股海，结果没有想到过了几年，这个有这么多的经济起起伏伏，台湾的股市现在真的一举冲破40000点。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在想，
1: 嗯，
0: 该不会又有很多人觉得他可以不用上班，然后决定要来专心炒股了吧？
1: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到40000点，然后就有这些的专家说，哦，我们的今年会到50000点，所以大家都期待50000点，有可能。而且呢，我前两天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一些的朋友就在问那个财经专家说，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什么啊？保险解约啊，什么定存解约啊，什么通通都投到股市当中。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整个股市的震荡还是会有风险的啦。
0: 对，我觉得其实哈，我有时候不禁会不好意思，
1: 不会，没关系，嗯，
0: 有时候不禁会觉得啊，台湾的股市，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感觉有点像赌场，你知道吗？很像在赌场，我们在玩，像那个个股啊，就像是那个轮盘上面的号码，不是说什么压几号、压几号、压大、压小，好感觉，如果你没有真的很认真去做功课，只是看着现在这样，好像随便买、随便涨，对不对？
1: 嗯。
0: 如果有的人就是抱着那种赌一把的心态，我觉得其实这样真的是会有危险的、
1: 没错。
0: 所以还是要告诉各位好朋友。虽然呢，股市现在看起来一片大好，而且台湾的股市这个交投热络，
1: 嗯，
0: 台湾现在的股市已经是全球第六名了，有没有？前两天不是有个统计数字说，台湾现在已经是全球第六大市场了。
1: 嗯，
0: 其实我这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感觉就是说没有错，难怪。就是像美国他就觉得台湾人很有钱嘛，
1: 好、
0: 所以他一直也想要从我们这边赚钱嘛，对不对？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股市，我相信应该所有其他的国家都会觉得台湾人很有钱吧。
1: 因为你知道吗？台湾的股市啊，前几天我还看到我们的台湾股市都走自己的路、欸，人家跌，
0: 对啊，对啊，我觉得现在台湾，我觉得台湾的同胞们真的是非常的韧性十足，而且就是屡战呐、就是一直屡败屡战呢，屡扑屡起，对不对？就是好像大家平常都是也很认真存钱，可是到了要不一搏的时候，你看，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人要去解约保险、解约定存，甚至搞不好有人卖房子什么什么，就觉得要搏一把。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台湾人真的是赌性坚强。但是我记得之前那个就是股市大好，然后又跌下来之后，就是很多人辞掉工作就觉得不用上班了，像现在也是。
1: 嗯，
0: 我觉得现阶段呢，台湾因为高龄化，或者是说小孩少，或者是说股市热络，种种因素，其实现在普遍很多企业是缺工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不想上班，因为上班的投报率太低了。
1: 是，
0: 好，而且办公室里面又那么多惯老板，
1: 嗯，
0: 那么多很难搞的同事，然后很难缠的客户，就是上班这件事情呢，它的这个 CP 值就是很低，就是你花很多时间，然后花很多力气，然后可能压力过大而太焦虑，就是还赔上自己的健康，可是事实上你根本就没赚多少钱。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上班很辛苦，所以就会更觉得说，如果有一个赚钱更快的方法，那他当然就一窝蜂去投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投入有赚钱固然很好，但是还是要，我觉得我们要搞清楚工作的本质，
1: 嗯，
0: 到底是我们要从工作上得到什么。其实我们这一次讲这个劳动节的专刊啊，刚刚用股票的例子，其实如果你，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赚钱，因为你要生活嘛，你要缴账单嘛，那大家当然会想说，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赚钱，然后可以缴账单，然后我又不会太累，我也不会累出病来，然后我又可以快快乐乐的从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然后获得这个自我价值的这个认同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些六个题目里面，有针对新鲜人写的题目，然后也有针对中年人，又针对女性，也有针对那种完全都不想工作的人的这些问题来做探讨。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从不管你现在我们的听众他你现在是属于人生哪一个阶段，其实你身边应该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一定是有人那种务实型的人，他就是一定要好好上班，好好存钱，他才安心的。好，因为他可能对于变动，比如说有的人就不太敢买股票，虽然现在股票这么热络，其实还有一大群人是没有买的嘛，会买的就是会买，不会买的就是不会买。好，那些不买的人，其实应该就是属于性格比较稳定踏实，比较不敢冒险呐、就是很怕赔了，有没有？
1: 嗯，
0: 就是很怕自己赔光了。但是也不能说赔没关系啊，因为对有些人来说赔就很有关系啊。
1: 是，
0: 你如果钱很多 啊，那你赔一点，那当然是无伤，没有伤到你的筋骨。可是如果你钱本来就不多，那你又把所有钱全部拿进去

0: 投，那如果投了赔了，那你可能连什么房贷也缴不出来，生活费都有问题。那如果这样子，当然就活不下去了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不管我们现在选择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怎么样去赚钱，我觉得大家都要非常清楚的了解你自己这个人啊，你的定位是在哪里？比如说你可以赚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钱，然后你可以赚多少钱，然后你要保留一些这些紧急这个预备金，然后你要从工作当中得到什么？那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好像钱赚得太少，那你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去补强一些专业的技能，让自己拥有跳槽的能力？像最近不是 AI 也大夯吗？
1: 对，
0: 其实很多人都说 AI 时代来了，现在很多新闻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基层阶段的这个软体工程师，就第一个这个海啸第一排嘛，就是很多软体工程师都失业了。
1: 对，
0: 因为那些基础的工作 AI 就可以做了。
1: 是，
0: 那所以大家现在也很恐慌啊，那是不是我现在这工作就要不保，快要被这个 AI 取代了？可是我现在看起来就是 AI 就是还是一直不断在发展中，它还没有到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公司也很想要加入这个使用 AI 的行列啊。那可是对出版来讲，AI 现阶段的功能对我们来说是好用的吗？像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的报告啊，或者是我的什么新闻稿都是叫 AI 写的，
1: 对，
0: 大家现在都会说，哎，我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文，然后还有人去分析 AI 的文章可能会有哪一些语式，
1: 有
0: 哪些模式，一看就是 AI 写的。
1: 嗯，
0: 那可是像那种没有灵魂，你拿去写新闻稿那 OK， 因为它只是描述一些状态，你不牵涉到个人的情感、个人的经验，那当然用 AI 写写就算了。或者是说学校要交的那种学术报告，好，因为 AI 很会查资料嘛，
1: 对，
0: 所以你叫他帮你写，你可以省掉很多查资料的时间。
1: 嗯，
0: 可是对于像我们出版社来说，我们出版的都是个人的创作，那这个个人的创作，它并不是一定有一个格式啊，因为每个人写的格式都会不一样啊。
1: 嗯，
0: 而且它又是重点，就是它要传递的是他个人的想法，所以然后顶多我想可以把 AI 拿来校正错字吧。可是根据我之前试了拿一本书来测试，我发觉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看出错字。
1: 嗯，
0: 就是我原来认为它。但是因为现在谁都不知道他到底能够做到什么事情，然后能够做到多好。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多老板可能也很想尝试，就搞得人心惶惶嘛。对，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感觉就是人心惶惶，好像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怎么使用。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要学会使用并不困难，重点是他真的可以节省，或者是说可以缩短你的一些流程，真的能够帮助到你的那个方法，我们要去找出来。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可以真的帮我们的方法，就像之前有人说啊，我用 AI 帮我清理我的电脑，就把他的重要的资料删掉了，
1: 因为他不知道哪个是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是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就是那我要怎么标，他才能够辨识。
1: 嗯，
0: 所以在这些很多细节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出这个规律，让他自己去判断，因为我们都不了解他嘛。
1: 嗯，
0: 对，我不了解那个 AI 的脑子是怎么运作的，对，我只知道我丢东西进去给他，他是会回应我的。那所以大家都说啊 ，AI 是一种接龙的概念哈，你丢给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会接这样，然后再去做发散性的发展。所以大家都会说，那你要很知道你要什么。
1: 嗯，
0: 你如果可以很聚焦的告诉他你要什么，说得很清楚，那他就能够越如你的期待。可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流程来讲，对于编务的工作流程来讲，
1: 嗯，
0: 他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真的还是有限。
1: 嗯，
0: 那也许未来他会更聪明，我不知道，但是也许很快。所以按照现在它的发展曲线来看，它半年之内其实变化就已经非常大了。
1: 是，
0: 那我可以想象，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两三年之后，我想它应该就是会比较成型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整个就业市场，整个整体环境在运用上就会有一个真的很大的变化，
1: 是又会有个大的一个变动哦。所以万一针对编辑这件的或采访来说的话，其实目前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全然，对不对？
0: 我们现在做的测试看起来是这样，就是说它可能可以根据，比如说我现在是同一个作者，
1: 嗯，
0: 我可以把它上一本书先给丢给他去看，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新的这一本是跟那一本是同一个作者，那我想要有他们类似的语气，你去帮我去搜寻调整，他可以帮你出一个报告说，哦，我觉得可以怎么，他会给你一些建议，而且写得有模有样。
1: 嗯，
0: 可是 重点是他的建议我要去 check

0: 但是我也要看，我才能够知道他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个部分我们来使用，我觉得他变成反而多功了。比如说他改了，假如说他改了，我还要去 check 他改的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像现在大家不是常会发现说他会胡说八道吗？
1: 对对对，
0: 他会把一些假的东西讲得像真的一样。
1: 对，
0: 那你如果没有去 check 他，你就相信了他写的假的东西，你写出去被人家发现了，那你总不能说那是 AI 写的，不关我的事。问题是你还是要负责啊。
1: 是是是。所以变成你们会多做工欸，要不然你们就直接看作者的这个，对不对？去整理就可以了。
0: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用起来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我反而要多做工了。
1: 嗯，
0: 我以前只要看作者写的，我现在要看作者写的，我还要看 AI 改的，
1: 嗯，
0: 看他改的对不对，然后我还要再自己改一次。
1: 哦，是是，
0: 对，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我们反而多工了？
1: 对，多工啦，多花时间了，心力。
0: 所以。所以我那天又看到一个影片，他也是在讲这个问题。他说，所以因为 AI 初期可能很多产业运用上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员工变得更忙了。
1: 嗯，
0: 对，就是因为而且老板都会觉得说，因为 AI 处理很快嘛，所以他就会觉得，那你一个人应该可以做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事情，而且 AI 不用休息啊，有些事情你就交代给他，他晚上就会做了嘛，然后他现在做的都很快啊，
1: 嗯，
0: 对，也因为是大家对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
1: 嗯，
0: 所以反而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殊不知他很多东西交出来搞不定是完全正确的，
1: 是，所以老板都
0: 他可以做部分的辅助啦，
1: 嗯，老板都以为说那个啊，以后我们人只要审稿就好了哈，很快速，对不对？
0: 对对对，他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这样子你们就不要再跟我说你们很累了，
1: 嗯，
0: 可是问题是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是更累啊，
1: 嗯哼哼哼。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也无法去预期 AI 未来可能，如果半年一个大的方向的话，下一个半年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所以呢，其实我认为哈，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说你还没有到七八十岁，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就是就算你七八十岁，可是你对这些新鲜事物觉得很有趣的话，还是可以学一学。为什么？因为其实哈，很多老人家他们到了后来，就是觉得生活没什么重心，也没什么乐趣嘛，哈，因为没有什么新鲜感。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学会了用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大家的生活会多很多乐趣，因为 AI 它有很多 APP 可以来运用。
1: 嗯。
0: 比如说这些 APP 你可以拿来做音乐，你知道吗？
1: 嗯。
0: 比如说可以做音乐、做影片，像我们现在常常。有很多做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你可以做自己，他你只要告诉他你要做什么，然后他可以真的生成一首歌或一首曲子，
1: 对，
0: 然后就是变成你的创作。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对于创作来讲，其实是还蛮有乐趣的。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拍影片，像很多。但如果你觉得太复杂，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好了。我觉得随着科技的进步，所有的这些工具的使用都变得越来越简单。那很多中高龄的朋友，他们会没办法学习，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很复杂，就是他们在先天为主的想法里面就觉得说啊，那个东西好复杂，我不会。
1: 嗯，
0: 但可是其实现在已经弄得很简单了，他们只是缺乏一个时间，有一个人很有耐心的告诉他要怎么弄，然后容许他试错。然后他错了，你就可以立刻告诉他怎么调整，其实他自然会摸索出一套他的逻辑。
1: 是是，
0: 你想想看嘛，小孩子都可以玩了，对不对？老人为什么会没办法玩？
1: 嗯，
0: 小孩子都还没念书的小孩都会玩了，他们现在设计很多其实都是很直觉的。
1: 嗯，
0: 那当然呢，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课程来讲，就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现在因为老龄化、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中高龄的人失业，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1: 是。
0: 那像最近 AI 因为这么多，那我当然会去上，我去上了 AI 的课嘛，因为我现在还在工作啊，那我觉得我一定要知道怎么运用。
1: 嗯。
0: 但是我上了课之后，我的感觉是说，其实我觉得哈，台湾现在有很多资源，就是很多。我看那个社区大学啊，老人大学好像都会有很多那种开给老人的那种教手机使用的课程。
1: 对，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上。那像中高龄失业的这个族群的朋友，如果你当然过去有一些经验，可是你的经验可能放到现在这个数位时代是不适用的，因为你以前用的方法可能以前都手动嘛。
1: 嗯，
0: 那现在大家都办公室都为了要节省时间节省人力，都是用科技，就是让科技来快速处理。那如果中高龄的朋友们，你在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那个空窗期当中，我真的很强烈建议大家去找一些职训局啊，或是那个劳动部的一些课程，去强化一些这些科技的知识。 和资讯，我觉得这对大家想要开

0: 第二人生，应该会有很好的帮忙。因为如果你学会用这些工具，再加上你本来的经验，那个效果就会加成。因为很多像现在像看日本，很多日本人都用老人在服务业的第一现场，有没有咖啡厅啊、
1: 对对对
0: 餐厅啊，都是那些服务员，
1: 对，
0: 都是老先生老太太，
1: 没错。
0: 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工作可能对中高龄来说负担有点，体力的负荷有点太大。像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去无印良品上班，我们照理说我们会感觉无印良品的员工应该就只是在这边巡逻，然后补货，然后可能就是只是补货这样。可是我有个朋友，他真的去了无印良品之后，他说他体力吃不消因为他说他们就是要一直都站着，然后要一直搬货啊，什么上架搬货什么什么。他说他真的他做了一个月吧，他就放弃了。他还没有很老他可能才60出头，可是他就觉得说那个工作体力负荷太大。
1: 是。所以就算说这个我们有时候觉得工作的年龄延长了，但是体力的部分必须在考量在当中，对不对？
0: 所以啊，如果中高龄的朋友，听说像现在有很多素食店，他也会找中高龄的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觉得这种都是属于体力型的工作，就是说你如果体力还好，身体还很硬朗，那你去做那个没问题。可是有些朋友可能体力没那么好啊，那你如果体力没那么好，你又想要继续工作，那你势必就是要学一些不用靠体力就能做的工作，
1: 动脑子。
0: 对，就动脑或动手了，
1: 动手，
0: 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参考的。就是说，如果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企业发展都很辛苦，经营都很辛苦嘛，所以然后老板又通常喜欢找年轻人，好，因为年轻人他们可能觉得年轻人的数位化程度高嘛，所以年轻人大部分用这些数位工具都不会有问题，所以老板就会幻想说这些年轻人就是给他们东西，他们就是自主性可以自主完成比较容易。那老人有的时候就比较固执啊，好，讲不听啊，好，然后就很坚持己见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发觉自我觉察，发觉自己有这些问题的，那真的自我也要调整。因为我们的确是发现有些老人家他是很容易就是很坚持己见嘛，对，就是反而不好沟通。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发展第二春，我觉得除了去学习新的知识，好，学资讯科技资讯很重要之外，我觉得可能在性格上的调整，我觉得也可以慢慢去做一些调整。大家不是常说吗，就是说其实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比较正向的性格，然后很多事情不要太敏感，然后也不要想太多，然后也不用太求好心切。很多人他变得很坚持，是因为他太要求完美，他觉得一定要他自己做还是最完美的，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很高。那就也或者是说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也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完美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人生我们都是平凡人嘛，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啊，更何况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你眼中那个不完美的人，搞不好人家也过得好好的啊，对不对？我现在有时候常常都会这样想，你看你觉得那个没有好学历哈，没有书读的不好，书读不好，人家后来工作运很好啊，然后赚很多钱之类的，就是日子也过得很好。或者说有些人他就不上班，结果他做其他的投资，或者是做在家里工作的一些事情，也做得挺好的。所以呢，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就像我们讨论这个劳工的问题一样。如果你真的在这家公司真的很痛苦，其实以我自己的个性啊，我会觉得说你如果真的痛不欲生，那就换个工作吧，也不要为难自己了。
1: 是，
0: 但是首先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想要什么。有的人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啊，我想要钱多事少离家近，可是你没本事啊。对不对？你总要先认清自己你有哪些专长，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你去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因为他会决定了你的生活形态。
1: 没错，我之前认识一个年轻的孩子啊，他去科技业，然后薪水又很不错然后就是朝九晚五又准时下班不用加班的然后呢就是工作也蛮轻松的，就是对着电脑做一些的测试嘛齁这样子可是他后来做了一两个月之后就是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呢？就是很沉闷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周围的同事之间人际不彼此之间不会交流，他觉得他在一个很那个空气凝结的环境当中，那可是家人会觉得说没有，你薪水很好又离家近然后可是他那个环境受不了，他工作三个月之后呢他就提出离职了。而现在呢他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补习班但是呢他觉得他比较有自我价值感

0: 很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真的要弄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像我之前也有，比如说我们找人的时候，我也会 interview 一些其他在其他公司待过的编辑嘛。然后我也曾经听过有个人讲，我也印象很深刻，就类似对方那个他来的地方是一个出版教科书的一个出版公司。然后他就说他们那边上班的时候同事都是不交谈的。就像我听到你刚刚讲那样，我就想起来我之前有被告诉过说他说他们那个编辑部他说可能从上班到下班他都不会讲一句话。
0: 真的，我那个例子也是这样子。
1: 对，那我就就是他真的，他说同事都完全不交谈，然后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在校稿。你知道，就是都不讲话，然后都会一直就是专注，每个人都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对啊，所以然后他还做了，他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受不了，他决定要换工作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真的有些人可以忍受这样子啊，反正我只要那份薪水就好了，对不对？没有人际关系，没交流都没有关系。可是每个人真的要的不一样。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先了解自己。当然，每个人对经济的需求也不同，有的人可能需要比较多钱，比如说有的人住在家里，可以吃家里住家里。其实他可能金钱对他来说就是没有那么攸关生存呐，因为他一定活下去嘛，
0: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他家里头就可以吃可以住。
0: 是，
1: 可是对于一些出外打拼的朋友北漂族来讲，他可能就要先，首先他就要搞定房租嘛，然后生活开销嘛，所以他就是会比较有经济的压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要看自己的状况，但是呢，如果你是因为不得不，很担心自己没办法找到下一份工作，那你可以找到再走啦。好，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一方面学习技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一方面就是你可以选择找到好的找好工作之后再离开。但我觉得在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的话，真的就是还需要行动力。我觉得行动力真的很重要。像我自己，我刚刚说我去上 AI 的课，其实在还没有去上课之前，我对 AI 的各种软体各个 APP 的使用啊，或者是整个架构或整个这个发展架构使用的这个逻辑其实都不是很清楚，可是我去上了那个课之后，我就通了，你知道吗？我就掌握了这发展的脉络。然后就算现在我上完课之后，因为有很多新的软体会不断的推陈出新，可是我现在再去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就很可以很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其实上完课之后，我那时候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我好庆幸哦，我去上了那个课，我就觉得说啊，我告诉自己说，你真的 good job， 你真的做得很好，因为你上了那个课之后，你就掌握了整个的脉络。以后你再看到，因为在还没有去上课之前，我发现我每天看到这些讯息，我得到的这些观念啊，都是碎片化的。因为我不了解它整个脉络，我不知道它怎么使用，然后哪个差异在哪里，它整个产业的发展的这个脉络是怎么样。可是我去上完课之后，我心里面就有谱了，然后我就会，所以我之后在看大家在做更新这种新的 APP 的影片的时候，我就很知道他在说什么。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例子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工作亦复如是，就是说当你思考自己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去做学习，先看看自己缺了什么，然后赶快去补强。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学校教的有时候跟现实生活的运用其实是不完全相当的，
0: 是
1: 你可能学校学的就在外面用不着，那外面需要的你也没学过，那可是现在坊间有非常非常多可以上的课程可以去补强你的需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当你行动起来发现自己真的有所成长，然后能够掌握，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然后你的行动力就会获得正加强的效应，你下一次就会这个步伐就会迈得更坚定，然后更快速。
0: 是，了解。万一每次我们都分享不完，你看。
1: 对，因为是可以讨论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0: 真的真的。好，我们今天在万一的分享当中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有行动力，我们要有学习力哦。在职场当中，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或许可能暂时要暂停一下，转弯一下都没有关系。好，我们期待透过这一期张老师月刊5月号581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劳动劳痛，我们大家一起勇敢向前行，打 打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5月号张老师月刊咯。欢迎，谢谢你。
1: 谢谢伟华，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今天。谢谢。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太嫂，糖公太后查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2: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用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1: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好你个口蜜香哦。
2: 萝卜不提香，萝卜高峰给不给强粮素修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3: 给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莫见啦，将其莫见过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阳影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3: 按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4: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土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诈骗居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在网络平台刊登低价优惠买卖的讯息，甚至呢以网友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的物品，再以未冒的第三方交易平台为诱饵，一步一步的引诱被害人汇款或者是交出个人的账户资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的连结，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一名妇人在脸书看到白沙屯外套贩售广告，与卖家谈妥金额后，点击对方提供的全家货到付款连结下单，随后网页跳出下单失败讯息，卖家谎称需实名认证，引导他加入卫茂的银行官方客服 LINE， 之后再一步步引导解除订单错误汇款，再以退还款项为由诱骗寄出提款卡和密码，被害人不仅惨遭诈财数万元，更面临成为人头账户的风险。另一名男子则在 Chase 落入免费赠送 iPhone 陷阱，诈骗流程几乎如出一辙。刑事局表示，许多人高度依赖网络购物和讯息交流，使得类似案件发生率极高，不少人因此受害，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侦查员陈品慧说，
2: 不管是遇到网络购物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要免费送东西，你都应该选择信用良好的电商正规平台，那有身份验证的机制，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物流连结，或者是未经查证就依照对方提供的客服指示进行任何的转账或者提供个人资料。

0: 料，那凡是对方要求你交出金融卡、信用卡、提款卡，或者是跟你说你需要汇一笔钱进到一个户头解除权限或者身份认证者，这种都是诈骗。
1: 陈品慧指出，近期甚至有诈团要求受害者用无卡提款方式开启视讯或派对等功能，直接将无卡提款序号和 OTP 码尽收眼底，提醒民众若遇此类情境，应立刻挂断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此外，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已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提供即时网址查询功能，能够迅速判断网站是否具备诈骗风险，民众也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欢庆通车30周年，将于5月16号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举办民歌经典演唱会。4号到6号，在台北捷运购 APP 开放会员线上登记呢抽票券。9号不限会员，在捷运西门站、国父纪念馆站呢现场排队领票，邀请民众搭捷运听民歌，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青春的回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过去2年分别在捷运淡水站外广场及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民歌经典演唱会，获得热烈回响。今年适逢北捷通车30周年，延续2025活动热潮，集结从校园民歌时代到进入流行音乐产业的知名歌手，接力带来多首经典民歌和流行作品。5月16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登场，欢迎民众踊跃索票。经营企划处整合行销中心副主任叶嘉安说，
3: 2026搭捷运听民歌，5月16日星期六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由台北市光复国小合唱团带来捉泥鳅、童年等经典曲目揭开序幕。民歌黄金阵容，许哲伟、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陈杰洲、黄韵玲及潘越云老师接力登场，再现民歌风华。5月4日，台北捷运购 APP 开放会员线上登记抽票。5月9日，不限会员在捷运西门站、国父纪念馆站现场领票，邀请民众搭捷运听民歌。
1: 捷运公司进一步说明，会员登记抽票至6号晚间23:59截止，7号公告中奖名单。16号活动现场并设大型荧幕同步转播，让未持票民众也能共享民歌盛会。此外，今年活动也携手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推出唐宝宝的民歌50赖贴图，即日起到5月17号，在捷运昆阳站展出精选10幅作品，邀请民众踊跃下载，以实际行动支持唐宝宝走入社会。详细活动内容可上台北捷运官网、脸书或台北捷运购 App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携手25家知名企业，将于5月5号到5月8号于各就业服务站热闹的展开现场征才活动，共释出了1062个多元的职缺，为求职市场注入满满的活力。无论是待业中的转职者、寻找弹性工时的打工族，或者是希望再度投入职场的银发族与二度就业者，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母亲的爱如银河般的绵延绽放，无声却坚定的照亮每段成长的旅程。台北天文馆亲子营5月将以银河为主题，于5月9号、10号2个周6日呢，各举办1个梯次，每梯次呢130个名额。5月5号礼拜二上午9点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尽情把握。诚挚邀请全家漫步于梦幻星光，然后穿梭在银河铁道，认识我们的星系家园。在这个感恩的5月，与妈妈共同收藏一份最璀璨的母亲节回忆。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情形。中部花莲地区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各地的温度下降，北部宜兰花莲高温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20

8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呢会低于大概是18-19度左右，中部及花东地区的低温20到22度，南部地区的低温23到24度，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留意温度上的变化，适时的添加衣物。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是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新北市和桃园都有 5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竹的降雨几率有 30%， 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2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好，时间11:14，等一下就11:15的时候哦。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同样先来关心事故的资讯，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港前路前中间二线，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有事故发生，目前状况是在等待排除当中的状况。行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台北市环快往南过了忠孝西路外侧呢，目前也有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哦。再来是台62甲基隆瑞芳东向四角亭出口衔接台62线往西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一起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在当中，所以提醒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这里是台66线观音大溪东向平镇系统出口前大货车抛锚在当中了。好，这里我们来看到的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国道1号南向路段35到40.8公里处泰山转接道道林口 A 前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边也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道路当中有这个动物往生的尸体在当中哦，它是在台31线芦竹新屋南下路段0.17公里处的地方，这个路段是靠近新竹香山内湖路29号前有这个猫咪的尸体哦，那目前已经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处理，还没有移植开来，行林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台北市的这起事故堵车了哦，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堤顶大道往南港前路前中线。

二中间二线的事故哦。目前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哦，尾端车流大概是堵在乐群一路了哦，大家就保持耐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的时候要来看台股了，一开盘的时候是上涨1400点嘛，现在还是一路往上冲目前这个时间点。

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上涨了 1755.03 点，成交金额上冲到了 7245.43 亿元。好，我们更新完我们的台股之后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找哦。好，这首歌曲呢是视障歌手林信宏，好，他改编了早期的国语怀念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我是一片云》，好，我们来欣赏一下由林信宏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我是一片云》。

0: 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2: 平常人气线一级本电爱线 LED
1: 天都不用手管机插错管理少带机
3: 平常一年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1: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常常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年年局提供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又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有看到影片哦，我们今天家事达人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呢、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便利的、快速的清冰箱料理
3: 哦，要开始清冰箱了。
4: 什么叫清冰箱料理？就是
3: 整理吗？
4: 没有啊，就是你会发现冰箱都会有时候会剩一点一点的东西
3: 哦，也、欸、难免、欸。
4: 或是你不小心买个什么东西，变得很大一份，
3: 是，
4: 对，
3: 然后吃不完，
4: 然后剩那一点点又不知道干嘛
3: 哦，
4: 或者是可能是。上一餐的剩菜，
3: 哎呀，怎么办呢？哎、欸，天气热，一定要赶快清掉啦。
4: 所以清冰箱料理哦，就是大杂烩。
3: 所以安琪老师，我们是我们的意思是要把一些的
4: 清一清
3: 食材再利用，
4: 是的，
3: 变成一个全新的料理。
4: 对，
3: 来告诉大家不要浪费食材。
4: 对啦，或者是说你就是冰箱。
3: 好
4: 像早期啦，
3: 嗯，
4: 像一阵子有些朋友很可爱，他可能是、料理新手，
3: 嗯，
4: 他不大懂得这些所谓的清冰箱料理，或是说他不大能理解说，哎、欸，要怎么样可以打开冰箱，然后就可以变出三道菜，他变不出来，他习惯说我今天要煮什么，我就去买这些的材料。
3: 哦，所以它材料很多，对不对？
4: 对，因为你会发现说，他的习惯是说，
3: 嗯，
4: 假设说，哎、欸，我今天预计要煮哪三道菜，
3: 嗯，
4: 他就会去查说这三道菜需要哪些材料，
3: 嗯，
4: 他就根据这三道菜的材料去购买。
3: 哎、欸，这样也没错啊。
4: 对，但是买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有一些材料就会剩下
3: 啊，很多，
4: 对，
3: 多买了，
4: 然后那些材料剩下之后，他又不知道怎么办，
3: 嗯。
4: 他不知道怎么去变化，
3: 我懂了，安琪老师，因为他是料理新手，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拿捏那个分量，
4: 对，
3: 就买了过多。
4: 或是你买，像例如说，哦，他可能某一道菜需要甜椒，
3: 嗯，
4: 可是他甜椒加起来的量，可能是半颗黄色的甜椒，

0: 然后半颗红色的甜椒，嗯，然后问题是你买不可能买半颗，
1: 嗯，我们都是整颗，
0: 对，那你就剩下，他就不知道剩下的该怎么办哦。然后你下次跟他说，哎，要煮要吃什么？他像我们通常都会习惯说，哦，今天要吃什么？回家看看有什么，
1: 对，
0: 有什么就变什么，
1: 对，没错没错。
0: 其实会煮饭的人是这样子，
1: 是，
0: 他可以看冰箱有什么，他自己就会去自由搭配，
1: 是。
0: 可是有人没有办法，
1: 我懂了，我们也曾经是这样子经历过的，
0: 对对对对对，他会说，我看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可以变什么、欸，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哦，了解了，
0: 对，所以我相信啦，一定很多朋友是那种真的就家里就是这边剩一点，那边剩一点。
1: 是，
0: 然后有些东西又有一些新鲜度啊，然后一些就是材料的这个期限的问题，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对啊。
1: 那我们今天在安琪老师的分享当中，就要帮大家来检视一下你家的冰箱有哪些东一点西一点的东西，我们还变出料理，
0: 你东一点西一点，然后加上可能有上一餐的那个剩饭剩菜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1: 但是我们下一餐我们不想要吃剩菜剩饭，我们想变出新的东西。
0: 好啦，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我最常用叫做炒饭。
1: 哦，炒饭，
0: 什么东西都有一点的，把它拿来炒饭啊。哦，因为我觉得炒饭就很自由搭配嘛，嗯，就很随性啊。
1: 但是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炒饭里啊，
0: 几乎。像炒饭，我们基本上就是你主要的味道，有一到两种就好了，甚至一种就好了，
1: 是不要太杂，对不对？
0: 你不要味道不要太杂，例如说，哦，你不要加了海鲜，然后你又加了鸡肉，哎呦，就是两个是味道其实是不
1: 大能喝，它完全不一样的耶，
0: 对，所以你就是主要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炒饭，主要的一个味道，抓出来，
1: 是。
0: 对，例如说，哦，香肠，你香肠就是主要的香肠味道，有一个主要的，那其他的配料你的味道就不要抢过那个香肠，
1: 是，
0: 吃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杂。
1: 那如果是蛋炒饭，我的主要就是蛋，
0: 对，
1: 那可是香肠我也可以加蛋，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那你其他的菜你就不要，其他的配料就不要加那种味道很重，
1: 是，
0: 因为就不会加甜椒啊，香肠蛋炒饭，然后你又加了，假设你又加了葱，你又加了甜椒，
1: 就会抢味了，对，
0: 会抢味，对。
1: 你看甜椒还好，如果加青椒，青椒味道比甜椒更重，
0: 哦，对，青椒味道比较重，对，
1: 更重，
0: 对，对，哦。所以我最常用就是拿来炒饭，
1: 是炒饭，
0: 反正所有的料就是把它切碎，
1: 剁一剁，
0: 切碎，然后你如果是要用隔餐的剩菜的话，就是把水分挤掉，哦，
1: 一定要挤掉，对不对？
0: 对啊，例如说上一餐有炒菠菜，剩下一点点，
1: 菠菜可以炒饭吗？
0: 可以，你就把水挤掉，就把水挤掉，然后剁碎，
1: 一定要剁碎，对不对？
0: 一定要剁碎，然后把一定要水分一定要挤掉，
1: 好，
0: 或是你有炒什么高丽菜，没吃完，你一样就是把那个水先挤掉。不要让它湿湿，你不要整盘下去，不行。
1: 整盘下去应该很难吃哈。
0: 就是会炒饭会整个湿湿的、啊。哦，对啊，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挤掉，把那个那个原本的那个油啊、汤啊、水啊，都是先把它挤掉。
1: 挤掉之前要不要用清洗的？不用哈。
0: 看味道，如果你觉得味道太重，
1: 是。
0: 你就可以把它先
1: 洗
0: 掉，
1: 洗洗再把它挤掉。
0: 对，如果没有什么，因为通常如果你只是上一餐你是只是一般只是炒青菜，其实就不会什么特殊的味道。
1: 是，
0: 我大概就直接把水挤掉剁碎。
1: 哦，好，
0: 就可以直接炒饭啦、
1: 好，剁碎，
0: 对啊，对啊，所以炒饭我觉得是算是最普遍的。就是有什么就炒面啊。
1: 也可以齁，
0: 炒饭啊，炒面啊，
1: 是，这最简单的方式，
0: 最简单啊。有的会煮粥，就把它煮成咸粥，
1: 是，
0: 对，就看你的口感，就是喜欢哪一种。
1: 咸粥也要把那个水挤掉吗？
0: 对，没错。
1: 哦，好，
0: 对，所以就是你要看你要煮炒饭、炒面，或者你要煮成咸粥，
1: 是
0: 也可以。
1: 好，剩菜的话，记得都要挤掉那个水分。
0: 对，然后就是可以看你自己的口味，你要比较台式的炒饭，你就加一点酱油，加点酱油去炒，就比较属于台式。对。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西式的，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的奶油。
1: 哦，奶油。
0: 对，然后加一点的胡椒粉。
1: 是。
0: 这个就比较属于西式的炒饭。
1: 所以奶油是在炒的时候就用奶油去炒它，对不对？
0: 对，或者是快起锅的时候你再加一点点
1: 奶油
0: 也可以，就是有点提味的香，就不用太多，

0: 不然你会整个那个奶的香味太重了，对，反而不喜欢。
1: 好，
0: 那炒饭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偏台式啦，
1: 台式
0: 就是中式，所以我就喜欢用一点点酱油。
1: 好，
0: 对，所以清冰箱料理就是炒饭、炒面，我觉得是最方便的。
1: 好，
0: 对，
1: 记下来。
0: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把它做成烘蛋。
1: 哦，烘蛋，
0: 比较像有点像是西式这样的烘蛋。
1: 嗯，
0: 对。
1: 那什么东西都可以加用烘蛋吗？
0: 对啊，我就全部都有的时候那个烤鸡或是那种白斩鸡有没有
1: 啊？
0: 我就把那个鸡肉稍微剥一剥，把它剥碎。
1: 碎要不要切？
0: 我没有，我就稍微剥一剥而已，我没有到切到很碎。
1: 嗯，
0: 对，或者是有时候鱼啊，鱼也可以拿来做烘蛋啊，
1: 鲑鱼。
0: 对啊，或者是你吃你上一餐没有吃完，就剩一点点。
1: 嗯。
0: 对啊，我就把它拿来做这个所谓的烘蛋啊。
1: 嗯，
0: 反正就蛋打好嘛，
1: 是，
0: 你就加一些蔬菜的配料。
1: 嗯，
0: 那一样啊，蔬菜就看你要加什么都可以啊。
1: 然后就把那个鱼，
0: 对啊，或是鱼或是
1: 鱼刺要把它弄好吧，鱼刺弄干净。
0: 对对对，我就把它剥一剥。
1: 是不是鲑鱼才能做烘蛋？
0: 鲑鱼，通常太碎的鱼就比较不建议。
1: 嗯。鳕鱼就不适合了，
0: 鳕鱼对，然后鲈鱼那种很细的，
1: 对，
0: 那个我就不适合，
1: 嗯，
0: 对，像那个鲈鱼我就不会拿来剥，
1: 嗯，
0: 我就不会拿来剥的很碎，
1: 嗯，
0: 对，像鲈鱼我可能就拿来煮粥，
1: 嗯，
0: 就是鲈鱼粥，
1: 就是那个无刺的鲈鱼那种，
0: 对
1: 对
0: 对，我就是会把
1: 一片一片
0: 对，但是我就把那个刺就是把它去掉，
1: 嗯，
0: 对，或是鱼排。
1: 哦，鱼排，
0: 对，鱼排有时候就是鱼片那样子，一片一片的嘛，
1: 是是是，对
0: 对，像那种火锅，它有时候像会切一片一片那一种，
1: 对对对，鲈鱼跟那个那什么鲷鱼，台湾鲷，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像那个有时候就是拿来就是可以煮粥，
1: 嗯，
0: 对，那你如果拿来烘蛋的话，通常就是会有一个就不会用到那么碎的食材，
1: 嗯，
0: 对。所以像清冰箱料理我还蛮常做，就是有像烘蛋。
1: 烘蛋、嗯、
0: 对。
1: 烘蛋跟煎蛋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0: 其实就是煎蛋啦、啊。
1: 就是煎蛋、哦。
0: 只是我们都把它弄厚一点。
1: 嗯，
0: 吃起来就不会那么干硬。
1: 哦，了解。
0: 对。
1: 又跟炒蛋不一样，有时候。
0: 炒蛋就碎碎的啊。
1: 对啊，因为有时候我也在外面有时候看到他们烘得很漂亮，就是圆圆的。
0: 对。
1: 我在家里我就烘不起来。所以我干脆变成炒蛋了、嗯、
0: 也是可以啦厨艺不好的时候对啊，因为烘蛋
1: 最后都通变炒蛋，
0: 因为烘蛋有时候你的锅子不能太大，
1: 嗯，
0: 你太大其实你就没有那个厚度，
1: 嗯，
0: 对，
1: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弄上去，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它是 要很小的火，
1: 要很小的火，
0: 而且你要翻面的时候是盘子大盘子先盖上去、
1: 嗯、
0: 你的锅子不是上面已经有蛋液在慢慢烘了吗？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差不多快要就是它已经不会到处流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1: 盖子盖上去，
0: 就我们的盘子，
1: 哦哦哦哦，
0: 盘子盖上去，
1: 哦，
0: 然后整个倒扣，
1: 哦，再倒扣，
0: 然后就是把另外一面还没熟的这样整个滑进锅子里，哦、
1: 是滑进去，
0: 对，
1: 哦，
0: 这样你的蛋就不会烘蛋就不会碎掉了。
1: 原来是这样，
0: 翻面不是用锅铲翻，
1: 我都用锅铲，我都用锅铲，就会发现
0: 一定失败、
1: 哦，失败啊，
0: 对，
1: 没有成功过，
0: 失败，
1: 所以都最后都变成炒蛋，
0: 对，对，然后发现就是所谓的烘蛋，
1: 嗯嗯，
0: 我觉得也蛮容易消除这些所谓的一些。剩余食材啦，
1: 而且那个下一餐孩子吃的时候也不知道那个是剩下来的，
0: 不知道啊、
1: 对不对？
0: 说菇类也是很好用啊。
1: 哦，菇类我喜欢。
0: 对，
1: 嗯，
0: 对，菇类，
1: 嗯，
0: 对啊，
1: 菇类也做烘蛋吗？
0: 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哦，
0: 也可以啊。
1: 哦，菇类的保存也不能放太久，对不对？它有一定的那个。
0: 菇类很麻烦，就是它真的很容易。
1: 哎、欸，我跟你讲，
0: 变黄变黑。
1: 对，我有发现，我有一次放一个礼拜没有去处理好。哦，我仔细看才看到有发霉，
0: 会
1: 哎、欸，那个真的不能吃咯，
0: 对，
1: 不要开玩笑哎、欸，
0: 对，
1: 那个吃到肚子去，
0: 而且菇类有些就白白的，有时候你真的发霉，你会没有注意，
1: 对，没错没错，还是要趁新鲜，
0: 什么红喜菇啊、金针菇，那个就很容易发霉，
1: 对，
0: 变黄，
1: 没错，我后来就是发现我就是买完就顶多一两天就要把它吃完，
0: 对，
1: 要不能久放，
0: 对啊，所以就是像这种所谓的烘蛋。
1: 嗯，
0: 对，那还有跟烘蛋很像，叫做应该叫什么煎饼
1: 哦，煎饼。哎、欸，我安琪老师，你是不是有听您说过那个，就是类似烘蛋那个金针菇，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方式。
0: 对
1: 对，金针菇，
0: 对金针菇烘蛋很好吃，
1: 很好吃哈。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再过来就是煎饼，如果你要饱足感，就是变成煎饼，
1: 加面粉吗？
0: 就是面粉啊。
1: 啊

0: 就是你的食材嘛，然后就是加一点面粉，加一点蛋，
1: 嗯，然后把什么放进去？
0: 就是你所有想
1: 剩的东西。
0: 对，
1: 那安琪老师，你做过哪一些什么东西剩的变成煎饼？
0: 最常就是那个猪肉
1: 哦，猪肉，
0: 猪肉，嗯，对，猪肉，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做成煎饼，或是虾子
1: 炒的剩下来的你放进去，
0: 或是虾子，
1: 或虾子，
0: 虾子，
1: 那要不要洗过？
0: 看它原本的味道。嗯，对，我把它做成煎饼是因为我们前两天就是有去参加去喝喜酒，嗯，然后打包了一盘水煮虾。哦，那水煮虾已经就是问题是你又一大盘，然后我们又觉得那个虾子又不知道该怎，就是觉得要赶快把它吃掉啊。
1: 是，
0: 对，然后问题是你把一道菜，小孩又觉得说我昨天才吃，他又不想要再吃一模一样的，
1: 又是水煮虾。对，
0: 那我刚刚就把它剥一剥，然后稍微切小块一点，嗯。我就把它弄成那个虾仁煎饼，
1: 煎饼
0: 就家里有什么菜啊，高丽菜或菠菜都可以啊。哦，
1: 高丽菜应该很搭。
0: 对啊，然后就再加一些其他的蔬菜嘛。嗯，对，然后就是拌一点面粉，嗯，然后一点点水，一个蛋，嗯。把它变成面糊，然后去煎饼。
1: 哎，我
0: 就很方便，就是剩下什么就把它做成什么。
1: 安琪老师，你这样一说，我都觉得很像那个韩式的海鲜煎饼。
0: 对啊，就是那什么大阪煎，是不是？
1: 对啊，
0: 大阪烧。
1: 而且你煎的有时候那个有厚度，然后那个又
0: 有点酥
1: 脆
0: 的
1: 感觉，
0: 对，
1: 好好吃哦。
0: 对，
1: 哎，那个可以当做那个主食了。
0: 可以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当饱足感，说早餐、午餐，或是有时候天气热，你觉得晚餐。吃不下那种什么什么三菜一汤，嗯，
1: 你就用这个，
0: 我就弄这个，然后再就是因为里面已经有蔬菜了嘛，
1: 是，
0: 可能就小朋友就是配个水果，嗯，就这样很简单一餐，小朋友也很高兴啊。
1: 哎，我听到这样我就有点想做了耶，因为我觉得说在外头不管是吃那个大阪烧还是那个韩式煎饼，我都觉得好贵哦。
0: 对，
1: 然后里头你也明明是海鲜，你就吃不到什么海鲜。
0: 对，
1: 还不如
0: 自己加料的。对啊，然后你就家里有什么剩一点，就把它弄成煎饼类。嗯，你想要韩式口味，那你就是。加一点韩式酱，嗯，或是加点泡菜进去，
1: 是，
0: 就是韩式口味，
1: 啊，对不对？
0: 就是韩式口味，嗯哼，对。啊，如果说你不想要那种重口味，就是做的比较日式的，
1: 是，
0: 就煮好之后上面抹一点点美乃滋，嗯，有点甜甜的，嗯。小朋友也很喜欢啊，
1: 是，
0: 对啊，
1: 哦，我流口水了啦，肚子有点饿了，
0: 对啊，就煎饼类嘛，嗯，再不然就是煮个火锅啊，就什么都拿来就是煮火锅，嗯。就煮什么有什么就煮什么，对啊，
1: 只是觉得天气热，我都不想吃火锅了。
0: 我也是觉得有时候天气热哦，好热，我就觉得说哦，就是觉得火锅类就是比较滞销一点。
1: 对，因为天气热，你吃火锅就一定要开冷气。
0: 对，
1: 又不想开冷气的话，我就对，换一个方式做这样子。
0: 对啊，或者把它就像寿喜烧嘛。
1: 哦。哦，这也可以，
0: 就是寿喜烧，就是大杂烩的寿喜烧，
1: 是，
0: 对啊，嗯，就是加一点洋葱去炒一炒，然后反正什么料加进去，加一点酱油跟水，
1: 哎，这样很好吃哎，
0: 对啊，
1: 我就有洋葱炒起来，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0: 对啊，就是把它当成那个什么寿喜烧啦，火锅啊，嗯，
1: 是是是，
0: 就可以那个比较不会去就比较不会去，就是限于说啊，我这些东西又变不出一整道的菜，嗯，有时候像我们刚刚讲的时候，就剩那一点点，然后又变不出一整道的菜，嗯，那你就干脆就把它们全部集合，
1: 变成一大锅的菜，
0: 就变成炒饭啊，炒面啊，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嗯，什么煎饼啊，烘蛋啊，
1: 对对，没错，
0: 对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我就把它全部炒一炒，就配那个墨西哥卷饼哦。
1: 哦，那你那个饼皮是去买的，哦？
0: 对啊，就是那个一般的那个墨西哥卷饼啊。嗯嗯嗯，对啊，或者是你有家里有蛋饼皮，
1: 是
0: 葱油葱抓饼的饼皮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一般就变卷饼类啊。嗯嗯嗯，对啊，或者是有时候把它变成那个什么焗烤蔬菜，
1: 是
0: 小朋友比较西式的口味哦，就把它变成焗烤蔬菜，
1: 是，然后又有起司这样子齁，
0: 对对啊，就是你把什么反正所有的菜或是所有的料，嗯，加一点橄榄油或是一些意式香料，
1: 是
0: 稍微把它拌一拌、嗯嗯，然后撒一点那个卤肉丝，嗯，去烤，
1: 又变成另外的咯。
0: 对啊，或是说你吐司上面

0: 撒一些那个番茄酱，然后放一些料跟乳酪，就变成那叫什么吐司披萨。
1: 嗯，
0: 因为披萨皮麻烦嘛，就变成吐司变成披萨皮，
1: 是
0: 去焗烤过。
1: 嗯，
0: 对啊，
1: 嗯，了解，
0: 快速。这个所谓的消除这些剩余的食材的清冰箱
1: 是哦，我们今天有推荐的几道的一个做法哈，料理新手不用担心，
0: 对，
1: 我们慢慢的学起来，
0: 对，有什么我们就煮什么，
1: 对，我觉得我们听安琪老师的分享哦，这个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慢慢的料理新手就会变成料理高手，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如果是那个家事处理的新手也不用担心，
0: 对，
1: 慢慢的我们这个整理家事起来。也会变成得心应手，好不好？
0: 没错，
1: 好，谢谢安琪老师的分享。同样的，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了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哦，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我们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53，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在这里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要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哦。今天下半天开始降雨呢，又会更加的明显哦。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而明天华南雨区影响，雨势又会扩大。全台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各地呢都会转凉。要到礼拜三、礼拜四呢，会有短暂的一个趋缓。到礼拜五、礼拜六，又有另外的一道的封面影响，水汽呢又会再度的增加。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不看你还有多，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3: 秋同讲用水爱算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远远嘞。天热滴水龙头加倒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2: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3: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同叫做 DCH 破样本
5: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4: 但人家我体同要按理开先抽体样比总得天天做出去
5: 体同体有个时间因为做出去归困难还会稳定下来的东西作送
4: 不过体同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报复起家但体同结束再向攀法做出去
5: 体同发生的时间先上片单再上蜀山先救起家再天数配你
4: 了解体同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法律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弄假牙，不是这个首歌名啊，来自 FT Island 所演唱的 Bad Woman。 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咬牙切齿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4号是牙医师节。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透过寻找阿公遗失的假牙作为影子，描写对于阿公身后的情感与思念，来自于王慧竹所演唱的阿公的假牙齿。那紧接我们就来听侯湘婷所演唱这首歌名也有提到牙齿的牙齿与爱情。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欸，歌名很可爱，叫做《牙齿与爱情》，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咬牙切齿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4号是牙医师

0: right，
1: 09年的作品来自于瑶瑶姑苏瑶所演唱这首，大家应该是透过这首歌认识他的歌声吧，爱的宝宝。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今天的歌有点闹，虽然是牙医师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安心雅所演唱这首哎呀呀呀。

不知道几个雅的歌哦，我刚刚听到是哎呀呀呀，你们会发现我在算，然后现在不知道是近视还是老花，都要慢一点有没有？我刚刚听到是安心雅的作品，那接下来听到是幻蓝小熊所演唱的哎呀呀。

0: 哎呀呀，你们不知道会不会猜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其实不排不知道，真排了吓一跳。其实没想到歌坛音乐圈有这么多哎呀，不知道几个呀的歌。刚听到是幻蓝小熊所以演唱的哎呀呀，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傻眼少女的追爱宣言，来自 Karen CC 所以演唱的哎呀
1: 哎呀。

描写了焦虑不安想念对方的反复心情，来自于 Karen CC 所演唱的哎呀。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哎呀，来自于吕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是。

0: 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临时加的歌曲，因为哎呀哎呀哎呀讲久了就怎么没有想到要播哎呀的叉冰进行曲呢，就是针对那个敏感性牙齿。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咬牙切齿的娱乐音乐。5月4号是牙医师，

有为啊，这次没有唱，就是这次慈善演唱会，张清芳和他的好友们慈善演唱会里头没有唱到这首歌，但是有唱到《波浪喜塞》在 Uncle 的时候。刚听到的是我妈芳姐张清芳98年的作品，就收录在同名专辑《哎呦喂呀》这张专辑里。

次二姐将会的演唱会是没有唱到这首歌啊，但我刚刚才发现，哎，这首歌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来自于二姐将会谁演唱的？哎呦哎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咬牙切齿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4号是牙医师节。那为什么今天是牙医师节呢？其实这节日是源自于日文的母系吧。蛀牙，它的谐音有点像五四，所以牙医界的前辈许国雄博士就建议说，可以将今天定定为庆祝大会，主要是感谢牙医师守护大家牙齿的健康。

哎呀，这首歌是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 C'est la vie 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吴建豪。紧接着我们就来听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这首哎呀哎呀。

哎呀咿呀，其实在华语我们讲话过程中不会有这个词，对不对？因为作词的人是香港词人小柯，这是他第一次填写华语歌词。刚听到来自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这首哎呀咿呀，紧接着我们就来听陆嘉欣的这首哎呀哎哎呀。

突然发现作曲的跟作词的都很熟悉啊。作词人是余光中，作曲人是小猫彭靖慧跟谢宇舒，就是谢宇威大哥弟弟，对不对？刚听到来自陆嘉欣所演唱的这首《哎呀哎哎呀》。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1987年中视八点档的《灵山神剑》的主题曲，来自于金佩珊跟罗时丰。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我要打电话预约。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

0: 小戏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全民加业，政府上天，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了。125年薪的厨艺都升了30比官的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手做得了。抢在5月25日以前，带登上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券名。1-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欢迎你好，我是 Yose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为了提升行人通行安全，减少行人在公车专用道站台违规穿越的情形，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结合公车专用道候车停站台，在民生东路及敦化北路口试办行人号志两段式穿越设计，获得民众好评。今年规划扩大到全市15条公车专用道实施，经盘点符合设置条件的路口共计15处，预计年底前完成设置。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处在114年8月28号于民生东路三段与敦化北路口试办行人号志两段式穿越设计，利用左转车辆与行人动线没有冲突的实相，额外开放行人通行时间，让行人可以分段通过公车专用道前往候车月台。实施后，行人可通行秒数大幅提升33%到64%，有效提升候车与通行便利与安全。考量示范成效良好，交工处规划扩大办理。交控中心主任吴玉伟说，
2: 因为那边其实有公车站台，那也蛮多人违规闯越公车站台，那我们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左转的实相跟行人没有冲突，开放行人绿灯，那让行人其实是可以增加大概30%到60%的行人绿灯时间。那我们示范半年以上，其实成效是非常良好的。那我们也有访问现场民众，民众都是给予高度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年打算扩大的办理，我们是针对15条的公车专用道来做评估。那我们今年预计会再完成15处的一个行人两段式穿越的路口。
1: 交工处盘点15处符合分段穿越设置条件路口，包括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松江路口、承德路二段、民权西路口等6处，中正区有仁爱路二段、新生南路一段路口等3处，万华区位于中华路一段的汉口街一段与开封街一段等2处路口，松山、大安、信义、文山分别各有一处。交工处提醒，行人分段穿越设计是将原本穿越距离较长的路口由一次穿越改为分段通行，为避免民众误判灯号，行人号志会加挂分段穿越示意牌面，请用路人多加留意依号志指示通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落实智慧医疗及无纸化政策，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正式推动电子处方间试办计划，在5大综合院区及3个特色院区同步导入电子处方间服务。

0: 并携手药师工会推出电子处方间领药地图，让整体领药流程更加顺畅及便利。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电子处方签示办计划，以医院和社区药局协作模式为核心，携手台北市药师工会推动服务落地，透过制度设计与资讯整合，打造社区领药网络。北市联医表示，已配合健保署 FHIR 标准完成电子病历结构化转换，并成功产制电子处方签 QR Code， 让处方资讯能安全、及时且准确传递到社区药局端。民众在门诊结束后，可透过电子处方签领药地图，及时查询邻近合作药局，选择最便利的领药地点，并预约取药时间。总院长王志宏说：“
2: 电子处方签就是在手机上也有个 QR Code， 它是有治安保障的，所以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什么？所以通过我们的智慧领药的地图，事实上你打开手机之后，手机主动会告诉你，你现在人可能在哪里啊？比如我今天出来逛逛街，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可以拿个药啊，再回家。这个时候，旁边的智慧药局这些连锁的药局就会主动来找你说我在这里。这种服务啊是非常贴心的，服务主动来找你啊。
1: 北市联医表示，电子处方签不仅提升就医与领药效率，更是推动医疗数位转型的重要基石。未来除了将持续深化社区药局合作，并推动院内全面应用电子处方签，朝处方签无纸化目标迈进，并将以台北落地区域扩展院内深化三阶段策略，逐步建立电子处方签标准化作业流程 SOP， 以台北市为起点稳健推动，并规划向新北市扩展，建构跨区域医疗服务网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新店站日前发生保全人员劝导旅客勿违规嚼食口香糖，竟然遭到挥拳攻击的事件。台北捷运公司对此严正谴责，除了协助受伤保全提告，对于旅客违规行为将会依法开罚，并重申暴力零容忍的立场，全力捍卫执行安全及乘车秩序。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捷运新店站一名男子在站内嚼口香糖，保全人员依职责劝导时，男子情绪激动竟挥拳攻击，造成保全人员受伤，随后直接跨越无障碍闸门离站。辖区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将男子依伤害罪嫌送办。对于男子违规与不理性行为，台北捷运公司除依大众捷运法针对三项违规，共处新台币4500元罚锾，并重申暴力零容忍立场。北捷站务处暨和科科长楚昭阳说：“
3: 针对旅客违规行为，台北捷运公司将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规定，分别就于禁止饮食区内饮食、嚼食口香糖或槟榔、拒绝大众捷运系统站车人员查票或妨碍其执行职务，及未经验票程序不按规定方式出入车站三项违规开立裁处书，各处新台币1500元罚锾，并配合警方后续侦办。台北捷运公司重申暴力零容忍。”不理性旅客对执勤人员之谩骂、威胁和暴力行为，公司一定依法就办，全力捍卫执勤安全与乘车秩序。
1: 北捷表示，事件发生时，行控中心立即通知捷运警察及辖区警方到场处理，并安排陪同保全人员就医验伤，留存影像协助提告。公司并已指派主管慰问受伤保全人员，提供必要协助。捷运公司也再次提醒，捷运站内及车厢全面禁止饮食、嚼食口香糖或槟榔。114年旅客因违规饮食遭开罚261件，呼吁民众务必遵守捷运乘车规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鼓励市民朋友采取健康行动，台北市卫生局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为止，推动健康总动员全民应援守护再升级癌症筛检奖励活动，透过国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投入健康应援行列，鼓励亲友积极参与癌症筛检，就有机会抽 iPhone 17 Pro 等总价值超过20万元的数位大奖。麒麟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根据台北市 113年死因统计显示，恶性肿瘤已蝉联51年，为北市十大死因之首，每年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约27%。其中，女性乳癌与子宫颈癌分别高居25岁至44岁女性癌症死因第一位及第四位。为提升市民防癌意识，北市卫生局携手防癌大使 Phoenix 推出健康总动员全民应援守护再升级。

0: 癌症筛检奖励活动，凡就读台北市国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学生，在6月30号前至活动官网完成防癌知识挑战，即可获得专属小卡，并有机会抽中签名专辑。此外，凡成功推荐亲友完成指定公费癌症筛检，更可加码抽数位大奖。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1: 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是亲友守护的健康人物，从小告诉学生这样子的一个癌症防治的知识，不仅是对学生自己来讲是好的，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让他可以去关心他的家属，让他的亲友也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
0: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产科医师张一表示，子宫颈癌及乳癌是女性常见，且可经由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尤其是子宫颈癌疾病发展缓慢，妇女朋友只要定期抹片即可早期发现，且子宫颈原位癌治愈率可达100%。而面对发生率急剧上升的乳癌，更应透过专科医师评估及乳房摄影筛检，才能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成效。卫生局呼吁北市在学学生趁着母亲节推荐妈妈健康筛检，用爱守护母亲健康。详细内容可上健康总动员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曾淑琴，这首歌叫做《装进袋子里的回忆》。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前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有好听的音乐，还有生活资讯要来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礼拜一 Blue Monday 的下午，来跟大家一起听听好听的音乐跟歌曲。来听这首歌曲是李明德大哥的《我们的关系》。

李明德大哥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的关系》。最近呢，其实就开始听一些这个之前的作品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小时候听的歌手，他现在可能都已经出道十几年，然后开始在回顾之前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就发现梁文音。他真的在这几年的这个演唱生涯当中，他的声音有很大的转变，多了很多的那种女人的细腻，然后对生活的那种感悟。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听听看他现在跟之前的那种小小的差别。来听梁文音这首歌曲《如歌》。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公看到人要过车咯，要主动停。

0: 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时间下午的1:3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首歌叫做 No Shame。那来关心这个五月份到了哈，所以我们要关心五月份的一些新制，还有新的措施要来带大家一起关心。好，民众很关心的是呢，这个月要申报综合所。

的税哈，那今年调高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跟长照特别扣除额，预估呢将会有237万户有感减税。我们带来看到的是这个报税有六大重点哦。首先看到的是基本生活费的部分，由21万调升到213000元，长照扣除额呢每个人每年由12万调高到18万。那针对网红跟创作者的课税，个人透过社群还有影音平台取得的分润纳入到所得税申报，所得类别为执行业务所得。另外呢，人工生殖医疗费列举扣除项目，只要民众到这个卫福部特约的这个人工生殖机构进行疗程，只要疗程费用经过政府核准的补助，费用扣除政府补助及保险给付之后，就可以列报到这个医药及生育费的列举扣除。好，那这个报税认证是有变更的哈。这个四大超商的多媒体资讯机，像是这个什么 iPhone 啊，或是 FamiPo 啊这一种的，不再提供健保卡认证，民众呢可改用自然人凭证，透过 Kiosk 就是这个资讯机啦哈，就是什么 iPhone 啊什么的，这个机台取得查询码或是补印税额试算的缴税缴纳单。好，这个是认证变更，就那一种机台便利商店的机台不再提供健保卡认证。另外呢，这个线上版的报税系统也新增了无障碍的操作模式，方便视障朋友能够进行使用。

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高龄换照的年龄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长者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认知测验，还有安全教育，才可以换发新的高龄驾照。换照的时候将会收取50元的规费，相关这样子的新制从5月31号开始上路。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使用逾期的驾照，可处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且禁止驾驶及扣缴驾照。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3: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2: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3: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2: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3: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宥嘉，这首歌叫做《想自由》。继续带你来关心这个五月份有哪一些的新制。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国内的年碳排放量达到 2.5 万公吨以上的电力跟制造业大户，在五月底前呢是要缴交前一年度的碳费，第一年的碳费收入预估将会达到45亿元，将会优先投入到减碳技术跟公正的转型。好，另外呢，受到中东冲突影响之下，油价持续的飙涨，交通部针对了全台湾将近9万辆的计程车提供油价补贴，全国合法在籍的计程车不含纯的电动车，从5月20号到8月31号可以到中油指定的地点办卡，或是拿着旧卡储值，每公升补助5块钱，每台车最高补助6000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农业部公告修正，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输出的动物。好，反正就是规定有四类动物是不能养的。好，5月1号开始禁止国人饲养像是浣熊、河口鳄、蝮蛇科的这些蛇，还有这个蝙蝠科的这个动物等等，具有高危险的动物都不能够养。那如果呢已经饲养上述的动物的话，还是可以继续饲养，但是呢饲主必须要到农业部的这个官网，有一个叫做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禁养动物登记系统来进行登记填报。随后呢动物饲养所在地的县市政府将会派员到现场确认核对动物状况之后，才能够续养，你才可以续养你的动物直到动物终老。好，再来看到的是劳动部推动三松绑、三加码、三新增的政策，降低企业的托育补助门槛，扩大鼓励企业设置托儿的设施，提供托儿的措施，持续投入到友善育儿职场环境的建制。这个员工呢育儿补贴最高每个人每一年可以领10000块钱，托儿设施上限调高到100万，并且取消子女必须要送托机构的限制，交由家人照顾也可以申请补贴。来听王菲这首歌曲《迷魂》。

0: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1: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4: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0: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呢量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到了这个五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啊，听众朋友们放了这个三天的假，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或者是现在精神不济呢？已经到了这个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要放假了，应该是说要休息了，没有要放假。我的意思是说呢，有些人呢就是放了这个三天的假，那个心情还没有调试好，所以呢没有资格放假。开玩笑开玩笑，但是相信呢放了假之后应该精神要更好才对。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假期呢规划得非常好，我相信呢那个心情的愉快程度呢会在你的工作领域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哦。好，节目一开始送上一首歌曲让大家来轻松一下，那我想回去部落的时候很常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等那时，潘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就先听歌。

的 NAS 是赞奖歌，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彭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好，这个蘸酱呢，其实不是那种番茄酱啦，或者是辣椒酱啊，不是。对我们阿美族来说，我们不太喜欢去吃这种加工的这些这个食品哦。比如说这个蘸酱的意思，其实就是用我们那个朝天椒，有没有，小小一颗小小的，大家不是到了原乡或尤其是在阿美族部落很常看到用米酒瓶装这个红红的或者是绿绿的这样的一个辣椒，然后呢我们会 煮这个汤呢，不会加很多的佐料，因为呢我们阿美族呢崇尚自然，所以不太喜欢去加太多佐料的部分哦。那煮汤了之后，它不是没有加的盐巴啦、沙拉油的部分比较不会加，然后煮一锅之后呢，那我要怎么吃才会下饭呢？哎，我们就会把这个辣椒呢，在这个碗里面呢舀一点汤，然后辣椒就在那边弄破。那你那个汤呢，它就是不是会有辣椒，会辣辣的。那你的菜呢，就沾在这个碗里面这样吃，哇！改帅呢，好吃呢，天然呢哦，在阿美族饮食文化就是真的很不一样哦，跟我一般的人哦加了太多佐料，虽然可口，但有一些加多了对身体就不好咯。哦，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呢，杰儿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福利政策的申请哦。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我们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每个语言都每个语言的不同，在创作歌曲当中，尤其族人朋友们要给你拍手，因为呢毕竟呢原住民的歌曲呢，虽然在主流媒体上呢可能没有人会习惯去买原住民的专辑，但我常会讲说，如果你了解了原住民的歌手他要表达，他真的会感动大家。当然在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哦他们创作歌曲的一个故事背景，希望大家因为听完了之后呢，你会更喜欢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元素。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家庭如何得到幸福。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有所不同，但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呢？我想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吉赫也会找非常多的一个资料，甚至身边朋友

0: 们的一个经验分享，希望大家也因此而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哦。这就是呢，吉赫每一次在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夫妻的相处之道久了之后呢，好像问题都会出现哦，不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而是呢，可能各自忙碌自己的一个工作哦，少了跟另一半有一些的交集，而让这个夫妻之间误会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吉赫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Ina Saizlet 妈妈加油站。Ina Saizlet
1: 妈妈加油站。
0: 伊诺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泽伦妈妈。加油站，嗨！所以对伊那妈妈发起发起，三一点零零，刷了姐姐哈干嘛的那个兴奋，能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哈。伊拉都是不够啦，努米达安吉比登伊尔吉达里那是不够啦。首先来分享关于圆明会哦，将进驻到桃园，三位的圆明艺术家走读在地。采集了千堂之乡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预计在2027年正式进驻桃园青埔园区，为深化与在地的文化连结。原文会在今年春季正式展开布里玛艺术节前导计划 Open and Nice异想实验场，串联桃园在地文史与生态团队，带领晚原民胡家瑜与罗源三位原住民族驻村艺术家，深入老城区与水稳地景进行田野踏查，期盼以文化艺术为媒介，挖掘地方内容，为永久汇植酝酿美感经验。创作成果预计会在2026年台湾设计展盛大亮相 Open and News 立想实验场首波行动，邀请了三位青年原住民艺术家，已经在3月27号进行桃园在地深度走读，将采集而来的地方记忆作为未来艺术驻村创作与工作坊的灵感来源，并走读大楼林立的青埔，聆听青埔人的儿时乡村回忆，更在巴里社区见证石农教育与社造的影响力。艺术家将进驻桃园 Kili 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将采集而来的生活元素，如日常的植物纤维、旧布料，或者是碑堂的自然纹理，透过了编织创作、版画拓印与身体书写等方式进行转译。大家可以在7、8月Open Studio 开放工作室期间欣赏艺术家驻店创作，并可事先报名参与式工作坊进行集体创作，成为艺术共创者，让原住民族当代美学不再遥远，而是根植于大众共同的感官体验。未来这一批承载着土地温度的艺术家生命经验的作品，将与布里玛儿少美感创作计划的创作成果互相辉映，共同在2026年首次于桃园举办的台湾设计展出。这次的桃园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合作，在于其卫星展区 Kili 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呈现，展现布里玛原住民族当代艺术的多元面貌。 圆文会期许透过了持续进行的艺术行动，让2027年即将落成的

永久汇植，不只是一处建筑的空间，更是一个与地方共生共创持续说故事的文化平台。更多的布里玛活动讯息，你可以见粉丝专页以及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官网做一些的查询。好的，原住民文化基金会即将要搬到这个桃园，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有自己的家，但一方面呢，有很多已经习惯在都会地区呢生活的这些员工们，我想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怎么说呢？也许我在都会地区有买房子，现在要搬到这个青埔啊，对他们来说，交通的支出又是一个经济的压力咯。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你混浊了，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努嘎里丁萨里邦岸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你混浊了。那这张专辑是我们阿努的第一张专辑，也让他得到了金曲奖歌手的一个肯定哦。那这首歌曲它代表的是在早期大港口部落有大港口事件嘛哦，早期呢可能因为呢为了要活命哦，所以离开了原来这个部落。那离开了部落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大港口部落，就发现、哦、很多族人的习性、哦、已经不是在早期、我们的那种习性，就是被污染了，混浊了，甚至呢可能、就以利为主了，没有对部落的一个主体性呢、对部落的一个主体性，再过来就是说可能对部落的那种凝聚力不见了吼，他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我想阿努在创作这首歌曲哦，他也不是为了讲到自己的部落。我相信呢，有很多都这样子哦，就是离开了部落，来到都会地区，然后可能很多的坏习惯呢，然后回到部落之后，把这样的一个坏习惯呢，影响到整个部落的一个氛围哦。我想阿努他要表达的是关于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有的时候呢，因为听到歌曲之后，让我们有一些的想象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呢阿努呢为什么这一张专辑让他得到了金曲奖评审的一个肯定。我想了解原住民的那种生活甚至文化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阿努他要表达的那种无奈的感觉哦。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一样是在混浊了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感谢祖灵。其实祖灵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对于自己的文化要不断不断的去做一些的努力哦，不应该因为你离开了部落而忘记你来自哪个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阿努的歌声，感谢祖灵。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4: 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署旗社。

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娜妈妈，萨利盖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想有的时候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可以轻松面对每一件事情，不管是提到了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了，或者人生的一个大道理，或者是如何让我们的家庭有被动收入的一个方法。我想在这个单元当中，吉赫也会找非常多的一个资料，让我们一起努力朝向我们幸福家庭的未来。但人生开始要变稳定，有一些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第一个呢，你先把自己照顾好。如果你自己都无法照顾你自己，你如何让你的生活能够得到稳定呢？不要用那种亲情的勒索去告诉孩子。有些爸爸妈妈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去告诉孩子，以前你们小时候，你们如何的难带，你们的身体如何的常常生病，怎么样怎么样。以现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亲情勒索。亲情勒索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口头禅哦。但是你看哦，时代都不一样哦。我印象中，我爸爸小时候常会跟吉赫讲说，以前我多难带，然后呢，那时候那个路正在铺那个柏油，但是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爸爸跟我说，那叫做疟疾哦。当时我生了一场大病，叫疟疾，那个会死人的哈、哦。那当时呢，我的爸爸呢，为了要救我，他就打赤脚哦，就抱着我到这个街上，你知道那个街上多远哦？可能你跑步大概跑大概20分钟才会到。我爸爸就脚呢，就是在铺柏油的时候一样哦，在柏油路上呢这样子跑。然后呢送我到这个诊所，诊所一看了之后，他说一定要打非常贵的一个针哦。那个针呢就以现在来说，大概就是我爸爸当时的薪水的半个月的这个钱哦，就是他工作半个月的这个薪水。但我的爸爸为了要救我，他说一定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能够救活我哦。你看哦，我们会觉得说，长大我也要好好的孝顺我的爸爸妈妈。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可是以现在来说，如果你要去讲这些事情，孩子都不愿意接受的，会觉得说，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叫我们以后都要孝顺你吗？都要照顾你吗？现在的年轻人的理由是这样，但对我们来讲，你看时代真的不一样。我们听了之后，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就会想说，在我有生之年，或者是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家庭照顾好哦。就像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跟吉赫讲说，一定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照顾好，不能让手足呢因此而分散了哈。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那种想法。所以你看呢，一样是孩子，年代不同，他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好，

今天就是告诉大家人生开始要变稳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先把你的身体照顾好，把你自己照顾好，不要去想让孩子照顾你，情绪稳定了之后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它就顺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暴怒或者是一天到晚抱怨或者是一天到晚负面情绪这么多，我想你的家庭也没有办法很稳定或者是很幸福或者是在欢乐当中过家庭生活如果你是一个常常负面情绪，孩子不愿意接近你，甚至连回家都不想回家。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这样，每一次都听到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在吵架，妈妈呢一天到晚就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到100分。你想嘛，孩子小时候你可以这样约束他，等到他自己已经是成年了之后，你想要去控制他，或者是你想要让他做你的建议，他不见得会接受最后呢，这个孩子呢不愿意留在台湾，而到国外去工作，根本不想回家。这就是呢，我常会讲说，孩子有孩子要走的事情，不要去干涉他。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以前我的儿子，他要念这个高中没念，跑去念职业学校的时候呢。但也是最后是我妥协了，那我就是因为听到孩子的一个建议之后，我就尊重他的一个决定。但我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还蛮感谢我的孩子，因为他的坚持而让他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非常满意，也感谢老天爷对我的一个疼爱的部分。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巴奈他所带来的《怪自己太特别》。

被误解，不清楚这世界应该去相信谁，怪自己太特别，不容易被了解，只宁愿让心事混乱纠结。

怪自己太特别是由巴纳伊他所带来的，所以呢人一生当中呢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但吉尔常会讲说，如果你想要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你就先把你自己照顾好，把你的情绪稳定了之后，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它就会顺了。那第二个方法呢是少说废话，多做这个多做好事。很多人哦，常常会说一些废话，就觉得浪费生命哦。你的能量会跟着你的行动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 正能量。吉赫非常讨厌哦，每一次负面情绪非常重的人。很多人常会跟吉赫讲说，哎，吉赫，为什么我常听到你都会正面能量哦，坏的被你想着都是好的。 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坏事哦。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人家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往好的一个部分。我举一个例子哦，我之前有我陪我一个朋友哦去见一个主管哦，但是那个时候主管讲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哦，他说呢，哎，你这个角色换到这个角色的时候，那种心情怎么去调试哦？那对方就说呢，我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呢这个箭太多射向我，那我如何处理呢？每一个箭呢，我都是一一把它排除哦。要看你自己哦，要看你自己如何去看到这个箭呢射向你的时候那种心态哦。当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如何去处理它？哦，那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能力把这样的一个箭呢一一的排除？结果我那位朋友呢，他的解读是什么？哦，他的解读是说。

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剑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说不会啊，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告诉你说，如果这个剑射向你，你是怎么去处理他、面对他的能力。没有人说你能力不行啊，有没有？一样一件事情，我的解读跟他的解读就会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呢，他遇到的一个问题，以我自己来说，很多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以最坏的方式去听到或者是去解读这个人说的这个话、哦、如果我都是用那种负面，每一次每一次你就会否定自己、哦、你自己就会否定自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当别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那是负面的，你要告诉自己说，哦，他是告诉我如何面对哦这个箭射向你的时候的方法跟心理的心态怎么去调整它。好，第三个呢是不要乱交朋友，你的人际要干净，你的人生才会干净。如果你交这个朋友都是那种吃吃喝喝，或者是常常跟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乱借钱啦，或者是害人啦，或者是每一次怂恿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哎，这个不是朋友，他是一个要来害你的一个朋友。好、哦，这就是呢今天呢杰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呢。但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小 B 吴力扬他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

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是由我们小 B 武力阳他所带来的。所以呢，人生开始要变得稳定，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呢，先把自己顾好；第二个呢，少说废话，多做好事；第三个呢，不要乱交朋友。没错，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呀，我朋友很多，但你知心的朋友有多少呢？好，第四个呢，要学会拒绝，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应付他，或者是去应酬他。哦，我们人呢要学会拒绝。如果你学会拒绝呢，很多事情我相信呢，你都能够处理得非常好。有些人就会常会讲，哎，我不知道怎么拒绝。不是的，是你没有脑袋，哦，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改变这个生态哦。像以我自己来说，比如说这个饭局，我不需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就会拒绝，我就会用很和缓的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最近有状况哦，不想要留得太晚哦。那甚至有些朋友，哦，他是那种聚会之后很喜欢耍脱。那如果你了解他的个性呢，我相信呢，你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学会拒绝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五个呢是要固定的存钱，钱不只是钱，钱对你的未来的掌控感。如果说你没有固定存钱，你都是那种月光族，等到你真的没有能力赚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难道要让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要拖累你的家人吗？不应该的，哦，这就是呢今天杰哥跟大家分享的人生如何让你的生活能够更精彩。有的时候除了自己照顾自己，我觉得最后一个就讲到是固定存钱。你能够固定的存钱呢，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来过生活。这就是呢今天杰哥跟大家分享的是让你的人生下半辈子可以过得很稳，或者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幸福，好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高向鹏他所带来的人生如戏，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少了廿几年的资料。

0: 没要求提供任何银行账户，没分享扫描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总署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仰，欢迎收听115年5月4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捷运欢庆通车30周年将在5月16号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办民歌经典演唱会，4号到6号在台北捷运 Go App 开放会员线上登记抽票，9号不限会员在捷运西门站国父纪念馆站现场排队领票，邀请民众搭捷运听民歌，在熟悉旋律当中重温青春的记忆。
1: 台北捷运公司过去两年分别在捷运淡水站外广场及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民歌经典演唱会，获得热烈回响。今年适逢北捷通车30周年，延续2025活动热潮，集结从校园民歌时代到进入流行音乐产业的知名歌手，接力带来多首经典民歌和流行作品。5月16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登场，欢迎民众踊跃索票。经营企划处整合行销中心副主任叶嘉安说，
2: 2026搭捷运听民歌5月16日星期六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由台北市光复国小合唱团带来卓尼秋、童年等经典曲目揭开序幕。民歌黄金阵容许哲伟、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陈杰洲、黄韵玲及潘越云老师竭力登场，再现民歌风华。5月4日台北捷运 Go APP 开放会员线上登记抽票，5月9日不限会员在捷运西门站国父纪念馆站现场领票，邀请民众搭捷运听民歌。
1: 捷运公司进一步说明，会员登记抽票至6号晚间23:59截止，7号公告中奖名单，16号活动现场并设大型荧幕同步转播，让未持票民众也能共享民歌盛会。此外，今年活动也携手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推出唐宝宝的民歌50赖贴图，即日起到5月17号在捷运昆阳站展出精选10幅作品，邀请民众踊跃下载，以实际行动支持唐宝宝走入社会。详细活动内容可上台北捷运官网、脸书或台北捷运 Go App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国内诈骗发生了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诈骗居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在网络平台刊登低价优惠的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再以伪冒第三方交易平台作为诱饵，一步步引诱被害人汇款或交出个人的账户资讯，呼吁民众不要点击不明物流连结，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
1: 一名妇人在脸书看到白沙屯外套贩售广告，与卖家谈妥金额后，点击对方提供的全家货到付款连结下单，随后网页跳出下单失败讯息，卖家谎称需实名认证，引导他加入卫茂的银行官方客服 LINE， 之后再一步步引导解除订单错误汇款，再以退还款项为由诱骗寄出提款卡和密码，被害人不仅惨遭诈财数万元，更面临成为人头账户的风险。另一名男子则在 Chase 落入免费赠送 iPhone 陷阱，诈骗流程几乎如出一辙。刑事局表示，许多人高度依赖网络购物和讯息交流，使得类似案件发生率极高，不少人因此受害，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侦查员陈平

0: 品会说，
1: 不管是遇到网络购物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要免费送东西，你都应该选择信用良好的电商正规平台，那有身份验证的机制，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物流连结，或者是未经查证就依照对方提供的客服指示进行任何的转账或者提供个人资料。那凡是对方要求你交出金融卡、信用卡、提款卡，或者是跟你说你需要汇一笔钱进到一个户头解除权限或者身份认证者，这种都是诈骗。
0: 陈品慧指出，近期甚至有诈团要求受害者用无卡提款方式开启视讯或派对等功能，直接将无卡提款序号和 OTP 码尽收眼底，提醒民众若遇此类情境应立刻挂断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此外，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已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提供即时网址查询功能，能够迅速判断网站是否具备诈骗风险，民众也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当地侨民接受了中央社访问，表示赖总统排除万难抵达，感动不少史瓦蒂尼的民众，国王特地派专机接赖总统前来，可见相当重视台湾。侨务委员表示，虽然史国的台湾侨民只有100多人，但很团结，关系紧密，每一次前来大家都很乐意参加。刘淑凯表示，虽然这一次总统出访事前保密到家，很多侨民无法前来参与，但都能够感受到史国很重视台湾这个朋友。总统顺利抵达之后，国王也非常开心，相处气氛融洽，加深了台湾和史瓦蒂尼的双方邦谊。台北股市间中场大涨1778.51点，收在40705.414点做收，成交金额1兆068.87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凉，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3度，新竹24度，宜兰23度，花莲24度，台东26度，台中27度，嘉义28度，台南30度，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2度，马祖18度，澎湖26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的新亚的三点不漏。好，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五一劳动节，这一次全国都放假哦。有连假的时候问老师作为备回一句话，担心家庭觉得不舒服，但是网友倒是一面挺，怎么回事呢？最近有一名家长发文透露，他在连假期间陪孩子补作业的时候，因为不懂新课纲跟老师求助，却收到了今日放假有事周一再说的自动回复，让他无奈说我们这种弱势的家长到底要怎么办。但呢，引发了很多网友力挺老师休假权，说老师也是人呢。好，这名网友呢是在脸书社团小一联盟po文说，刚好碰到这个劳动节连假，他跟小朋友在家休息，所以呢，希望趁这个时间督促孩子把之前没有写完的功课处理完毕。然而没有补习，没有上安亲班的孩子写到一半却被不会的题目难倒。那原po因为对新课纲完全不理解，也没有后援或其他办法，就不得不传讯息问老师说，哎，我知道国定假日放假，我也没有要持续打扰，只是要想问一下卡住的题目怎么写，让孩子可以继续完成。不过呢，这名家长等了一阵子都没有收到老师的已读回复，对话一看呢，才发现老师设定了自动回复，今日放假有事周一再说。对此呢，这个家长无奈说，这一天特别拨空时间呢，陪小孩子呢补上功课，也不是乱问问题找老师麻烦，更认为此举其实是在协助老师教导孩子，减轻老师的负担。他说，我看到那一句真的不舒服，原po看到自己的孩子作业进度被迫停滞，自己也不知道从何教起。他说，我真的会觉得那我们这种弱势家长怎么办呢？他说，虽然理解老师也要休息了，但看到老师完全不回也感到非常冷漠，难道呢亲师合作只是口号吗？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形会怎么处理。就没想到呢，大家都力挺哦，说老师也是工作啊，为什么老师不能有他自己的休假呢？我觉得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挤不出时间不是什么借口，弱势家庭很辛苦没有错，但你要体谅老师啊，老师也是人，他也需要休息。而且我觉得老师的回复没有什么问题哦。好，还有人讲说，真的不要情勒哦，协助老师教导小孩这句话很怪，你也知道老师要休息就不会公审了，所以呢心态可能要改改。有网友建议呢，可以让孩子之后再补上不会的问题嘛，或者是透过社团问其他的家长，不用玻璃心哦，反正大家就休息一下，好，到户外晒晒太阳运动一下，连假有三天，网上慢慢再查就。而且呢，有人讲说 FB 有作业事务所，好哇，还有这个脸书社团哦，可以提问。现在父母资源其实很多的，好，解决方法像是军医教育平台啦， YT 搜索啦， ChatGPT 啦，还有那个奈米香蕉啦，好，用国小一年级什么版本教材询问，我想这个都可以回答，然后呢再为小朋友辅导咯。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国际间近期汉他病毒案例频传了。台北市环保局为了预防鼠患，透过精准投药跟环境整顿等方式，强化防鼠的成效。环保局表示，所使用药剂都是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而且经过特殊设计，预防宠物的误食。
2: 北市环保局指出，台北市积极执行灭鼠专案，四月份老鼠通报量较二月份持续下降，已见阶段性成效，且透过精准投药与环境整顿，老鼠死亡通报比例也提升1.8倍，四月份接续通报量有下降趋势，灭鼠成果显著。近期有饲主担心宠物误食鼠药，环保局表示，所使用药剂皆为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具备特殊防宠物误食设计。水质病媒管制科科长林志芳说，
3: 北市环保局投放灭鼠药物都是中央认可的环境用药，为避免宠物吞食，都添加了苦味剂，且针对老鼠喜爱磨牙啃食的生物习性，设置硬质蜡块状，并非宠物喜爱的干粮口感。因为老鼠的生理特性对于苦味的辨识度低，会持续摄取直至过量致死，能够达到精准防治的一个效果。
2: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近期民众对特定公园老鼠踪迹及投药问题多所疑虑，都已第一时间派员到现场查核。由于公园管理涉及多个单位职权，环保局强调将持续会同全管机关进行联合巡查与防治，确保投药点皆设置在仓库角落、杂物间堆叠地区、墙角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路径，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并提醒药剂虽设有防误食机制，仍建议饲主带毛小孩出入公共空间时务必

已配合北市动物保护相关规定系挂牵绳，也能借此随时掌握宠物动态，共同维护环境品质与安全。民众对投药地点有任何建议，也可拨打市民热线1999，环保局将持续优化防治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228.20点，来到59513.1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38.12点，来到6936.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9.95点，来到26126.48点。上证指数上涨4.64点，来到4112.16点。在汇市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8，兑换人民币4.615，兑换港币4.006，兑换日元0.1996，兑换欧元36.9，兑换英镑42.74，兑换纽币18.56，提供参考。好，提供一则地震的讯息。刚刚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其实有感受到，但是呢因为台北事实上是没有震的，但是在新北的部分呢是有震度的。这是在下午的2:59，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0公里，位在宜兰县南澳乡，地震深度5公里，规模有4。那么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过马路的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2: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脱的时节要注意嘛？个
2: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Hello， 伟杰，有听到我的声音吗？Hello， 伟杰，我听到我的声音吗？好，这个因为今天现场的电话断了，我们有一点状况，稍稍等我一下。

0: 喂，伟杰，听到我的声音吗？
1: 我听到了。
0: OK， 好好，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好，这个因为今天我们现场的电话有点状况，所以临时改用别的方式来跟伟杰连线。好，来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议题研究员唐伟杰。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强化能源韧性跟公共安全、屋顶光电与消防安全，并且进行推动啊。好，先来跟我们的伟杰说声好。Hello， 伟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今天我们要跟空朋友来谈谈这个在4月23号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针对怎么样强化能源韧性跟公共安全还有屋顶光电消防安全的并行推荐哦。这一阵子呢，立法委员张志伦就质疑说，我们这个新建物啊设置屋顶光电的政策感觉上是仓促的上路，并要求限缩建物的适用范围，所以呢多个环保团体就发出了一个共同声明哦。那预计在8月1号施行的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的设备标准，我们待会呢就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金伟杰跟大家讲一讲哦，就是有关于最近呢，因为有立委质疑到这个政策仓促上路这个部分，可以先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刚才我提到这个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的内容基本认识好吗？
1: 好，这个标准呢，它的限定的范，它是希望说我们新建、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物，只要它的面积、建筑的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302平以上的话，它就需要来强制加装我们的太阳光电。那加装的比例呢，是每20平方公尺加装1kW， 以这样子的比例来去做建设。
0: 是 ，OK。
1: 那这整个条例呢，是在2024年的年底就已经准备要上路，然后一直就是没有公告施行日期，直到。今年的2月，今年的2月中2月底的时候呢，有公告说会在确定在今年的8月1号施行。
0: 是。好，这边呢可能要跟大家了解一下哦，因为事实上啊，原本预计今年8月要实行这个建筑物设置光电，从2023年就启动研议，而且呢其实有历经8场的相关的会议哦，那并不是像刚才我们提到张志伦立委提到的仓促上路哦，所以呢环保团体你们认为就是政府还是要同步完善整个消防的制度，而且要强化第一线人员的装备跟训练，因为事实上这个消防人员这个部分好像之前有很多人在讨论，对不对？
1: 对，其实国际上有很多的相关的讨论，那主要都是在谈到说就是消防员在现场的感电的风险，还有他的风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消防员是否能够在电火场的第一线就对这个电力设备有他的控制权，这样子的相关一些讨论。那在台湾的话呢，我们是透过消防指引哦，就是消防单位自己内部的指引来去做。对消防员第一线的消防员做相关的说明跟他的操作模式，就是所谓俗称的 SOP 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大多数的相关的电厂的火场都是需要等待相关的电厂的人员或是台电的人员来协助断电，而不是将这个控制权交由第一线的消防单位，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其中一个部分。
0: 是。好，提到这个太阳光电呢，如果长期听我们单元的朋友可能非常了解，因为事实上主妇联盟也不止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针对这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有关于太阳光电正在屋顶这个部分是怎么建制，那它会遇到什么的问题，或者是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危险。好，那我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也请伟杰来跟空中朋友说明一下，这个屋顶设置太阳光电是台湾独有做法吗？还是其实在很多国家他们早就已经这么做了？
1: 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有不管是德国、柏林还是欧盟的相关国家还有澳洲，它都有强制说一定面积以上的建筑物需要来做强制做太阳光电的设施的设置。
0: 对，
1: 主要是因为整体的包含能源供给的平衡还有能源转型降低电力系统碳排放这样相关的一些议题。

0: 那大型的建筑物它本来就有承担着更多的义务，包含它可能是营业的，它可能是有公共性的，它可能是有其他盈利事业，它本来就需要更多的电力的支持。
1: 对，
0: 那我们也觉得说，国际上也觉得说，它使用者付费，或是说使用者应该负担相关的一些的外部的成本，它应该有自己要承担的部分，所以就强制加装光电这一说法。
1: 是
0: 这一说法跟策略，不好意思，
1: 是好，所以呢，相形之下，可能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些民意代表，可能用比较保守的态度在看这一次所谓限缩屋顶光电的适用范围哦，所以连带可能在跟国际趋势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能源转型的进程，可能会有所延误。当然，安全我觉得还是第一要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民众可能也缺乏对于光电设备的认知，当然也就会连带。刚才伟杰我们有提到说有关于在这个消防疑虑的这个部分哦，那我想接下来最后来问一下，请教一下我们的伟杰哦，就是有关于屋顶光电的设置，它是不是真的像外界讲的，我们好像就没有管制，就是安全规范什么也没有，这个法规部分其实也不够严谨，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每个部分它的设备规范，还有它的这个所谓的发电设备的设计啦，还有这个相关的设置说明，再生能源的执照标准其实都有每一项定出来。
0: 其实发电厂的设置标准相较于一般的建筑物，包含我们常见的可能是铁皮屋顶这一类的相对严格的非常非常多，像是太阳光电的，在屋顶光电的话，你需要去做到符合17级的阵风的抗风强度，那你的结构物的安全，它都有相关的一些结构技师签证的需求，所以它比相较于一般的我们常见的用来阻挡漏水的铁皮屋顶来说的话，它是更为的坚固，而且更为的耐用。
1: 那
0: 回应到消防的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在消防规定的，它有非常多的部分是着重在电厂发电，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消防的相对的规范，包含电燃的耐燃或是阻燃的相关的一些规范，它阻燃的时间需要有多长啊？是因为为什么会有后续这些面对质疑需要它，大家会去质疑它，原因是因为过往的屋顶光电比较像是自愿性质去做加装，那既然它现在有一个强制加装，推动到更多的地方的义务，那它就需要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去完善它，让我们第一线的不管是居民或是消防人员，他能够去理解这东西是什么，那它的安全规范在哪里，才能够取得更多的公众信任。
1: 是好，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哦，其实我觉得台湾长期以来有一个叫做供电失衡，这也是这一次呢，在你们的声明稿当中，我个人也蛮认同，就是说台湾长期以来存在南北电力供衡失衡的一个问题哈，北部一直当然来讲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大型的一个企业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用电需求相对比较高，更何况现在是 AI 的兴起，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你们提到屋顶光电是关键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屋顶光电我们会把它认为是关键工具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地下人稠的我们以台北或新北举例的话，在地下人稠的都市之中，我们很难找到足够大的面积去设置地面型的光电。
1: 对，
0: 那可能我们也会预期说，在相对空气环境比较不好的地方，它的供电发电效率也不会是地面大，再找到一个大型的案头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之一。所以在既有我们都有很多建筑物的这个框架下的话，最好利用跟最好推广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屋顶光电。所以才会有后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说明，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大型的用电户它都能够承担相对应的一些绿电的责任啊，而不是把这个问题回头丢给政府或是丢给台电公司来去做解决。
1: 是好，最后呢请教伟杰，就是在这个部分你们环保团体还有联合发表些什么样的部分提供给我们的政府来做参考，因为现在呢新建筑当然它已经有相关的规定，可能包括就是未来有一些储能设备也要逐步的普及哦，这个部分针对这个屋顶光电你们怎么样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法，或者说未来在建筑法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配置呢？
0: 那我们会希望说，后续的法规能够强化在，就是第一个是消防的，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声明很大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它要有就是现场的。

0: 第一线人员能够操作的开关，然后快速强制的断开 RSD 的相关的受试等效的设备，让消防人员到现场之后，他可以根据所到的图资去做第一时间最快速的去断电，然后实施救灾，而并不是说我们需要等到其他单位来配合。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希望是能够在这个规范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够去有相关的一些参考的指标指引可以去做，包含就是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设计的风载的重估的指引标准的结构技师能够去就参考，然后更严格的来审视说我们进到生活之中，或者是进到民众的大家生活圈之中，这些东西是否是安全的。那最后我们也呼吁说政府能够提出定期检讨并修正的机制。你看大家很喜欢讲滚动式修正，我们认为在这个策略上滚动式修正这一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1000平方公尺它能够纳管的建筑物，尤其是建造的核发量其实相对的很少，大概占总体建筑物的6%。
1: 对，
0: 那我们环保团体一直希望提出来的标准是能够下降到300平方公尺，也就是涵盖所有总建造的面积的量，大概是60%左右。那这样子除了更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电力其实是在我们生活的周边，我们就可以去做备准备，去可以去生产出来的，而不是说它是一个特定人的责任，同时也是推广再生能源的一个民众理解的相对一个重要的地方。
1: 的确，我想呢，这个就像声明当中所提到，屋顶光电呢不仅是一个减碳的工具，而是一个分散风险，同时也可以强化韧性的重要基础建设哦。更何况我们现在的用电量可能都在不断的提升，怎么样在这个转型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多方面的一个能源供给，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重要。那也非常谢谢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议题研究员唐伟杰在空中针对强化能源韧性跟公共安全、屋顶光电跟消防安全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并行推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直接上我们的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官网来看详细的说明。非常谢谢伟杰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跟说明，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那跟你说声拜拜喽。好，拜拜。
0: 好，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中立转接道受到稍早呢62.7公里这边有事故哦的影响，车多哈，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好，我们要休息喽，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很多信息。
1: 按旧从跳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冇费哈？
1: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跳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嘿，夫人，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数据不安，我让我们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2: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听错破关。
0: 吼，又有心态人哦。
4: 莫想干，再过一百。
0: 打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运救性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0: 勇敢去接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8到2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6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3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阴天，19到25度。外岛方面，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17到23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1778.51点，收在40705.1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68.8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780.34亿元，自营商买超了89.4亿，投信买超了21.18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669.76亿元，历史第六大买超记录，提供参考。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

0: 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收在31.61元，升值3.8分，成交金额14.51亿美元，提供参考。我们来看一下00982A 最新配息0.64，预估年化配息率11.6，5月19号要除息。五月除息的台股 ETF 陆续公告了配息的资讯。根据群益投信官网最新配息公告显示，主动群益台湾强棒这次预估每股配发金额0.64元，预估单次配息率大约2.9%，年化配息率近11.6%。除息日定在5月19，想参与00982A 这一次领息的投资人，最晚必须在5月18号买进，收益分发发放日呢是在6月12号。财务管理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有4档主动式台股 ETF 有配息的记录，分别是00980A、981、982，还有00984A。那如果就这4档产品最近一次配息表现来看，以00982A 最令人惊艳，这一次配息金额0.64元，较前一期的0.377调升0.263，金额成长幅度近70%，预估年化配息率达到11.6%，配息金额跟年化配息率都创下了自身跟整体主动。是台股 ETF 的新高纪录，可以说是主动式台股 ETF 配息王。财富管理专家进一步表示呢，观察00982A 上市以来的配息记录呈现季季调升，而且过去几次的配息都是顺利填息。从绩效表现来看，今年来虽然市场大小波动不断，包括美国关税的余波、美伊冲突等等，00982A 呢在主动灵活操作跟精准选股之下，今年来含息报酬表现近54.41%，明显优于大盘的40.54%，可以说是让持有的投资人喜利双收。市场法人表示，随着美伊冲突稍有缓解，加上 AI 需求持续的畅旺，特别是 AI 伺服器跟零组件族群表现强势，抵消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台股多头趋势有望延续哦。那么呈现了产业多点开花的健康轮动格局，包括了先进制程、电源管理、 AI 基础建设、低轨卫星、光通讯、 MP 基板等类股表现值得留意。那主动式台股 ETF 正是投资人可以多加运用的工具，透过经理人跟研究团队主动挖掘市场潜在的投资机会，进行主动配置来寻求超额报酬的机会，也能够因应不同的市况更快的调整投资组合来做应对，提供参考。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2: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想要做英雄吗？真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记录，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为什么讲到记录呢？这个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4号公布了，截至3月底呢，整体劳动基金规模是8兆1874亿元，前三个月收益数是4344亿，收益率是5.76%，但是呢，3月份单月亏损了3786亿。投资亏损的原因，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3月份呢，全球股市震荡走弱，台股3月也失守4万点大关，这次单月亏损了3786亿，刷新了单月负收益的最高纪录，并且金额还超越了2022年全年亏损3529亿的历史低点。新制劳退金收益数也减少到2881.9亿元。如果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新制劳退有效账户

1310万户来计算，平均每位劳工可以分红21,999元。根据统计，这一次薪资劳退基金规模是5兆4324亿元，收益率 5.47%， 旧制劳退规模是1兆1019亿元，收益率是 9.83%， 劳保基金规模1兆4047亿元，收益率 4.74%， 旧保基金规模1860亿元，收益率 1.36%。 另外呢，劳职保基金规模384亿，收益率是 0.50%， 基欠工资垫偿基金规模241亿，收益率呢 4.27%。 受到卫福部委托管理的国民年金保险基金规模7338亿，收益率是 4.65%， 而受到农业部委托的农民退休基金规模286亿，收益率是 5.60%。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说明，劳动基金是劳工经济生活保障，以获取长期稳健收益作为目标，办理各项投资以长期稳健角度多元分散布局在国内外股票、债券还有另类资产，那么借以降低市场波动基金收益的影响。那么从二月下旬以来，金融市场波动比较剧烈，劳动基金当然还是要秉持专业哦，持续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跟国保基金近十年，从2016到2026三月，平均收益率是 9.13、9.36。近五年呢，2021到2026年三月，平均收益是11.11跟11.09，投资绩效稳健。不过呢，三月份受到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的提高。而随着区域冲突在月内持续的升级，能源供应疑虑加剧，带动国际油价走升，进一步也加深了市场对通膨上扬的预期，也使得投资人对主要央行降息时机点的预测转为保守。展望未来，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4月14号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呢全年经济成长率下修0.2个百分点，来到3.1%，明年3.2%。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伊战事推动油价的升高，同时也预警啊，如果地缘冲突恶化，而且原油价位持续在每桶100块美金以上呢，全球经济呢可能会濒临衰退啊。在国内方面，国家发展委员会4月1号也发布报告，虽然 AI 跟半导体供应链相关需求强劲，但部分产业因为中东地缘冲突引发了塑化相关产品报价大幅波动，进而面临到本土的成本上升跟缺料的压力，导致三月份台湾制造业经理人指数下滑了3.1个百分点，来到55.4%。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来看股神巴菲特说啊，当前的投资环境不理想，市场冲出了赌徒的心态。有股神称号的波克夏公司董事长巴菲特在2号出席了股东会，在场接受访问表示，波克夏并没有看到理想的投资环境，再度把市场比喻为一座富有赌场的教堂，认为目前金融市场的赌徒心态是历年来最盛的。2号呢，他在接受 CNBC 专访说，在他掌管波克夏的60年之间，就5年是真的充满绝佳的投资机会，但当他找不到任何好的交易的时候呢，这位所谓的奥马哈的先知对于什么也不做也安然自得。在波克夏现金部位增到了历史新高之际，他坦诚当前的投资环境感到不悦，这不是我们的理想环境，或者我应该讲呢，以部署波克夏的现金来说，他表示波克夏拥有正确的管理阶层，也具备挑选符合我们优势的标的能力，但有时似乎只能够什么都不做，会踌躇部署资本的部分原因在于市场的价格居高不下。而被问到什么时候才是良好的投资时机，回答呢，没人接电话的时候，暗示呢市场价格要拉回。他也再度把金融市场比喻成一座富有赌场的教堂，区隔出传统价值投资以及当前热衷在短期选择权交易跟预测市场的情况，但现在赌场这一块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他特别指称日益受到欢迎的当日到期选择权，既不是在投资，也不是在投机，完全只是在赌博。他指出现在对于赌博的热忱正处在高峰，举了一名呢美国陆军士兵呢事先得知到美军将拘捕呢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然后呢就在预测市场赚了$400,000，遭到司法部起诉这个例子。这些事情的数量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现在的赌徒心态是历来最盛，但这不代表投资很糟糕，而是代表现在很多东西价格看起来都是蠢到离谱。他也建议呢波克夏股东跟合伙人要遵循推己及人这项黄金法则，这个整个世界都遵循这个黄金法则，将是更美妙的社会。从为人父母到当人老板，都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精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I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5月4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鼠患防治，特别是卫乱投药，盼与环境部共议解决。伊朗军方警告美军擅闯荷莫兹下场，还放话安全通行必须经过伊方协调。你知道吗？水煮蛋这一层膜不要再丢，营养师表示吃了可以护关节、养发还抗老。电子股占劳动基金持股70%，劳金局提醒选股很重要。劳动部在4号公布了劳动基金的最新绩效，3月份呢是亏损了3786亿，也刷新了单月份负收益最高的记录。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预估4月份收益将会回温创高。目前劳动基金持股前10大呢，电子股大约就占了70%，而事实上台股有60%以上股票是跌的，选股还是很重要。而他表示，预估4月份单月收益，观察目前台股涨了22.71%。其中股市暂时表现都不错，

累计一到四月份国际股市，韩国涨了56.59，台股排行第二，上涨了34.4。民众频频反映台北市街头出现老鼠，是否投药方式也引发讨论。环保局局长徐世勋今天说，使用中央核可用药，并且遵照呢环境部的投放原则，没有乱投药。今天会到环境部讨论，希望有更好的做法。他说，外界对于投药很多疑虑，甚至抹黑不实谣言，要特别澄清对第一线同仁所受的伤害，也感到非常难过。针对外界投药的疑虑，他说第一个是中央核可的环境用药，投放原则跟中央环境部一致，绝对没有推给中央这件事情，也不需要推给中央。而另外一方面，针对外界指称是否乱投药，环保局3号也发布了新闻稿，消防班都受过专业训练，投药点在仓库的角落、杂物间堆叠区域、墙角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的建筑物路径，环保局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并经过透过联合巡检跟防治，确保投药位置都跟中央原则一致。环保局表示，如果不是在这些地方的鼠药，就不是环保局所投放的，环保局人员如果看到也会马上收掉。美国宣布，中东时间四号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中立国家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而且任何干预行为将遭到强力处理。根据路透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四号警告，美国海军如果擅闯霍姆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并强调任何通行都必须跟伊朗方面协调，部队对任何威胁将予以严厉的回应。最近有一则水煮蛋薄膜的讨论在社群平台引发讨论，一名网友分享了在课堂上的学到知识，水煮蛋的膜不要撕掉，要吃掉，可以预防关节炎。这段话迅速引起网友们的热烈回应，甚至引发了专业营养师的解释跟科学研究的支持。有名佐助营养师指出，蛋壳膜含有胶原蛋白、玻尿酸和角蛋白等成分，这些物质对于皮肤、头发还有关节健康都有帮助。而根据研究显示，每天摄取450到500毫克的蛋壳膜萃取物，能在短短4周内呢减少细纹，在8周内促进头发浓密的生长。此外，对于关节炎患者而言，这层薄膜也能够减轻关节疼痛跟僵硬，甚至在1周内就可以感受到结果。尽管蛋壳膜对健康是有帮助，但专家也提醒，在日常生活当中直接摄取足够量的蛋壳膜并不容易，因为根据营养师的说法，每天呢需要摄取呢15到20颗鸡蛋才能够达到研究中的建议的剂量。那如果觉得取蛋壳膜过于麻烦，市面上其实也有专门萃取的补充剂可以来选择。在使用蛋壳膜还是要注意相关事项，每天建议摄取量不超过500毫克，对鸡蛋过敏还有孕妇、哺乳期妇女都要避免食用，在煮蛋前务必一定要彻底清洗蛋壳，避免细菌或杂质进入口中。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过板桥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21.9 公里，过板桥大约板桥中山路上方有事故发生，目前回堵了 1.6 啊。另外呢，在这个好，另外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出口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最后送上这首 LUV 呀，明天见。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2015年5月6号到7月22号办理2015年新住民手机摄影课程实战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3: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2: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3: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4: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主持人尚恩。今天不得了啊，大家如果有早早进股市的话，今天真的是普天同庆，是不是？哇，创新高，不得了，涨幅有够大。不过如果你没有进股市的话也是没有关系啦，这个算是一个历史记录，我们也是知道一下，好吧？今天第一首歌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看一下，这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还有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永吉路上方车多，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也是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还有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也是车多的情况。台64线呢，东向 21.9 公里说过板桥啊，这边是板桥中山路上方有事故，导致说回堵有 1.6 公里，好，所以往东的朋友呢，台64线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五月份到了哈，那因为上礼拜啊，礼拜五是放假的，对吧？这个劳动节是连续假期啊，刚好我也不在嘛。今天哦，算是五月第一个上班日了，所以算是临柜报税首日，哇，要报税了，大家一定是心有点小痛哦，对不对？今天是114年临税报柜申报的第一天了。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呢，一直到下午的2:20，综所税全国的申报件数达到了108万件，手机申报的比例呢高达了65%，高于去年整体平均43%。那因为呢，上礼拜刚刚讲到劳动节三天假，所以报税季从今天开始才提供临柜的网络申报服务。那当然在截至下午的2:20左右，108万件其实蛮多的。那盈利事业所得税大概有38万件。今年所得税的申报三大变革啊，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呢，金额是调升到了新台币213,000元，比前一年度增加3,000块。至于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呢，每人每年的扣除额度提高到18万元。人工生殖疗程的费用，经政府核准补助，就可以列报至医药及生育费的列举扣除额。那比较民众的这个申报方式哦，陈永胜说，目前手机申报比例是高达了65%，比去年整体平均43%来的高，展现了各个地区国税局多年努力的一个成果。也提醒大家，你可以善用手机申报的管道哦，不用大排长龙，你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报税了。同时，财政部今年也是继续的来举办这个全国性的抽奖活动，纳税义务人在5月1号到6月1号。你用手机完成报税，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抽奖，最高独得现金50,000元。另外呢，还有现金2,000块到20,000块，200元到500元电子礼券等等的奖项，说这个总奖金呢、高达了525万元呢。那既然都有抽奖了，就是建议可以的话呢，就用手机去申报吧。搞不好你手机申报还抽到50,000块，对不对？那你所得税应该就可以蛮大幅度的去补贴了，对吧？好了，来听歌，这是朱丽静的作品，叫《今天我想来一点》。

0: 上来点。
1: 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这个消息啊，你知道吗？全台湾有大概200万人都有气喘，哦，受到气喘之苦。那健保放宽严重型气喘的患者生物制剂的给付，那医界呢更欲要改变这个用药习惯了。365天日常照护吸入型类固醇来保养控制降急性发作，精准作用于肺部啊，减少全身性的副作用。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显示，全台湾大概有200万名的气喘患者，那目前大概只有70万人是已经诊断，持续的追踪。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啊，大家记得会说哈，抗发炎的优先先是共识哦。那相较于急救被动处理，应该要透过及时的抗发炎控制来降低这个恶化的风险。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秘书长周坤达也说了，气喘是呼吸道慢性发炎的疾病，很难根治。那当呼吸道受到了过敏源或者是诱发因子长期刺激，就会造成呼吸道的黏膜水肿，分泌过多的黏液，使呼吸道管径变小，没有办法吸入足量的空气，导致胸闷、咳嗽、喘鸣或是呼吸困难这些症状。那过去患者常依赖这个短效缓解的吸入剂，这是急救型，好，快速的就缓解支气管的收缩，但这没有办法处理发炎的根本问题。邱文达说，根据台湾健保资料库研究显示，短效的药物过度使用的盛行率大概是16%。那如果病友每年使用3支以上的短效缓解吸入型，你的严重恶化风险会增加1.7倍，死亡的风险呢更提高到1.9倍。周坤达也说了，国际重要的治疗准则呢，已经从救急走向了及时抗发炎的控制。那么日常保养控制其实是降低急性发作的关键呢，必须要确保说所有的气喘患者你都能够取得这个抗发炎吸入治疗。一次急性发作，口服类固醇和现在国际接轨的365天日常照护吸入型类固醇都是类固醇，但是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周坤达说，一次急性发作的口服类固醇是作用于全身，它是有全身性的副作用。那365天日常照护吸入型的类固醇呢，它就像是子弹，很精准就打这个部位而已。好，那作用于肺部，它比较少全身性的副作用。那另外严重型的患者呢，应该要及早的导入这个生物制剂，精准的抑制特定发炎基准。好，这不仅是可以改善症状，也可以降低或是停用口服类固醇的需求。那生物制剂呢，已经成为了气喘长期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环了。那过去对患者来说，这一笔沉重负担嘛，对不对？我们知道可以这样做啊，可是我就没有钱嘛。好，每个月开销3万块。但现在好，严重型气喘患者其实也有治疗的新曙光哦。因为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健署副署长张宇斌他说，健保给付今年放宽了部分治疗嗜铱红性嗜酸性这个白血球型的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张宇斌说，生物制剂放宽给付条件，从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到3个月，让更多的患者呢是得以及早介入治疗的。在减轻疾病负担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提升整体预后。也期许有需要的患者是可以呢积极的跟医师讨论，来选择一个合适的药物，医病共同努力，促进台湾气喘治疗的成效哦。

5:21。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今天呢、这个台股啊，受惠了美股创历史新高的带动，指数今天是开高走高，突破了40,000点大关，最高是40,755.52点，中场收在40,705.14点，上涨1,778.51点。盘中指数跟收盘指数还有涨点都是史上新高，然后这个量价齐扬啊。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68.87亿元，全网台积电收2275元，上涨了140元。其他全指股收盘的表现呢？鸿海涨了8块，是227.5元。联发科以2870元攻上了涨停。台达电上涨55元，2220元。那电子类股指数上涨5.58%，金融类股指数下跌了0.17%。那么代表中小型股票的贵买指数上涨了3.55%。那就来听这首歌，叫《起飞》，阿福邓福如。

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听完了阿福邓福如的起飞，再来他是 Ned 建豪起飞了，待会回来。

0: 有上用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鬼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我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哎，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这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你要往台北方向的话，目前是车多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的一个状况。另外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呢，也是车多的，麦沙二角往市区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5:35。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到哦，台北捷运欢庆通车30周年了呀。哦，没想到默默的通车这么久了。在5月16号晚上6点钟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要来举办民歌。

0: 经典演唱会哦。四号到六号，你在台北捷运购的 App 开放会员线上登记抽票。九号不限会员，在捷运西门站、国父纪念馆站现场排队领票。所以邀请大家搭捷运听民歌，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青春的记忆。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过去两年分别在捷运淡水站外广场及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民歌经典演唱会，获得热烈回响。今年适逢北捷通车30周年，延续2025活动热潮，集结从校园民歌时代到进入流行音乐产业的知名歌手，接力带来多首经典民歌和流行作品。5月16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登场，欢迎民众踊跃索票。经营企划处整合行销中心副主任叶嘉安说，
2: 2026搭捷运听民歌，5月16日星期六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由台北市光复国小合唱团带来《捉泥鳅》《童年》等经典曲目揭开序幕。民歌黄金阵容许哲伟、丁晓文、江念婷、李建富、陈杰洲、黄韵玲及潘越云老师竭力登场，再现民歌风华。5月4日，台北捷运购 APP 开放会员线上登记抽票。5月9日，不限会员在捷运西门站、国父纪念馆站现场领票，邀请民众搭捷运听民歌。
1: 捷运公司进一步说明，会员登记抽票至6号晚间23:59截止，7号公告中奖名单，16号活动现场并设大型荧幕同步转播，让未持票民众也能共享民歌盛会。此外，今年活动也携手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推出唐宝宝的民歌50赖贴图，即日起到5月17号，在捷运昆阳站展出精选10幅作品，邀请民众踊跃下载，以实际行动支持唐宝宝走入社会。详细活动内容可上台北捷运官网、脸书或台北捷运购 App 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要继续来讲到这个消息，国内的这个诈骗啊，发生件数长期都是以网络购物的诈骗是居冠的。那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说了，诈骗集团常常在网络平台呢刊登低价优惠的买卖讯息，那甚至用网友的身份说，哎呀，免费送哦。哦，然后再用外贸第三方的交易平台作为一个诱饵，一步步的引诱你呢汇款，或者是交出你个人的账户资讯。所以呼吁大家哦，千万不要点击不明的物流连结，以免啊落入诈骗的陷阱。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一名妇人在脸书看到白沙屯外套贩售广告，与卖家谈妥金额后，点击对方提供的全家货到付款连结下单，随后网页跳出下单失败讯息，卖家谎称需实名认证，引导他加入卫茂的银行官方客服 LINE， 之后再一步步引导解除订单错误汇款，再以退还款项为由诱骗寄出提款卡和密码，被害人不仅惨遭诈财数万元，更面临成为人头账户的风险。另一名男子则在 Chase 落入免费赠送 iPhone 陷阱，诈骗流程几乎如出一辙。刑事局表示，许多人高度依赖网络购物和讯息交流，使得类似案件发生率极高，不少人因此受害，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侦查员陈品慧说，
2: 不管是遇到网络购物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要免费送东西，你都应该选择信用良好的电商正规平台，那有身份验证的机制，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物流连结，或者是未经查证就依照对方提供的客服指示进行任何的转账或者提供个人资料。那凡是对方要求你交出金融卡、信用卡、提款卡，或者是跟你说你需要汇一笔钱进到一个户头解除权限或者身份认证者，这种都是诈骗。
1: 陈品慧指出，近期甚至有诈团要求受害者用无卡提款方式开启视讯或派对等功能，直接将无卡提款序号和 OTP 码尽收眼底，提醒民众若遇此类情境应立刻挂断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此外，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已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提供即时网址查询功能，能够迅速判断网站是否具备诈骗风险，民众也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翻滚吧阿信导演林玉贤。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47，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是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接下来这则消息啊，这个国际间近期汉他病毒这些案例是频传的。台北市环保局为了要预防鼠患，透过这个精准投药还有环境整顿这些方式，强化防鼠的成效。环保局也说啊，用的这些药剂都是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而且经过了特殊设计，预防宠物误食。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环保局指出，台北市积极执行灭鼠专案，四月份老鼠通报量较二月份持续下降，已见阶段性成效，且透过精准投药与环境整顿，老鼠死亡通报比例也提升1.8倍，四月份接续通报量有下降趋势，灭鼠成果显著。近期有饲主担心宠物误食鼠药，环保局表示，所使用药剂皆为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具备特殊防宠物误食设计。水质病媒管制科科长林志芳说，
3: 北市环保局投放灭鼠药物都是中央认可的环境用药，为避免宠物吞食，都添加了苦味剂，且针对老鼠喜爱磨牙啃食的生物习性，设置硬质蜡块状并非宠物喜爱的干粮口感，因为老鼠的生理特性对于苦味的辨识度低，会持续摄取直至过量致死，能够达到精准防治的一个效果。
2: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近期民众对特定公园老鼠踪迹及投药问题多所疑虑，都已第一时间派员到现场查核。由于公园管理涉及多个单位职权，环保局强调将持续会同全管机关进行联合巡查与防治，确保投药点皆设置在仓库角落、杂物间堆叠地区、墙角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路径，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并提醒药剂虽设有防误食机制，仍建议饲主带毛小孩出入公共空间时，务必配合北市动物保护相关规定系挂牵绳，也能借此随时掌握宠物动态，共同维护环境品质与安全。民众对投药地点有任何建议，也可拨打市民热线1999，环保局将持续优化防治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五月天，歌曲叫《米老鼠》。好了，等一下进入六点钟下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继续回来哦。在那之前，张善伟的歌《我是一只孤独的老鼠》。等会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待会见。

0: 好，我是行政研究计总处派来的奉茶叶。政府大概爱判灵隐的职业调查，且对不会下六年的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且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盈利职业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傍晚的6:1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这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哦，有排除的讯息是在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本来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在高架路段要再注意一下齁，这边有蛮多的路段目前还是车多啊。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这边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这边也是车多。环快往北要接市民高架引道，同样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台北下班后，今天第一则要跟你聊的讯息呢？前两天我老婆跟我说，最近她想看电影，她想要看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哦，她讲了，我才发现，哦，对耶，有这电影呢。好，那根据业界今天通报的预估数据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呢，这个周末开映是以7700万美元的表现登上了北美票房的冠军宝座。好，根据报道，虽然时隔整整20年才出续集，但是呢，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不仅在美国、加拿大表现非常亮眼，国际市场呢也海捞了1.56亿美元，全球总收入达到了2.3360万美元。美丽史翠普、安海瑟薇、史丹利·图奇还有艾米莉·布朗继20年前首度啊率观众一探时尚产业歌喉世界的内幕之后呢，再度合体。影艺事业顾问公司娱乐经销研究产业分析师葛罗斯他说了，这对一部喜剧剧情片而言呢，是非常亮眼的首映成绩。他也特别提到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影评普遍是极佳，而且片中涉及的权力、形象跟成功这些议题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贴近跟切合时代。追踪票房表现的北美院线联盟数据显示啊，上周票房冠军片 Michael Jackson 本周是滑落到第二了，但还是有5400万美元的进账。这部传记片上周末在北美首映开出了高达9700万美元的票房啊，目前全球的票房总计突破了4.2亿美元。那排名第三的是《超级马里奥银河电影版》，吸金1210万美元，在北美累计票房突破了4亿美元了，全球票房累计逼近的9亿元。哇！所以接下来这连假过了，搞不好你有去看了。但我没有去看，可能之后有空再去看看有没有机会看看 Michael Jackson 或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7，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那这边讲到是在 IC Ball 冰球乐团啊，唱进了北流哦，在5月2号，就是前天哦，连续两天在这个北流举办我很抱歉演唱会，这两场共破了万名歌迷的参与。不过呢，主唱王日前啊，为了开唱是戒吃宵夜，但他又罹患重感冒，瘦了5公斤呢，但表现是不受影响的。冰球乐团为了开唱，控制饮食，锻炼体态。其实呢，王也透露，他说这次感冒的症状只有喉咙痛啊，是一个专攻声带很棘手的感冒啊。幸好感冒在演出前已经康复了。那 Nelson 也自嘲，因为高强度团练导致说他手不舒服哦，只能靠这个拔罐放松肌肉。好像身上有很多的红圈，所以他说他最近他长得很像瓢虫啊。那 IC Ball 冰球乐团又演唱《不小心》、《摇啊摇》、《最后喜欢我》、《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知道》、哦《小可爱》等等这些经典歌曲。那王就笑说，这次演唱会是成团十几年最大场的演出，第一次演唱到场地是有3层楼哦，所以是他们的大日子。冰球乐团演唱会尾声就演唱《不在乎》。那王呢回忆团员从大学一路啊玩团到现在，曾经休团然后又回归，那现在回头看，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怀疑自己说，哎，真的做对了吗？好，所以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了这张专辑叫做《我很抱歉》的诞生。好了，来听他们算是蛮经典的一首作品了，叫做《小可爱》。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

好，接下来要来关心到的这个呢，就是 ITTF 世界桌球团体赛，今天结束了第一等级预赛，台湾男团在最终战面对德国，靠着凌云如领军之下，是以3-1过关。那至于女团呢，最终战是以1-3败给了罗马尼亚。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这个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派出了林明如、冯奕欣、郭冠宏、洪敬凯、徐玄嘉，女团呢则是郑怡静、叶一田、彭玉涵、陈思雨还有吴映轩。因为男女团都属于第一等级的8支球队，因此都能晋级32强淘汰赛啊。预赛成绩只会影响淘汰赛时的这个种子排名。那经过3场预赛的洗礼，台湾的男团、女团战绩都是1胜2败。进入32强之后呢，男团首战塞尔维亚，女团对上了波多黎各。那台湾男团今天在预赛最终战对上了德国，首点是由冯奕欣对上了杜达，9-11、9-11、1-11落败。那第二场，台湾推出了一哥林昀儒，首度在预赛出场哦，对上世界第10的邱党，林昀儒毫无悬念，11-5、11-8、11-8过关，帮台湾首开纪录。在林昀儒带动之下呢，第三点由18岁小将郭冠宏上演输2赢3的戏码，击败了德国名将法兰西斯卡。第四点再由冯奕欣复仇，大战5局是以3-2击败了邱党，3人联手替台湾男团抢下预赛唯一的一胜。那么至于这个台湾女团呢，在预赛最终战还是由3名平均17岁的小将登场，只可惜除了首点彭昱涵3-1击败斯佐科斯之外，后3点都不敌对手而吞下了败仗。好啦，来听歌，待会下个段落呢是特选焦点了，这是山东的歌，叫 Can I Be Your Baby， 待会回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 TPBL 职篮例行赛在昨天迎来了最后的激战，下午的比赛由坐镇主场的新竹玉鼎工程师对决来访的高雄全家海神。这场比赛对工程师来说意义非凡，不只是要为例行赛画下完美的句点，更是要带着最强的气势杀进季后赛。比赛一开始，主场作战的工程师显得有点慢热，一度落后给海神五分，但是洋将德武跟本土的新秀蔡淳刚马上在三分线外联手开火，瞬间带动一波反击，第一节结束反倒以29-20领先。第二节工程师展现了很大的自信，甚至大胆尝试单洋将的阵容，由体杰领军配合本土的板凳群，那么这群本土球员也非常争气，多点开花打出一波

54-7的攻势。半场结束，工程师已经以55-42取得两位数的领先。不过海神军团也没有打算轻易认输，下半场海神重整旗鼓，施静瑶、廖伟浩接连放冷箭来追分。虽然工程师带着12分领先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第四节的战况真的可以用风云变色来形容。海神在苏文如、余承安的带领之下，打出了一波22-10的疯狂反扑，在比赛倒数阶段硬是把比分追成90-90平手，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在关键的读秒阶段，工程师的洋将玛丽展现了大心脏，在球队只有领先一分的情况下，在倒数一分27秒飙进一颗价值连城的三分弹，成功稳住阵脚。之后德鲁两罚都投进，锁定胜局。最后工程师以102-99险胜海神，拿下四连胜。在数据方面，工程师的德鲁表现最全能，攻下24分9篮板，更送出他来到台湾打球的新高11次助攻。玛丽挹注了19分12篮板，蔡成刚则是本土火力最旺，满贪出发进账17分。海神方面，苏文如攻下全队最高的22分，杨将艾德则有15分15篮板的双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受伤缺阵将近一个月的队长余承安正式复出，缴出12分，外线命中率高达50%的好成绩。那么工程师的总教练威森赛后非常满意球员的表现，特别称赞全队贯彻了分享球的理念，单场传出了38次的助攻，这是最好的证明。德鲁也感性的表示，虽然没有达成大三元有点可惜，但他非常享受这种团队打法。工程师这一季的主场战绩来到14-4，高达78%的主场胜率，不愧是被称为魔鬼主场。那么海神的代理总教练朱永红也肯定球员在高压之下拉锯的应变能力，队长余承安更是霸气的说，从现在开始就是下一季，怎么样维持稳定表现会是年轻球员的重要功课。所以例行赛正式收官，工程师以22-14联盟第三名晋级到季后赛。那么季后赛第一轮，工程师5月9日将会做客福尔摩沙梦想家。那么最后一场例行赛是大家都非常爱看的新北内战，新北中信特工对上新北国王。这场比赛不只是例行赛的最后一战，更是一场谁赢谁就在季后赛卡位战先拿一胜的生死斗。最后的结果，中信特工展现了惊人的团队火力，以111-87拿下比赛，也正式宣告他们带着1-0的领先优势踏入季后挑战赛。比赛一开球，虽然国王先拿两分，但是特工的黑豹阿巴西马上进入疯狂模式，他第一节的手感简直热到发烫，单节四次出手全部都命中，其中就包含了三颗不讲理的三分球，一个人就独拿11分。加上林伟汉灵活的抛投跟穿针引线，特工在第一节最后靠着简廷照连拿5分的支援，以31-23先声夺人。到了第二节，特工完全不给国王喘息的机会，祭出了高压防守，让国王这一节进攻完全宕机，单节只拿了15分。特工这时候趁胜追击，洋将马可很积极的超节快攻，加上谢亚轩在外线适时开火，半场打完，特工就以55-38领先了17分，连篮板球都以28-17取得绝对的压制。下半场一篮再战，特工的当家主控林伟汉展现了控球魔术师的本色，连续送出了三次很精彩的助攻，带动一波11-0的猛烈攻势，直接把分差拉开到20分以上。尽管洋将马可在第三节就因为犯规麻烦早早毕业，但是特工的火力完全没有被影响，分差一度扩大到30分，比赛也在这个时候失去了悬念。到了第四节决胜节，特工真的是多点开花，不止林伟汉、简廷照有贡献，连曾信武跟魏家豪都补上了三分外线，最后以24分的差距踢馆成功，收下近期的一波四连胜。在数据方面，新北中信特工的阿巴西攻下全队最高的23分6篮板5助攻，佩克贡献19分9篮板，在攻守两端都非常全面。那么内马拿下16分8篮板，林伟汉拿下11分8助攻，是球队非常稳定的指挥官。
那么新北国王方面，费米拿到全队最高的27分。那么新北国王的后场比较低迷，两位主力后卫林书伟跟李凯燕的表现不如预

起，林书伟全场九投一中，只拿下两分，李凯燕也只有八分进账。特工的总教练莫米尔赛后非常满意，他说他告诉球员，季后赛其实今天就已经开始了，虽然赢球，但是他还是点出洋将马可近期太容易陷入犯规麻烦，这部分回去要好好的检讨影片。而阿巴西则提到，虽然比赛当中因为吹判尺度情绪一度比较激动，但他还是有冷静下来帮助球队赢球。国王队方面代理的总教练洪志善说，今天球队打得太犹豫，设定的 A 计划没执行好，节奏就乱掉了。他也特别点名林书伟跟李凯燕，期待这两位经验丰富的球员可以在下一场比赛谷底反弹。那么这场球赢了之后，中信特工以例行赛第四名收尾，在三战两胜制的挑战赛当中仅有一胜的优势。那么明天5月5号双方会回到新庄体育馆再次交手，如果特工赢了就会直接晋级季后赛，如果国王扳回一城，那么5月6号就要移到台北和平篮球馆进行一战定生死的最后决战。究竟是特工可以一鼓作气杀进季后赛，还是国王可以上演奇迹大逆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听到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好啦，今天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明天啊，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局部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主要是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降雨是比较持续跟明显的，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预估说这个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天啊。不过晚上开始雨势逐渐的趋缓，就比较零星一点。那温度呢，北部跟宜花天气还是偏凉的，白天高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左右，中部台东24到27度啊，晚间各地的低温大概20到23度，所以北部的朋友大家还是别着凉了。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帮你准备到的是周杰伦，这首叫做《发如雪》，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的傍晚，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咯，拜拜。

0: 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4: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3: 哦，我想我去飞扬啲组织嘅困难有几笔么？
4: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地方地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瓦利玛丽马萨鲁，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曾淑琴，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1: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这一天的连续假期过得好吗？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喜欢》。而亚维莫瑞的第一张专辑《斯瓦西格》呢，就获得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跟专辑奖。而在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部分，评审怎么说呢？说比起直接唱出壮阔的山海风貌，突破众人对原住民歌曲的印象，以歌声描绘出细致的风景。因为小的个人觉得他这张专辑，尤其他的唱腔，唱出了有别于过去对原住民的山川跟风貌。我们就要聆听这首来自亚维莫瑞斯瓦西格专辑当中的《喜欢》。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斯瓦西格专辑当中的《喜欢》，因为这张专辑呢，让我们的亚维莫瑞获得了第30届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跟专辑奖，印象非常深刻。他走红毯上台领奖的那套服装真的很美，非常高贵泰雅族的改良式传统服装。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是我们使用了科技，使用了 AI 科技，现在非常的流行哦。但我们在2年前就开始使用了 AI 语音，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我们要安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吴吴在唱歌，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Mazka， 他们在第二张专辑089里头的 I got trouble 我得 trouble。 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贴酸痛贴布的经验，我想大部分人都有，但你知道吗，酸痛贴布有不同的功效，而且有传说贴太久对身体是有害的，真的是如此吗？在今天的第三个单元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5月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哦，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赛夏族矮灵祭巴斯达爱的讯息。
1: 赛夏族巴斯达爱矮灵祭源于族群传统信仰，是赛夏族与矮灵之间的重要祭仪，象征族群记忆与文化传承。赛夏族在地理分布上分为南赛夏与北赛夏，其中南赛夏主要分布于苗栗县南庄乡与狮潭乡，北赛夏则位于新竹县五峰乡。过去两地部落虽属同一族群，但祭典多各自办理。今年适逢十年大祭，苗栗县与新竹县首度跨县市整合办理，透过资源整合强化筹备作业。苗栗县府表示，祭仪部分仍由赛夏族巴斯达爱文化协会主导，县府则负责行政协助，包含场地设施、交通动线与安全维护，透过跨局处与两县协调支援整体运作。向天湖部落是本次祭典主要场域之一，地处山区，长期有道路照明不足与枯水期供水不稳情形。南庄乡民代表丰志雄与东河村长丰木基日前在下乡座谈会提出改善需求，县府表示将以专案方式全力改善，并由水利署与交工处主责。为了确保祭典期间的用水安全，县府采双轨供水应对，除维运既有简易自来水系统，祭典期间若遇供水吃紧，将由消防局水车支援注水，并加设15吨大型储水设施。照明方面，

0: 乡公所会同台电办理增设，县府从旁协助土地合法使用程序，让族人与游客夜间通行更安全。经费部分，目前苗栗原民处编列50万元，南庄乡公所编列70万元补助相关事务。后续若因应扩大办理有新增需求，将是实际计划内容盘点资源，并协助向中央争取经费，相关交通、用水及接驳等配套措施也将持续检视调整。
1: 好，我们知道赛夏族的巴斯艾矮灵祭呢是两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那今年呢刚好是十年的大祭，所以今年呢苗栗跟新竹呢第一次跨县市合作办理，相信呢今年应该会很多人涌入到这个祭场当中。那当然呢祭典当中的禁忌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绑上芒草。好，我们来排这首好久没有听到赛夏族的根雅萍在小的时候所演唱的这一首《不要忘记我们》。

0: 来自我们塞萨族的根雅平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好，我们常听到台湾制造，今天来谈谈花莲的封冰制造。
1: 为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保存与国际交流，社团法人花莲县原住民族公共事务促进会日前赴美参与联合国原住民族议题常设论坛，并于美西时间4月16日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举行赠书仪式，由常务理事陈伯钧代表捐赠封冰制造山海之间的在地食材与文化记忆食谱，由馆方经理 Lucy Lee 代表受赠并纳入馆藏，象征台湾原住民族文化正式进入国际学术体系典藏。封冰制造是封冰乡公所委托制作并与促进会共同完成的文化出版成果，内容聚焦花莲东海岸部落的饮食文化与生活智慧。此次进入国际学术场域，展现地方文化累积成果迈向国际的重要意义。封冰乡公所指出，这本书于去年底出版，透过长期田野调查与资料汇整完成，以山、田、溪、海为四大主轴，系统梳理在地食材来源、采集方式、料理文化及族人生活经验，并收录部落料理人、家庭厨人与采集者的生命故事，呈现食材与自然环境、族群传统及地方知识之间的紧密连结，勾勒出封冰乡独特的饮食文化面貌。封冰乡长表示，封冰制造不仅是食谱，更是承载部落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的重要文本。透过系统性田钓与记录，将族人与土地的关系转化为可阅读、可传承的文化内容，让外界理解吃在地、食当季所蕴含的生活哲学与环境价值。本书《封冰制造》获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典藏，不仅是地方文化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也象征封冰推动原住民族慢食文化与永续理念的具体成果。
0: 好，这次的封冰制造呢，不仅是食谱，更承载了部落的生活智慧跟文化的记忆。重点呢是获得了国外华盛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的典藏，这也象征着我们台湾的原民文化、我们的地方文化走向了国际。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努嘎里丁萨里蓬安所带来的《孩子啊，跟着》。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努所带来的孩子啊跟着。好，我们上刚分享有关于南岛舟船海洋之眼即将在这个月要首航咯。
1: 台东县政府推动原住民造舟及航海人才培育计划，去年展开建造南岛舟船行动，以关岛查莫洛族的飞船为基础，船体结合达悟族传统踏到了拼板舟技法，以逾百根木钉固定结构，并运用阿美族竹筏编绑工法，采用刺竹、麻竹与黄藤材料，同时融入帛琉造船工艺，设置舷外浮杆平台。船名则透过网络征件与票选，由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脱颖而出。命名者表示，盼此名成为跨越语言与岛屿的灵性之眼，连接南岛共同体的情感与信念。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此艘北太平洋最大的木构帆船，特殊性在于融合关岛、帛琉等南岛文化结构，以及台湾达悟族、阿美族的智慧，期望以太平洋这条地球最大的公路，串联台湾与各南岛与族国家。Modernovial 海洋之眼原定接名后同步下水，为受东北季风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现场风浪不佳，仅由刺桐部落 Fidafidog 跟船团船长阿美族耆老西诺刘玉义举行传统祝祷仪式。台东原民处补充，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五月首航前将停泊山原湾刺桐海洋学习基地，有兴趣的民众可预约导览，由族人提供导览服务。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有没有发现他在读我们原住民的这个读音的时候呢，很难念得非常的标准。比如说他讲到达悟族的拼板舟达达拉，还有刚刚讲的海洋之眼马达诺里亚了，马达就是眼睛，里亚了就是海洋，马达诺里亚了。这一艘马达诺里亚的海洋之眼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是我们台湾呢首次结合了跨岛屿跨族群智慧的南岛舟船。除了有我们台湾阿美族的藤编技术，还有我们达悟族的木钉工艺，也结合了关岛的查莫洛族的飞船设计。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在首航之前他会停泊在台东的山原湾刺桐海洋学习基地，可以去预约导览哦。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啊，提一个物件尔。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Ayang mun lap ti kamapulat ulamuna na sulibat ti anti danamajeng ror.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Dana， 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Mazka 乐团在第二张专辑089里头的 What the Trouble。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口干频道 AME34 台北广播电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华语歌曲哦，应该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吧。那这首歌曲呢是以电子鼓打击结合了秘鲁节奏，轻快的流畅道出很多男人在爱情当中所面临的窘境，贴切的形容是一种乐极生悲的情境，从内心的纠结到后面还是乖乖的打道回府，虽然失去荒唐的自由，但心中却是由衷的感谢对方。于是 trouble 不一定是 trouble。我们常讲婚姻之后呢，要有单身的自由，也要有婚姻的幸福，你说是不是呢？我们就直接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 Mazka 他们所带来的《我的 trouble》。

佛光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我们的 Mascara 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了。你有没有使用过酸痛贴布？你知道酸痛贴布有分类哦，它功效不太相同哦。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酸痛贴布。先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李好李康，易好李康所带来的。阿卡比带痛啊痛！哎呀。

逼带，这是来自我们的李好利康、易好利康所带来的痛啊痛。我们知道呢，长时间同一个姿势，你很容易觉得腰酸背痛。那第一个我们可能联想到的就是拿酸痛贴布来止痛。其实贴布呢，大概可以分成具有消炎止痛药性的、温热的、凉感的这几种。但建议大家可以从贴布的成分当中呢，来辨认它的差异。但其实呢，这个导致酸痛的原因有非常的多，当然你要询问医生之后呢，再对症下药才是最重要的。市面上的这个酸痛贴布呢，可以分为中药的跟西药的贴布两种。那中药的贴布它分为冬绿油、辣椒素跟薄荷不同的成分。那冬绿油呢，它的有效的成分呢就是水杨酸盐，有消炎止痛的功效。那辣椒素呢是温热型的贴布，那薄荷呢它就是凉感型的贴布。好，这是中药的贴布。那西药的贴布呢，主要呢都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的成分。如果是因为所谓的肌腱发炎啦、急性拉伤啦、肌肉疲劳等这些状况所引起的酸痛，酸痛贴布呢的确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选择。但是如果因为长时间的姿势不正确所造成的问题，或者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因为脊椎退化啦、稳定性不够啦，在

加上肌肉流失、肌耐力不够，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支撑腰椎所造成的这种疼痛的话，你可能就要寻求复健科的医师来协助，厘清原因之后，再制定适合舒缓酸痛的方法。那我们现在来谈谈酸痛贴布的四个种类，因为市售的贴布的种类非常多，有单方的，有复方的，那大致的可以分为下列几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消炎止痛贴布，这个消炎止痛贴布当中当然就是有消炎或者止痛的药性，那这个药效呢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达到止痛消炎的效果，但必须特别注意的呢，某些成分呢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所以如果你要长期使用所谓的消炎止痛的贴布的话呢，还是建议哦问一下医师或者是药师再来使用。好，这是属于一般比较常见的消炎止痛贴布。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中药贴布了。中药贴布呢，通常像有冬绿油啦、辣椒素啦跟薄荷的成分，除了可以达到消炎止痛的效果之外呢，也可以达到温热或者是凉爽那种舒缓的效果。那第三个就是温热贴布了，通常温热贴布呢都含有辣椒膏的成分，能够在皮肤上呢产生温热的感觉，并且借由刺激神经元短暂的阻绝痛觉神经传导的功能，而达到暂时性的缓解疼痛效果。那另外一种就贴起来凉凉的凉感贴布，凉感贴布呢通常是有薄荷的成分，粘贴在皮肤上呢能够短暂的产生凉爽的感觉，来达到短暂的舒缓疼痛的作用。但使用酸痛贴布除了对应这个症状之外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大家。第一个，你使用酸痛贴布的时候呢，先了解一下它的成分，或者是剪下三公分大小的贴布先贴在你的大腿内侧，看看会不会过敏。如果贴上去会过敏的话呢，那这块贴布就是表示不适合你用了，所以你要先了解一下它的那个使用的成分跟是不是会过敏。那第二个呢，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贴布的药效呢只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超过6个小时可能就要撕掉了，免得我们的患部呢因为闷湿造成过敏啦、红啦、肿啊、痒的这些症状，通常应该都不会贴那么久吧。那第三个呢，你必须要看贴布的大小跟成分，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片到4片。相关的研究发现啊，西药的贴布如果使用过量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肝跟肾的负担，所以你不要贴了一块，不能超过4个小时、6个小时你就撕掉，再贴一块，不要超过2到4片，好不好？好了，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中药的贴布哦，它们通常呢都是复方，所以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如果你本身有肝肾问题的人，或者是孕妇，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评估之后，选择适当的贴布的种类跟使用频率，才不会造成胎儿或者是身体的负担。那第五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当你的患部是有伤口或者湿疹等这些皮肤病变的时候呢，就不适合贴酸痛贴布，以免过度的刺激而造成你原来的症状恶化，或者引发其他的病原菌的感染。那第六个就是酸痛贴布呢，通常只能够舒缓比较轻微的啦，或者浅层的疼痛问题。如果是长期的酸痛，或者是比较深层组织的问题的话呢，当然还是要建议请教医师来做诊断，才能够达到效果。不要以为痛贴了就会好，好不好？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因为有人讲说这个酸痛贴布贴久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真的是这样吗？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小时候的时候》。

这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爱弥漫》专辑当中的歌曲《小时候的时候》。有些人很喜欢贴酸痛贴布，只要有一点疼痛的感觉、酸痛的感觉、酸麻的感觉，就贴酸痛贴布。但事实上，刚有提到，你除了要对应它的症状之外呢，还有几个特别的注意的事项。第一个，你要了解酸痛贴布这个成分对你来讲会不会过敏，不要超过6小时，一天也不要超过2到4片。那选择适合的贴布的种类跟使用频率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本身有伤口或湿疹的话呢，那个酸痛贴布就不适合贴在那个地方了。那因为酸痛贴布我们知道呢，是只能够舒缓比较轻微跟浅层的问题，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比较深层的话，比较长期的话呢，还是要找医师，不管是复健科或者是神经外科或者是骨科。但千万不要忘记咯，酸痛贴布它也是药，长期过量的使用一样会带来副作用。有药师说，不论是口服药或者是外用的贴布或者擦的那种药膏，当用量过量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肝跟肾的负担。国外就曾经有一名田径选手疑似过量使用酸痛药膏导致死亡。那我们民间也曾经谣传过，这个贴布贴太多是会伤肾的。外用药对于身体的影响真的这么大吗？我们药师工会的全联会的发言人就表示了，过量使用贴布是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内脏，因为大部分在使用贴布的时候呢，同时会服用所谓的消炎止痛的药，但当这些成分都是一样的话呢，就表示你使用过量。那过量当然就会造成我们肝跟肾的负担了。因此过去我们可能都认为外用药的剂量比口服的还要轻，但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贴布的成分是经过你的皮

皮肤去做吸收，它一样会经过血液循环到全身。那医师建议，如果你没有办法确认用药，这时候最好呢单一种使用，要不然你就贴，要不然你就口服，不要贴又口服所谓的消炎止痛药，这样可能就不太好，会造成负担了。那前面不是有提到吗？因为像一般的贴布的使用量，成人大概一片贴4到6小时，一天贴2到3次。但是很多的朋友一贴就贴超过6小时，或贴一个晚上，这其实呢都是 NG 的行为。但临床上呢，最常看到的可能比如说腰酸背痛啦，洗完澡就贴一片然后去睡觉。虽然贴着睡是非常的舒服，但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整片都红红的，发现出现了所谓的尿布疹。医师说，除了可能是因为药品的成分过敏之外呢，再加上因为长时间贴着这个贴布，造成长时间的不透气或者压着睡觉，就容易造成局部的红肿过敏的反应。而且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贴布哦。像这小朋友的肝肾功能发展还没有完全，家长如果真的是要用贴布的话呢，应该选择成分比较单纯，而且一定要注意使用的剂量。医生建议，小朋友的剂量呢就要减少，原则上一天不要贴超过2片，比例当然跟他的体重是有关系的咯。那如果是成人，你本身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像是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平常会吃一些消炎啦止痛的药，或者是固定服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的药品。如果你每天都有在吃这些药，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吃的口服药跟你要贴的贴布有没有成分重复。如果有成分重复的话呢，你就要小心加成会产生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所以呢，医生如果已经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你就不要再贴酸痛贴布了。那如果你觉得贴酸痛贴布会比较舒服，你就问医师，我这样会不会超量？因为通常一片贴布贴完6小时，它的身体就完全吸收。如果贴布的外包装显示可以贴到3次，那就代表这是一天身体安全的容忍量。但假设呢，一次贴很多的部位啊，比如说腰也贴，左腰右腰或者屁股这边都贴的话，贴很多地方的话呢，就像是口服药一次吃很多颗的意思是一样，那当然就可能造成肝肾的负担了。所以医生建议，如果你是大面积的疼痛的话呢，医师也会开口服药给你吃消炎止痛，可能效果会比贴贴布还要快，因为是大面积。那如果是小面积的话呢，可能贴布就可以。但千万记得，不要因为是外用的药品，它只是贴布，就是应该没有关系啦。事实上呢，这个药效对于身体的影响并不亚于口服的药品。所以记得，酸痛贴布也是有消炎止痛。如果你已经在吃消炎止痛的话呢，酸痛贴布的剂量就要特别特别注意了，不要再随便乱贴了啦，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卢凯族阿拉斯跟我们台湾族的薛薛他们所带来的《像很力》。不要以为酸痛贴布只是安慰剂哦，它也是有消炎止痛的药效的。节目最后就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这样。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红蚂蚁合唱团他们所带来的这个《从现在开始》。谈到红蚂蚁合唱团呢，他们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啊，是一个带着青春气息又略带时代印记的存在。虽然不像某些巨星团体那样的长红，但在特定年代里面，他们曾经代表过一种年轻、活泼、充满生命力的声音。红蚂蚁合唱团最大的特色在于合唱的形式，在当时呢，多以个人歌手为主的这个乐坛里面呢，他们用多人的声音呢，交织出明亮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充满朝气的氛围。那种感觉很像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唱歌，没有太多的距离，反而更贴近生活。他们的歌曲多半偏向

校园风格轻快流行，带点民歌后期的影子，不像传统校园民歌那样淳朴，也不像后来流行音乐那么的商业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过渡风格。红蚂蚁合唱团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在台湾音乐从校园民歌走向商业流行音乐的这个转变期。如果说前期有胡德夫这样纯粹的民歌精神，后期有李宗盛带领的这个成熟流行创作，那红蚂蚁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段过渡里面的青春缩影。红蚂蚁合唱团之所以让人记得，不只是歌曲本身，而是一种氛围，那个年代的单纯，年轻时的友情与欢笑，还没被现实残酷磨掉的这个热情。他们的音乐就像一段时光标本，他们或许没有成为最顶尖的经典团体，但他们留下的是一种曾经真实存在的青春。在音乐史里面，有些名字是高峰，而有些名字是风景。红蚂蚁合唱团比较像后者。红蚂蚁合唱团的歌声不一定会让人震撼，但会让人想起某一段轻松单纯的日子。那是一种还没有太多烦恼的年纪，一种可以大声唱歌，也可以单纯喜欢的心情。也许他们的光芒并不是最耀眼的，但在记忆里面却很温暖，就像一段青春，不一定长久，但一旦想起就会微笑。

红蚂蚁合唱团呢、啊，如果放回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呢、啊，其实不只是一个合唱团，而是一种时代氛围的气氛的这个缩影。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还很习惯一起唱歌，一起参加活动，一起分享情绪。红蚂蚁呢，用合唱的形式正好呈现这种氛围，不是一个人的明星，而是一群人的声音。那是一种还没有被强烈个人主义取代的青春。他们所处的时期是台湾音乐从校园民歌走向商业流行的重要转折。民歌时代是重视真诚简单，流行歌曲时代开始讲求包装跟市场。红蚂蚁刚好站在中间，有民歌的清新，也开始有流行节奏与形式。他们代表的是音乐开始改变，但人心还很单纯的那一刻。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对未来有想象，对爱情有期待，对人生还带着一点天真。红蚂蚁的歌不沉重不复杂，正好反映这种还来得及做梦的状态。现在的音乐常常有明星光环与距离感，但红蚂蚁那个年代的音乐更像是你也可以唱，你也能参与，音乐就在生活里面。他们让人感觉舞台不远，歌声就在身边。他们真正的代表的是一段过去了的温度。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红蚂蚁合唱团代表的是不只是音乐风格，而是一个还相信单纯，还习惯陪伴，还愿意一起唱歌的年代。红蚂蚁的存在像一张旧照片，你在看它时也许不会惊艳，但会感觉到一种很真实的温度。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太多的修饰，情感也没有太多的防备，而他们的歌声就这样把那段时光留下。当旋律再响起，你怀念的也许不只是音乐，而是那个还愿意简单快乐的自己。

红蚂蚁这个合唱团的现况啊，其实可以很坦白的说，他们已经不属于活跃中的团体，而是逐渐走入回忆跟历史的位置。红蚂蚁合唱团并没有像一些常青团体那样持续合体演出，目前也没有固定的新作品或公开活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跟团员各自的人生发展啊，团体自然走向解散或停摆，这在当年的合唱团中啊，其实很常见。团员大都已经离开主流演艺圈，回归各自的生活与工作领域，不像部分大型歌手呢，仍持续曝光。他们选择的是比较低调、接近一般人的人生节奏。虽然没有常态的活动，但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仍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例如怀旧演唱会、民歌或老歌回顾节目、特别纪念活动。这类场合呢，他们会以时代代表的身份出现，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红蚂蚁合唱团的价值已经从舞台上的表演者转变成一种文化的记忆，代表某个年代的青春，象征一段音乐过渡期，唤起那个时代的生活感觉。红蚂蚁合唱团或许不再站在舞台中央，但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从正在发生的音乐变成了曾经存在的时光。有些歌手是现在的主角，有些歌手则成为记忆里的风景。当你某一天再次听到他们的歌，你想起的不只是他们，而是那段曾经年轻、单纯一起唱歌的岁月。

为您安排的歌曲是罗红武，红蚂蚁合唱团的罗红武，他所带来的坚固柔情。感情的坚固不是没有裂痕，而是每一次出现裂痕都有人愿意修补，不是因为完美才长久，而是因为愿意面对不完美。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稳定的爱不是激情不退，而是两个人在平凡的日子里面依然选择

0: 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三年可以做一次
1: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

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的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悲男主他们的起源和文化传说的故事。

人类啊，在这个出名的渔猎经济期，人与动物的关系呢特别的密切，大至熊豹山猪，小到这个禽鸟鱼虫，都与人的生活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动物呢可以帮助人，也会危害人。由于这个出名生活离不开动物啊，何况动物更是具有某些人类所没有的这个异能，使得这个出名呢渴望得到动物的帮助。因此呢，由熟悉动物，进而崇拜动物，最后的目的征服动物，来为人类服役。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始祖创生神话，虽然不如布农族有这个动物伸缩，或者排湾族的犬伸缩，就是狗伸的啦，或者在动物伸的。哎，这个卢凯族的有名叫这个达内兰的猎犬带头目发现新地而建立多纳部落，那么的直接又密切。但是从这一则这个卑南系的起源故事啊。先是这个叙述居民日常生活要到远方去取水的不方便，后来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呢，偶然从跑在猎队前头的猎犬啊，全身湿漉漉的寻找猎物回来，猎人才知道山上有水源，而跟在猎犬之后呢，才发现了山上的一个大池，可以说是有狗引导人找到了这个水源。当这个猎人把这个发现回部落告诉头目，这个爱民又机灵的这个头目一听到就联想到，如果能够把这个大池的水啊引到这个部落来的话呢，必定对这个居民的生活大有帮助。这个头目呢不只是爱民，还要为居民解决这个民生用水。在他的脑子里面也有着距今啊4200年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相同的解决水之道的这个饮水的构想。禹是夏禹，是中国历史夏朝开国的国王，在位八年，他在位的时间在西元前2205年到西元前2198年，一位治水有功的这个国王。禹的治水方法不同于他爸爸鲧。这个鲧就是皇帝给他一个命令，这个鲧呢就是夏禹的爸爸鲧呢受命出发，看到洪水滔滔无法止住，使用习石习壤去堵田这个鲧用的方法是以石头泥土去填堵，所以治水没有成功。但是他的儿子呢用的方法是禹乃江河决江疏河，通之四渎，置之于海，大小相迎，高下相授，百川顺流，各归共所。大禹因为有饮水的这个观念而治水成功，所以这个刚讲到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头目啊，也跟这个4000年前大禹般的有着饮水的这个观念啊，才成功的把这个山上的大池里面这个水啊。用饮水的方法呢使其流入大海。当这个河流经过卑南社，既解决了居民的用水问题，这个头目要解决水的问题前呢，先决定由祭师做祭仪，恳求天神帮助饮水的这个事情，而得到这个天神。

的回应。而大雨的这个情形是，这个雨啊，为了要治水，站在河边观察，忽见一人面鱼身、皮肤白皙的人从水中出来，自称是河精，这就是河神啊，授予夏禹一张治水的地图，又回到水中去了。哦，从这里我们看得到是卑南族的这个头目与大禹的饮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两者的目的呢似乎不同，大禹是为了治洪水而饮水，这个头目是为了饮水喝水啊来饮水，哈哈，引导这个水，完全不一样的。哎，但是在三个层面上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是为了解决居民水的问题，都采用了饮水的方法哦，而且也都得到了神的指引帮助，才解决了人的能力不足。

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

来，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卑南族的这个文化。这个部落的头目是怎么来的呢？卑南族部落构成的基层组织为母系氏族及氏系群，他的部落政治的领导系统是各母系氏族或氏系群的直系本家。这个氏族领袖的权力建立在年龄组织及会所分立制度上，由每一特权氏族的直系本家长期承袭。哦，只要你家里是头目的话，你永远都是头目了。本家的长女为其氏族本家的首长及主家的当然继承者。长女哦哦是非常因为不是母系社会嘛，所以长女呢是当然的继承者。而本家出生的长子则是会所名义上的首长，也是女性特权在主家，男性的特权在会所，女主内男主外。会所为处理部落公共事务的机构。以卑南氏来说呢，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氏的大头目。

牧哦，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族的大头目。好，这个他们会有一个部落会议，这个全部落的会议是由长老组成，长老会议规定在部落会所举行。凡是关于征战啊、集体出猎呢、捕鱼等男性的集体行动，都要先举行部落会议来决定。关于这个祭祀及农事问题的会议，则在部落头目家举行，参加者为各户女家长，会所领袖并不参加。因此啊，另有卑南族特有的雅部落会议处理农事祭仪、犯罪问题及道路修筑等事宜。这个会所的会议是干嘛的呢？这个关于征战啊、防卫啊、青年训练、狩猎捕鱼等集体行动，由部落会议开会后决定要再召开这个各会所的会议，讨论后执行。可以说卑南族的集体主义及民族精神非常的旺盛，比会所会议更基层单位有宗族会议，处理亲族内部如婚姻啊、财产继承啊、子弟犯罪等问题。哦，这个会所的制度也是相当严谨的。这个原住民族各族群当中，以卑南族的年龄组织和会所制度最具形式。无论是少年级会所或青年级会所，他的目的都在训练造就一个理想的卑南族人。当一个男孩到了足够的年龄的时候呢，就必须离开家庭进入会所，接受严格的这个训练，之后离开会所结婚而被视为成人。在会所中所经历到的这个社会过程，与他们在家庭和亲族所给予的家庭教育啊，具同等的这个重要性。会所特色呢，卑南族会所的建制与使用部这个属地或地域化，有两个少年会所分建于南北两个部落，每一个男子依其出生地区入会。这个青年会所一分为南北两个部落，各会所名称代表其所在地名。各会所接受这个会员呢，以成员家宅所在地区为原则。哦，所以说这个卑南族他们的制度非常非常的严谨啊。各会所的教育训练以集体行动的指挥系统建立在尊长法则，哦，以武功才能的领袖制度。指挥系统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为指挥的工作阶级，另一为不能开口只能听命行事的这个阶级。凡是全部落性事务及重要记忆都以会所为中心。哦，这个丰年祭呢，北部会所早一天，南部落呢迟一天来举行呢。来，现在跟朋友来分享一个这个卑南族的故事，大禹跟这个海祭，哎，有什么关系呢？哦，这个卑南族人都有这个海祭嘛，跟这个大禹有什么关系？哦，是这样的，从前卑南社有一个小偷，当村人都用这个锄啊，不动不动不动的忙着捣扁做扁的时候呢，他就大声的叫，哎哎哎。大家听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就朝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看个究竟。小偷呢，就利用这个时候赶紧偷东西，拿走了他们的饼。有一次呢，小偷又在村人不动不动忙着捣饼做饼的时候呢，从另一个方向，哎哎哎哎，大声的叫。大家听了又都朝那个方向去看个究竟。但是呢，有一个聪明的人留下来守望。因此呢，当小偷来偷东西的时候，知道是同村的大吉尔，便告知他的家人。大吉尔的亲戚们都为他的行为而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啊。有一天，大吉尔的弟弟呢，库拉鲁鲁伊约他去火烧岛打猎。到了火烧岛呢，兄弟两个人蹲在树后面守候野兽。过了一些时候呢，弟弟啊，库拉鲁鲁伊觉得很无聊，留下哥哥大吉尔自己先行回去了。弟弟通过了跨海的桥，当即把桥的这一段切断，桥的一端便沉入了海里。大吉尔在火烧岛上等待了很久，也没有看到野兽，却发现弟弟不见了，心里一想，哎，一定是回去了。于是呢，他也决定回家。当他上了桥，走到了卑南社的一端，桥却断了，不得已呢，又走回火烧岛这一端。当他快要到岸边的时候，也发现这一段也断了。大吉尔就在两头都断了的这个桥上了，往卑南社方向走看看，一往火烧岛这一段走看看，一共走了三次，总是上不了岸，使他的心情坏透了。最后呢，大吉尔走累了，只有坐在桥上休息。不一会儿呢，太阳下山了，这个时候呢，海上出现了一只大鱼，对他说，如果你想回去的话，我可以背你渡海哦。大吉尔听得很高兴的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拜托你拜
拜托你带我渡。

海拔，这个大鱼回答，你坐在我的背上，我会潜入水中游泳，如果你不能呼吸的话，拉一下我的腮哦。这个大鱼呢，便拉着，便载着达基尔潜入水中，朝卑南市的方向游去。一路上呢，达基尔拉了大鱼的这个腮三次，大鱼呢便浮出水面，让他呼吸。到了卑南市的这个海岸呢，大鱼把达基尔放在海边，对他说：“当小米收成熟，你们村人要带着贡品来海边祭我哦。”说完就回到大海去了。从此呢，卑南市卡莫卡莫特的人呢，就照着大禹的吩咐，每年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这个海祭，来祭拜大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Whole High。

0: 对
1: 啊，这个从卑南社甘莫甘莫特的这个人啊，就照着大禹的吩咐啊，每年便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海祭，来祭拜大禹。这个卑南族在入仓祭后数日啊，祭司要赴海边所举行的这个海祭哦。这个故事呢，叙述了卑南人这个海祭起源是感谢大禹救命之恩。大禹是存在于东海岸已经很久，至今在台东的这个富冈、花莲的丰滨、石梯坪一带呢，近年盛行海上赏鲸的活动。这个故事呢，就是啊，大禹就是这个为齿鲸类哈，属于哺乳类，体长啊八九尺，头小口尖呐、背蓝黑色，又称为海豚，跟鲸鱼是同类的。这个卑南社林的这个海岸阿美族神话故事，萨拉万与鲸鱼，我曾经到巴黎上、女人岛、巴拉善等，这个同属于大禹救人而有后来该族海祭的记忆，都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它的精神在于影射海豚之充满了人性，而人类又不忘了对大禹的感恩而举行的这个海祭。至于这个小偷达吉尔的这个偷窃行为亲族们感到很羞耻。他的弟弟库拉鲁鲁伊切断火烧岛与台湾的跨海桥，使达吉尔回不了卑南社。弟弟故意设限约他去火烧岛打猎，然后切断桥，让哥哥呢回不来这个卑南社。这里看得出来，这个大义灭亲的这个卑南人厌恶不耻偷窃的行为所做的这个惩罚，发挥了卑南人教育后代子孙道德行为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呢，每一个

这个卑南族啊的岁时祭仪以祖家为中心，主要的祭仪一年有两次，第一次呢在七月小米收成后，把新的小米献给祖家，全社举行小米祭，称为海祭。

或者小季，在第二次在十二月下旬鹿稻收成后，这个献鹿稻给主家又称为鹿季或大季，以猴季或大猎季为主。这个大猎季是卑南族最重要的这个记忆，举行出猎期间呢，正是新旧年度的交替。出猎回来时呢，适龄的这个年龄组青年级可以升为正式的青年，表示今后呢可以交女朋友结婚，同时呢也是年度内上家除上重新加入部落日常生活的时刻。这个祭仪的贡品是什么呢？这个卑南族祭仪的时候呢，贡品是以槟榔及桃珠为最重要。槟榔要先除去它的籽里面那个核啊，要去掉，还有把这个蒂也要去掉，用小刀从重面这样割下去，还夹入桃珠若干于口，这割口就把那个桃珠放在割开那个口里面，把槟榔割口面向神位或起柱所向的这个方向来供奉。槟榔跟这个桃珠呢，有时也单独使用，但单独不成为主建品，只算是这个副建品啊。好，这个卑南族还有这个主要的祭哦，小米播种祭。这个阳历一月啊，这个副本家主家祭屋，拔除住屋周边的杂草，清洁场地，祭司携带祭品到稍微离开祭屋不远的地方，把夹着一粒桃珠的槟榔啊摆在最前面，再放一小串七粒小珠的麻线一条在它的后面，接着是三粒夹有桃珠的槟榔，举行孟卜卦或者拔瓤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毕，返回祭屋。孟卜如果得到这个吉梦啊，第二天早晨啊，派自家妇女由祭屋取出小米穗，揉脱谷种之后播种。行仪的这个妇女禁忌啊，不能吃肉哦，打喷嚏不能打喷嚏，不能放屁哦。祭司家这一天也必须遵守这个禁忌啊。还有这个呢，还有这个小米收割祭。这个阳历六月小米成熟的时候呢，由祭司举行孟卜驱邪仪式后呢，返回到这个祭屋来供祭。第二天如果获得吉梦啊，由一位妇女于凌晨赴祭田用小刀割心小米碎两三束，忌讳失手掉落刀，刀不能掉啊，或是打喷嚏。最初呢，把所割的小米心碎啊，系悬于三公尺长的竹竿前端，树立于这个前庭。这个小宗祭团看见祭司家前庭扬起心碎啊，知道收割祭仪已经完毕了。第二天，家家开始祭实际的这个收割。好，这个祭仪第四个祭就是小米入仓祭。这个小米收割完毕之后呢，这个在祭司的这个祭屋举行谷神藏心祭仪及入仓祭仪。由举行收割祭仪的妇女呢，先进去主家祭屋，还先煮这个新小米做成米团，拔起庭前所立的竹竿进入祭屋，把新小米碎呢悬吊在竹竿上，揉脱小米粒含在口中，竹竿改插在屋盖里面，竹竿前端垂下的新小米碎成为谷神的神位。祭司撒酒三次，用小米糕祭小米神，唱祝祈求小米不会减少，不会有虫鼠之害。第二天呢，小宗各家自行收藏仪式，把每一户把这个住屋的这一半充作谷仓收藏新小米，然后就把家里住屋的一半当作谷仓收藏他们收割的新。

0: 那时候米奇还要没有美好，只有放弃你们不做。从你们没有点点怎么走，你那没路，我心中啊累累。
1: 在很久以前呢，今天卑南族所居住的部落原本是一片汪洋，而资本部落东方的海底呢，才是当时卑南社部落。在大洪水的时候，有五个兄弟姐妹一起挤在一个大波盆里面，随洪水漂离逃难。当洪水过后呢，天气渐渐好转。有一次呢，天地忽然昏暗起来，五位兄弟姐妹本来以为自己啊能在大洪水灾难的时候存活，已经开始要高兴了。但是啊，现在又似乎又一次的灾难要来了。他们思索讨论该往何处去生存的是好。于是呢，他们派遣了一男一女到世界的顶端去探查，竟没有回来，而变成了现在的太阳和月亮。不久呢，大地又渐渐明亮了起来。剩下的三个人啊，一个是达巴达夫，还有一个巴鲁克和这个索嘎索嘎乌，他们到各地去寻找人类，经过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大家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来定居下。

他们只好在彼此之间找对象了。因此这个哥哥的 Davak 便和妹妹 Barok 结成夫妻，但是生下来的是虾、蟹和鱼，两个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又请教了太阳和月亮，然后照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啊，把虾、蟹、鱼放入水中，到了年纪的时候呢，再捞上来当祭品。后来他们又生了一只小鸟啊，为此呢再请教太阳和月亮到底怎么办呢、啊、哎，又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把这个小鸟放在部落附近的草原上，用来传报各种的讯息哦，就是卑南族的是鸟瞻啊。因此大地上就有了水中的鱼虾蟹，天空也有了小鸟，这个大地呢也就热闹多了。由于是血缘关系相同的兄妹啊，结成夫妻啊，共同生活才会生下鱼虾蟹和小鸟等非人类。他们为此而烦恼，经过再一次请教太阳和月亮，得到的回应是近亲结婚是不好的，虽然你们的情形特殊而不得已，那因此呢你们要行夫妻之道的时候呢，两个人中间呢应该隔一道墙，在墙的中央挖一个小洞，男的东东啊就通过小洞跟妻子交配才可以哦。他们就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去做了，不久啊女的又怀孕，然后生下了白红绿黄黑各种不同颜色的石头。过了一些时候呢，石头里面裂开，出现了这个Dinak 和这个 Budik 两个人，从红黄绿这石头出现的成人，变成从红黄绿的这个石头出现的是变成了西部人哦，从这个白石头出现的日本人和汉人，从此啊这个大地上有了许多不同的人类啊，所以说人都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啦，哇，都是孙悟空哦。

0: 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1: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3: 不是神，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2: 哈，嘛个是一天功夫？
3: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
4: 七届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小林信子 Kobayashi Sachiko 他所带来的 Kitano Yado Gara，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那种很分手的这个歌。这个小林信子的这个歌路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以演歌为核心，融合戏剧性跟华丽舞台表现的力量型演歌歌手。不只是会唱歌哦，他更擅长把演歌变成一种舞台表演的艺术。他最主要的根基仍是日本演歌，慢板重情绪，强调忍练命运，音色带着的厚度与这个哀愁。他擅长唱的不是轻快的情歌，而是那种爱的深、命运重、情感压抑的这个歌曲。小林信子的歌不只是唱，更像演。他会把这个情绪分成前段克制，中段情绪累积，后段爆发，让一首歌呢像一个短剧，有起承转合。他最有名的特点是极具视觉冲击的舞台演出，巨大的服装啊，像节庆式的这个造型，灯光跟机械舞台设计，强烈的视觉象征，这让他在红白歌合战等大型节目当中呢，成为视觉的焦点。每每啊，大家都期待今年这个小林信子呢，又会改变成什么样慎重的装扮出现。他把演歌从听觉呢扩展到这个视觉艺术。他唱的女性角色多半不是柔弱型，而是坚持等待的人，承受命运的人，带着伤痕人活下去的人。这种啊忍而不崩溃的情感是他非常典型的风格。如果用同时代比较，美空云雀啦是偏传统跟灵魂深度，坂本冬梅温润成熟内敛，小林信子华丽戏剧爆发力，他是演歌里面最舞台化的一种存在。小林信子的歌路啊，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种把人生放上舞台的表现方式。他用厚实的声音唱出情感的重量，用戏剧性的节奏呈现命运的起伏，更用华丽的这个舞台呢，把演歌推向视觉与听觉的这个双重极致。他让人看到一件事：演歌不只是怀旧或悲伤，也可以是一种壮丽的表演艺术。

小林信之所演唱的《恋の落ちて》哦，当爱情走到终点呢，其实多数时候呢，不是突然结束，而是慢慢变成另一种样子，从亲密到距离，啊，再到沉默。真正难的不是分开那一刻，而是你开始意识到两个人已经不再往同一个方向走了。很多感情结束之前，其实早有征兆。对话变少但不再想深入，一起的时间还在，但心里不在了，关心还有，但已经没有期待。爱情的消失往往不是吵架，而是不再想说。很多人会想找原因，但现实常常是成长速度不同，生活方向改变，需求已经不一致了。有时候不是不爱，而是爱已经无法让彼此继续同行。当关系结束但情感还在，就会出现拉扯，明明想放下却还会想起，明明知道不适合却还会怀念，明明已经结束心却还没有跟上，这种状态呢，才是最消耗人的哦。很多人以为放下是不再想，但其实不是。

放下比较像把回忆放在心里某个位置，不再让它决定现在的情绪，让自己呢重新开始生活。你不是失去那段感情，而是学会不再被它困住。走过一次爱情的终点，人通常会多一点理解，爱不是保证永远，用力不一定能留住人，真正重要的是彼此是否合适。这些理解虽然带点疼痛，但会让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爱情走到终点并不一定是失败，而是人生的一段完成。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教会你爱，有些人离开是为了让你学会放下。最后你会明白，爱不是永远拥有，而是曾经真心走过，而那段走过的路啊，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你生命里面。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刚才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小林杏子她所带来的《幸せ》哦，幸福。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答案，因为它不是标准的公式，而是一种主观的生命感受。但是呢，如果把不同角度整理起来，可以慢慢看清它的轮廓。很多人以为幸福就是开心、顺利、没有烦恼，但现实更接近。幸福是即使有不顺，也觉得人生还可以走下去。也就是说，幸福不等于情绪永远高昂，而是内心有稳定感。幸福是被理解与能理解的。人最深的幸福感常来自于关系，有人懂你的沉默，有人愿意听你说完，也有人愿意理解，或是说你愿意理解别人。那种我不是一个人的感觉，是很多幸福的核心。幸福是心里没有长期的缺憾，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不再长期焦虑某件事，不再被强烈的匮乏感追着跑，对现在的生活有基本的安定感。简单说，够用、够安心、够踏实。幸福，做自己还被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你不用一直伪装，你可以做比较真实的自己，即使不完美，也有人能够接受。这种状态比外在条件呢，更接近幸福。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在意的是被好好对待。有人很多东西，有很多，但不快乐；也有人生活简单却很满足。差别在于你在意的东西有没有被好好的对待，例如家人、健康、关系、内心安稳。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被喜欢、成功、梦想实现，这个都是人生阶段的这个幸福。后来可能变成家人平安、生活稳定、心情平静。幸福不是固定答案，而是会成长的概念。幸福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种状态。你不一定每天都快乐，但内心有一种可以的感觉，可以的感觉，可以的够的这个感觉。这个可以面对今天，可以接受自己，也可以继续往前走。最后会发现幸福其实不远，它不在很大的事情里面，而是在那些安静普通却让人安心的瞬间里哦。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7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多带运用伴奏呢。
2: 做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夜已深了，不到一个钟头，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情绪，也做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我在说，善待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不是故意的纵容生活当中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习惯。善待自己，特别指的是在情绪方面，我们努力的求取自在与平衡。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并不代表说他的生活无风无雨，在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当中，生活没有任何的试炼，没有任何的难关。不同的人在面对生命难题的时候，就因着心态不同，所以呢，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情绪的反应了。有没有善待自己，从情绪的反应也就可见一斑了。我在说，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 Emery 带来第一首歌曲 A Love Song。

生命之路难免有严肃、有拘谨的时候，也许不得不为之。在一些比较正式跟工整的场合，当然严肃些，这是对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我们绷着脸，好像人就僵住一样，四周的人他们是恣意的奔放他们的情绪，那么我们不就显得是异类吗？想想这个时代，依旧有很多人该忙的时候没有好好忙，该休息的时候呢紧张兮兮的，想东想西的，所以事情也没做好。平日下了班下了课之后，也因为心情的紧绷，也得不到适当的休息。我在这些年校园巡回演讲当中，我很喜欢谈一种概念。很多父母眼中，他们觉得这个卓越顶尖的孩子是学霸，很会读书，时间管理很好啊。所以时间管理好，就是这个娱乐的时间很少啊，放空的时间很少，时间是很宝贵，用来预习、用来复习等等。但我却不断地提醒他们，我说真正这种所谓卓越的孩子是既会读书也会玩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孩子呢是少数啊，这样孩子是少数。所以我们不要讲说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是一个书呆子吗？是一个书呆子，不懂得生活的书呆子，还是每天游戏人间，也不知社会的险恶？我也了解，讲到这呢，有些爸爸妈妈，特别是不是很年长的爸爸妈妈，又开始忧心了啊，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这个时代呢，诱导式的教育呢，绝对是胜过计划式的教育的。好，大家彼此共勉。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Honey Honey。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今天是5月4号，脑袋当中立刻浮现了德先生赛先生啊。德先生赛先生指的就是民主还有科学。想想多年前当时的那代年轻人，他们有着无比的理想。我想这么多年也过去了，有没有开花结果啊？当然有。承先启后有没有呢？我相信也是有的。但是在100年之后，整个国家社会的面貌呢，有着非常大的改变了。对一个现代国民而言，民主的素养还有在追求学问时的科学的精神，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对我们台湾当代的百姓还有下代而言，这都是极为重要的元素。民主的素养当然更是要学会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尊重，这是不可去撼动的重要的民主的价值。好，接着欣赏 John Denver 所演唱的《安妮之歌》（Annie Song）。

想想在艺术的世界中，这些艺术工作者，有的已经成为大师了，就变成艺术家了。他们倒有一个算是一个优势吧，他们可以通过艺术的手段呢，把祝福、把爱意呢送给他们的亲友。好比说一个画家，很有名的画家，他送一幅画给他的小孩，给他的这个伴侣，给他的这个恋人，或是送给他的双亲，好像比较没有听过啊。艺术家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那私底下送，也许他脑袋想的就是，百年后，这就是他们的家底。那当然，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这样的例子更是多见了。这些创作者，词曲创作者可能也兼歌手，像 John Denver 就是，当年他就写了这首《安妮之歌》，送给他最钟爱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叫做 Annie。 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George Michael 以及 Elton John 合唱的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不要轻言放弃，求学的这条路上要努力，也不要觉得好像是为大人在为他们炫耀什么，不是的，其实学的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了。也在知识堆当中要懂得活用，不能变成书呆子。一个拥有大量知识的人，如果他偏执了，尤其没有民主的素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好，接着我们欣赏 Babyface 带来的 You Were Ther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3: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2: 吃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3: 爸，囡仔在边仔买啦。
2: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5: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

1-800-799 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累，是吗？眼前的事情好多，好像永远做不完，心里焦急，压力也大，晚上也就睡不好。但是您知道吗？再长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要一直想着终点还有多远，专心把脚下的每一步踩稳就好。今天完成一点点，明天再做一点点，不知不觉就能走很远了。真累了就要休息一下，没有关系，喝口水，伸个懒腰，看看窗外，就像充饱电之后继续向前行。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比昨天进步一点，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走到想去的地方。

您是否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到别人似乎都很顺利，而自己却卡卡的。其实我们看网络上的一些光鲜亮丽呢，多半都是经过挑选过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只是没有说出来，没有表现而已。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允许今天进度落后一点，允许情绪低潮一点，允许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不需要每天都充满干劲儿，有时候呢，好好的呼吸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重要的是，你没有放弃，跌倒了还会再爬起来，流泪了还会擦干，这就是真真实实的勇敢。记得对自己要温柔一点，要善待自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也时时提醒自己，一天做一些一点一滴的累积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也跟自己相约，明天会继续加油努力。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什么呢？这首歌真的给我的感觉呢，是相当特别了，就自己讲的有点莫名其妙，什么相当相当什么特别。

这种很 fuzzy 式的一种口语，也许就一时词穷吧。小丑进场这首歌，我把它讲的稍微具象点，就我个人的这个听后的主观感想。在舞台上取悦别人，在舞台上强颜欢笑，在舞台上也提醒自己必须按照所谓既定的剧本来走台步，来说台词。我们真的也不要忘了，很多人他笑脸的背后呢，是生活的沧桑。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如果委屈不能求全，你为何一再的委屈自己呢？在都市丛林里，在这个诡谲多变的这个社会人际互动当中，如果连我们最后一点尊严、一点颜面都失去了，那你觉得自己像不像是那个舞台上那个强颜欢笑的小丑呢？当然戏剧的世界，小丑的扮演它是有其任务、有其角色价值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看别人也不能只是看表象。不过话说回来，先关照自己，心有余力再去关心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 Bread 面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目标让人有依循的方向，但相对而言，一个被别人定了目标的人呢，压力一定有，或者常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所以年纪轻的时代，我这么说吧，未成年的时代呢，很多心里都在想，我要长大，我要过18岁，为什么呢？我就自己决定了，就脱离这个父母他们在法律上的所赋予他们的这个监护权了，也没错了啊，也没错。但这些世代呢，也会跟我们当年一样，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要自己去选择什么的时候，那么生命一种可怕的压力烦恼就来了。以前会觉得别人在帮我决定，别人在帮我计划啊，有一天他们也必须放手，不见得是法律的问题，就想说反正大了嘛，该自己振翅高飞了，就放手了。就放手之后就觉得这个人生怎么处处是难题啊，这个蛮难选的。刚开始觉得啊，自由真好啊，自由真好，自由选择。可是这个自由选择的背后是责任，是责任。就人性而言呢，很多人都希望当一个有权无责的人，哎，他有权利，他有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权益，但我不要责任太重，我甚至不要负责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成长的路呢是相当艰辛的。也套一句过去的一个口香糖广告的经典台词，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想想我们这些大人在特别出了社会之后，多少次的幻灭呢，数不清了。好，接着我们欣赏经典的怀念老歌啊，真的我就可以非常直言的说，这就是怀念老歌。这是由 Skeeter Davis 所演唱的《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1: 来排进步那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0: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3: 疫情都过呀，敢快做。
2: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3: 原来是安尼，
2: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佮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3: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佮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佮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

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齐秦在1999年重新翻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我是一片云》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说到了《我是一片云》这一首歌曲啊，哦，哎，这首歌很久了，大家知道吗？这首歌是在1977年，民国66年哦。那其实这样算起来的话呢，这首歌起码有超过有50年呢，30年、50年。50年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首歌曲，那当然这首歌呢最早就是我们的凤飞飞小姐所演唱的了，那当然了在当时呢也是配合了这个琼瑶的一个同名的小说《我是一片云》，然后重新去做改版的嘛。 OK， 好，那当然其实讲到了这一个部分呢，哎，就要讲到了在当时啊，这个双情双灵的这一个时代，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主演的部分呢，有林青霞，有秦祥林，还有秦汉。 OK， 好，好，那当然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呢仔细听的话呢，它会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而这个两个不同的版本呢，在凤飞飞的演唱会当中呢去做了一个不同的诠释，大家可以仔细的听听看。

好的，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啊、哦。那么都叫做《我是一片云》，不过一首呢是片头曲，另外一首呢是片尾曲。而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者呢，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哦。那曲的词的部分呢，则是来自于琼瑶的词。那这个词其实是一样的了哈、哦，只不过呢曲调方面呢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片头曲跟片尾曲都叫做《我是一片云》，其实呢里面内容我还是有点不同的哈。好，那么这个时序呢，今天已经来到什么时候了，大家知道吗？今天是所谓的立夏。那什么叫做立夏呢？就是呢我们已经要告别春天了，春天已经完全结束了。那这个立夏呢的意思呢，就是呢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换句话说，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天气呢就开始要慢慢的怎么样，哎，变热了。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所以大概会从今天开始嘛，那逐步的就不但不会冷，但是会热、哦、然后呢会越来越热。我觉得这个起码要热到十月份呢 ,OK, 好、哦。好，那今天因为是立夏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送上这一首夏天的歌曲。

来自拖拉库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夏天，可能有些人不太赞成、哦、干嘛要爱夏天、啊、夏天这么热 OK 的确也是 OK 很热，然后呢你又不得不去迎接这个夏天，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转念一下，也就是说呢要告诉自己其实也还好啦，夏天其实也没那么热啦。但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的这个长辈朋友哈，其实都说了，有曾经有说过，我也听过我父母亲说过，他说啊，这个在这个端午

之前呢、啊，这个冬天的被子先不要收哈，因为呢这段时间可能还会碰到了像梅雨季节，那温度呢也会下降哈，那可能也会变得比较凉一点哈，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可能请大家还要再忍耐一段时间。这个夏天呢虽然已经来临了，但是呢，可能你在衣着上面呢，还是要适时的添减一下。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准备一个不用到厚外套，可能要准备一些薄外套，尤其是金马被卡下来后朋友哈，就骑摩托车的好朋友，那当然应该要特别的注意了。好，那今年的这个立夏有什么不一样呢？根据这个中医师说啊，今年的夏天呢，尤其是今天立夏呢，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养心。所谓的养心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呢，这个进入到立夏之后呢，气温慢慢的升高嘛，所以人呢就会比较烦躁啊，比较上火。因此呢，不管是日常起居做任何的事情呢，就是要以养心为先哦，就是要心平气和 ，OK， 戒怒戒躁，而且呢也戒大喜大怒这样哈。那如果说你真的感到烦闷的话呢，可以到户外去走走啊，接受一下大自然。那这样 OK， 让这个体内呢比较乱的这些气呢，可以借机的这个宣泄出来，那气呢自然就会入静，然后身心呢就会舒展，这样 OK 哈，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哎，真的也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跟夏天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反而是啊，这个平常的时候呢，就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不要大怒大躁 ，OK 哈，那也不要大喜大悲这样 ，OK 哈，那随时呢，让自己能把自己的心情呢，给它放到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位置，会稍微比较会让自己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情绪波动的启发哈。好，那么这个讲到了夏天，夏天还有哪一首歌曲呢？哎，还有这一首歌哟。

来考一考大家，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名字呢？好，这首歌呢，这个名字叫做夏天的代志，夏天的代志。OK， 好，那演唱者是谁？大家有听出来这个人是谁吗？在当时呢，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非常年轻。那这个人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金城武大哥，金城武先生。他在1992年的时候呢，出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的主打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说真话，在当年呢，这两位呢可以说是大咖合作，然后帮金城武写了这一首《夏天的代际》哈。那这个词的部分是来自吴念真老师的词，那曲的部分呢是来自陈升的曲哈。那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有台语，有日文，对不对？还有中文，然后呢就交杂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呢，去来去做一个呈现。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金城武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比较这个认识的金城武是在戏剧方面的表现，对不对？人又长得帅，又演过戏嘛，对不对？其实呢，他也曾经出过专辑 ，OK， 而且这个专辑还不只是一张呢，还真的是蛮多的呢。

好的，那么其实呢，说到了这个金城武呢，他大概从92年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出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哦，《分手的夜里》。然后呢，他在香港啦，在台湾呢，分别都出过蛮多张的专辑耶。而且呢，从92年一直横跨到98年哦。哦，应该到96年哦，都有他的一些精选集出来哦。那么甚至呢，他还曾经出过了单曲哦，而且这个单曲呢，像是在05年的时候有一部音乐剧的电影，这个电影呢叫做《如果爱》，就是他跟那个池珍熙，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帅哥演员，有没有所共同所演出的？所以在当时呢，他们也曾经出过一首歌曲叫做《美丽故事》，这个是金城武跟池珍熙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啊。那当然，这一首，另外还有一首歌，就是在当年05年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周迅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十字街头》。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年的第43届的金马奖金马奖项当中呢，还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哎，换句话说，其实金城武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一位艺人哦，他从92年就一路有出专辑到98年，然后呢，这个也唱过很多的这个单曲，而且

他似乎好像每首歌都还蛮红的耶，而且他蛮多歌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例如说温柔超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标准情人，这些呢都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好，那因为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那么把这首歌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 Summerworld。 那么切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了，那么我们的第二阶段了。嗯，这首歌曲啊 Summerworld， 其实这首歌真的很久啊，1966年

然后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后来呢就被翻唱成为了是葡萄美酒。其实呢，这首歌呢，它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Summer Wine。那相信喜欢老歌的好朋友，其实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 Nancy 还有 Lee， 那么他们两位呢共同所合作的一个版本。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英文的歌词当中，其实它讲的是一个故事。这讲什么故事呢？就是讲的就是说有一个男生哈，然后呢，他到了这个酒吧里面呢，去跟一个女孩子呢就认识了这样哈，然后呢，这个两个人就喝酒啊哈 ，OK， 那酒酣耳热之后呢，哎，这个男生呢就宿醉，宿醉以后呢就到了饭店里面去了嘛，然后等到这个男生起来了以后呢，他原本以为说啊，这个女生应该会在他的旁边哈，其实后来没有，那而且呢这个女生不但没有在旁边，而且呢她发现到她的钱啊，所有的东西啊，全部被这个男生拿光光了，这个神秘女子全部都偷走了呢。 OK，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呵呵，就是什么呢，就是仙人跳的故事啊。OK， 好，那么其实呢这个歌曲呢后来被翻译成为了葡萄美酒。

好的，那么虽然在这个中文的歌词当中呢叫做葡萄美酒，而且呢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故事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哈，那就只是一首情歌的一种表现。 OK 哈，跟这个原版的英文的 Summer Wine 呢，其实在词的方面呢差异性还蛮大的。 OK 哈，一个是遇到了仙人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标准情歌的样态。好，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是个立夏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第二阶段呢再跟大家再来分享有关于立夏夏天有什么样的歌曲。哦，其实夏天的歌很多诶，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重新翻唱诠释的夏之旅。

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锦绣二神唱重新翻唱的这一个版本啊。其实说真话，这一首歌曲你要讲到谁呢，就讲到了蔡幸娟，因为她是才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在1980年的时候呢，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呢，就收录了这一首《夏之旅》。而且你知道当年她才几岁吗？她才14岁呢。

好的，那么其实呢，他其实现在目前呢都已经慢慢的这个退居于这个第二线了哈，其实比较少看到的。他有一些演出有了，大概在2015年吧，10年前吧，他也曾经参加过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演出哈，一个演唱会。不过其实说到了这个蔡幸娟呢，他除了这一首《夏之旅》之外，他歌还真的蛮多的耶，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中国娃娃》，大家应该不陌生，《东方女孩》有没有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星星知我心，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呢我们待会听到，就是问情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唱得非常非常好。好，那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在当时这个蔡幸娟，在当时呢她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邓丽君，因为呢她的声音跟邓丽君呢就神似神似这样哈。而且呢她在1975年的时候，她那一年才9岁哦，她就以一首王昭君夺得了南部七县市的歌唱大赛的冠军奖杯耶，9岁耶，14岁就出道了，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OK 哈，好，那么其实呢他后来呢就加入到了这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还唱了《星星知我心》的主题曲，那真的是他人生的当中的第二个高峰。 OK 哈，好，那刚才呢讲到了这个蔡幸娟嘛，对不对哈，然后讲到了问情嘛哈，好，我们来听蔡幸娟的这首歌曲好了，问情。

好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加映的一首好歌啊，来自于我们的蔡幸娟问情。其实在当年呢，这首歌曲还是一部戏啊，叫做戏说乾隆。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那种早期，其实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台湾也有一些这种清宫剧。 OK 哈，那跟现在的清宫剧相互做一个比较，现在台湾都没有了，对不对哈？不要说清宫剧了，连那个武侠剧啊都几乎看不到了。有啦，现在还有这个什么就是比较早期的这个什么戏说台湾 OK 哈，还有这类似了 OK 哈，有一点点的古装的感觉。其他戏剧应该基本上很少台湾 OK 哈，他们不过大陆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加映的一个一首歌曲。因为今天难得讲到了蔡幸娟嘛，其实呢蔡幸娟有很多歌，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夏天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耶。可是这一首歌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日文歌曲翻译过来的，这个翻唱过来的。那中文版呢其实歌词的部分跟夏天没有关系，可是在日本的原曲当中呢却跟夏天是有关系的。

相信喜欢民歌的朋友其实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呢，也不能讲民歌了，就是大概是华语流行音乐呢比较早期高峰的时刻。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记得我，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在黄仲坤呢1982年的这一张专辑，就叫做这张专辑里面的就是同名的一首歌曲，就是记得我。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后来木吉他合唱团曾经唱过，那么可是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要去找它的最早的那一个版本的话呢，应该就是来自于一首日语歌曲，而演唱者呢叫做吉田拓郎。那因为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夏天的歌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一首歌呢最早的日文的歌名呢叫做听见夏日蓝调。

好的，我们就是听的就是来自于吉田拓郎在日本开演唱会的一个片段的一首歌曲哈。那么这首歌曲呢叫做，在日语叫做听见向日蓝调。 OK， 好，那么其实呢这个吉田拓郎在日本非常红哦，而且呢他可以说是有日本民谣之父，而且他自己本身呢是歌手，而且呢也是作词作曲家，就是现在已经80岁了。不过他在70岁那一年呢，大概在10年前还开过演唱会，真的是加厉害呀、啊、OK 哈。好，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耀昌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血液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傀儡画》《狮头花》《苦练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耀昌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的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琉球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以归顺但因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镇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化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芳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订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亭。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5年之后，也就是

1879年光绪五年，才有由夏显伦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耀昌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四个族群：富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遗种，自从清帝国领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为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运日盛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禁足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华东地区来开垦，最后促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 Nagasaki 长期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欲调郑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辛八苦间，作剑跋涉即将生，霸吞穷补台湾境，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三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政事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即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为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亡民乃亡，为这位可怜的监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沈葆桢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抽藩。
日军撤

撤退之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归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耀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亚事件，还有咖喱万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亚族和咖喱万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耀昌他写的小说苦谏话，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番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耀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原住民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陈耀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树立笔记者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熟番，还有高沙或者是生番。清政府开山抚番

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又被称为叫地藩总督，那是左久间左马太。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石门一役而出名的左久间左马太，他的地藩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藩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有1914年到1915年南藩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色，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li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 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笔一挥，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享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着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一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英在他所写的1949里战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昌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宾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住民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昌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昌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昌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荣获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金鼎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立足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子。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史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 30% 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

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晋初长亭对泣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能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的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石头花苦练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道者向先道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尽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了Robert S. Gib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亲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牡丹社事件他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造成了牡丹社事件，就不会有1895年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日本坚持要以台湾作为甲午战争的其中一项解决方案，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日治时代的历史，对于陈耀昌来说，我们就应该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部由云城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0: 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唐僧师徒哦，终于离开了通天河，当时在大圆这个大乌龟的帮忙下了哦，所以来到了西凉女国。
2: 对，西凉女国呢，其实正式的名称叫西凉国。
1: 哦，西凉国。
2: 对，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呢都是女生，所以叫西凉女国。那你也可以称它叫做女儿国，也很奇怪的一个地区。历史上面呢，在《大唐西域记》里面的确是有记载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不是说全部都是女生啊，就是
1: 阴盛阳衰了。
2: 对对对。可是，在《西游记》里面呢，就说这个地方就是通通都是女生，
1: 全部都是女生，
2: 百工百业啊，全部从上至国王也是女王，那下到贩夫走卒，全部都是女生。这个国家里面是没有男生的，所以男生来到这里会怎么样？备受尊重啊，就是。你还是需要一个男生可以传宗接代，可是这个国家像是受了诅咒一样，没有男生啊。那没有男生的情况之下，这国家就有一些很奇特的事件跟想法。但西凉女国呢，是一个很平安的城市，但没有妖怪，所以这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很好的地方。所以他们透过通天河之后来到西凉女国的时候，心情是非常轻松的，很愉快的，因为沿路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妖怪啊，
1: 心情大好，
2: 心情好、啊、而且河水非常的干净，就过了通天河之后就发现说这里的水好干净啊，然后渡河的又是一个女船夫，就很有礼貌，所以他们心情又特别的好。但唐三藏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我们到人家这里面来哈、啊，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因为这国家里面没有一个男生，那我们几个都是男生啊，啊虽然他们都不算男生，他们是动物啊，啊或者是
1: 唐僧算男生啦，
2: 但沙和尚也算，
1: 沙和尚也算，
2: 啊
1: 对
2: 啊，但是
1: 悟空跟猪八戒不算，
2: 哎、对
1: 还有他们白龙马不可能啊，
2: 一个猴子一只猪啊，所以就长相就很可怕啊，所以那就说你们要注意自己的服装仪容啊，要遮丑就对了啦。那他们还没有来到西凉女国的时候，就到这个渡口，这渡口的水也是很干净，所以那个时候唐三藏就想说哎呀，这么干净的水呢，喝一口会怎么样，所以他就口渴了，他就喝，那猪八戒就陪他的师父一起喝，只有沙和尚跟孙悟空没有喝，没有喝这个水就还好，一喝了以后就出问题了
1: 啊，
2: 对，
1: 出什么问题？
2: 肚子痛啊，那、啊、可能是他们一开始觉得说可能是
1: 像肠胃炎之类的，
2: 对、哦、可是没想到这个痛啊不是痛，是怎么样，怀孕了，
1: 怀孕了，
2: 哎，对，好像你的这个肚子就突然肿了，
1: 怀孕不是要十个月吗？他们瞬间 啊
2: 他们没有那么
1: 这么长的时间，
2: 对、啊、就来不及，
1: 就是一小段时间就慢慢肚子就
2: 肚子就大起来，
1: 就大起来，
2: 觉得好像里面有东西在胎动、
1: 哦、
2: 然后就觉得好奇怪，
1: 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2: 这样然后就痛得不得了。孙悟空就想说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他也没碰过、啊、所以就去问西凉女国的这群人，那这群人呢来到村里面问人的时候，村里面的人就说哎呀，你们一定是喝了子母河的水，所以怎么样，怀孕了，哎，男生怀孕了。他说他们国家是这样，他们国家没有男生嘛，所以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怎么办，你想要有孩子啊，你要传宗接代，你就到这个子母河去喝子母河的水，那通常来讲他们都是二十岁的时候呢就会去喝这个子母河的水，他们不可以乱喝，因为你喝了这个水就会怀孕，那怀孕以后就会生下小宝宝，但是很奇怪都会生下女生，不会生男的，就是女生，所以就叫西凉女国，原因就这样来。那他们怎么确定说自己是怀孕呢？因为他们

0: 要进国家之前呢，进他们的城门外呢有一个驿馆，那这个驿馆前面有一个叫做照胎泉，你就到照胎泉照一照，如果有两个影子就表示你怀孕了，就好像我们用验孕棒一样，两条线就是怀孕，
1: 是、
0: 欸、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写的还蛮符合的。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想说，难道我们怀孕了吗？那个喝子母河的水，我们真的怀孕了吗？男生怎么可以怀孕呢？
1: 我们怎么可能会怀孕呢？我们是男的耶。
0: 对呀、啊，但你要知道，只有这两个人、就是猪八戒跟唐三藏。
1: 猪八戒跟唐三藏、啊、
0: 对，他们两个人喝了子母河的水，所以他们怀孕了、啊、另外孙悟空跟沙和尚没有。
1: 猪八戒怀孕应该看不出来吧，你肚子本来就这么大
0: 但他知道、啊、
1: 但还是怀孕了，
0: 他喝了水嘛，
1: 比较不舒服嘛。
0: 对，那唐僧就比较明显，他说那怎么办才能够把这块肉给去掉呢？你们有没有堕胎权啊？他说我们没有堕胎权啊，我们只有一种泉水叫做落胎泉。
1: 落、哦、降落的落，
0: 降落的落。
1: 那落的意思跟堕不是很像吗？
0: 但他们不叫，
1: 但落比较文雅一点啊。
0: 对，他们就落胎泉，是有一个泉水叫落胎泉。那这个泉水呢，就是你误喝了子母河的水的话，你就可以用落胎泉去当做解药。而且这个落胎泉呢，不管你喝多少，只要有喝，它就会把你肚子的这块肉给消除，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呢就有麻烦了，孙悟空就说，既然有落胎泉的话，为什么会有麻烦？我说以前啊，落胎泉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人会去管它，而且你不小心喝了子母河的水，你就可以去取落胎泉来保障自己。可是呢，来了一个人叫做如意真仙，那这个如意真仙呢就控制了落胎泉， 你就没有办法说随便去领这个泉，你要透过他，你要准备很多的礼物，然后你就把这个本来是公众的，现在就变成他私人的，而且你不小心喝到的话，你就要请他拜托，请他帮忙，他就会拿落胎泉给你，也就是当私人营业用。那有这种问题，你必须要去找如意真君来解决。那孙悟空就在想说，哦，原来要找如意真君啊，那如意真君住哪里呢？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座山叫做解阳山。
1: 怎么写？
0: 解释的解，
1: 解释的解，
0: 阴阳的阳、
1: 哦、解阳 山
0: 的这个落胎泉。那落胎泉水里面在一个叫波尔洞里面，波尔洞里面有一个落胎泉，一小块，只要这个一小块的泉水呢、只要这个如意真君愿意给你，或者是你带礼物去跟他换，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意真君呢，其实他就是占领了这个落胎泉的生意，就做独门的生意啊。有人不小心喝了子母河的水，就会去找他，他就可以赚一笔钱，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孙悟空了解以后，现在他的师父跟他的这个师弟猪八戒两个人都怀孕了，不小心怀孕了，那只好怎么样？只好去找如意真君要这个落胎泉。但如意真君会不会愿意给他呢？不会。
1: 为什么不给呢？
0: 因为如意真君呢是牛魔王的弟弟、啊、红孩儿的叔叔。
1: 叔叔，
0: 对，
1: 他觉得他们骨肉分离，是孙悟空要负很大的责任。
0: 对、啊、因为牛魔王才跟如意真君讲说，孙悟空呢很坏，把他的
1: 儿子
0: 给收服了，他真的坏透了，自己的结拜大哥说自己很坏啊。然后如意真君就知道这个消息，从此以后他就留意上了孙悟空的行动，就没想到真的在这个节骨眼里面去遇上了孙悟空。但当时他还不知道，孙悟空去找他的时候还没有说他是孙悟空之前，他是愿意的，反正你就是付出代价我就愿意。可是听到说啊，原来你叫孙悟空，他就生气了，突然就变脸。那孙悟空就搞不懂，说
1: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对啊，我跟你无冤无仇，
1: 什么状况？
0: 对，你为什么会马上翻脸呢？他说因为你叫做孙悟空，你知道我的侄子叫做红孩儿。我孙悟空一听到红孩儿三个字吓一跳啊，红孩儿还有一个叔叔叫如意真君，我怎么不知道？你看这个五百年了，时间很长啊，虽然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他说你把我的红孩儿给这个被观音在那边当奴才，他就这么讲，说结果让他好好的一个圣婴大王去那边当奴才，我跟你有仇，我们的仇结定了，

0: 所以这个落胎权我不会给你。可是孙悟空要想说，我总不能让他的师父跟师弟两个人生下孩子，
1: 啊，
0: 那才过去嘛，
1: 太奇怪了。
0: 对啊，大男人呢会生小孩，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想办法，不管怎么样呢，我就是要拿到落胎权，就算用抢的
1: 我都
0: 要
1: 抢
0: 到手。
1: 好，到底孙悟空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抢到这个落胎权，如何抢呢？相信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唐僧跟猪八戒不小心怀孕了，所以孙悟空出马去找如意真君，想要拿到落胎权，没想到如意真君不给，那怎么办呢？
1: 对，因为如意真君发现说这是孙悟空，孙悟空是他的敌人，因为他把他的侄子红孩儿给收服了，然后在观世音旁边呢当奴才啊。这是从如意真君的角度来看，我好好的一个圣婴大王红孩儿，结果现在变成了善财童子，你这简直就是欺负他嘛。可是对孙悟空来讲，

0: 我哪有欺负他啊，我为他好啊。而且这个如意真君呢，看起来像恶霸一样，明明就是一个落胎犬，这是公众财啊，你竟然把它变成自己的财产，然后在那边建了道观，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抢到手。但是如意真君不愿意啊，不愿意，他就两个就发生战斗了。但孙悟空的立场是这样，因为如意真君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就是强占这个落胎犬，所以呢，他不想杀他。那不想杀他以后呢，那他又变成说被如意真君给羁绊住了，因为每次要去抢东西的时候，如意真君都用他的钩子，他的武器是一个钩子，把钩回来，那就变成说他拿不到落胎犬，拿不到落胎犬以后呢，只好回去跟他的师弟沙和尚就研究，就说我们哦现在要想办法拿到落胎犬，那就用声东击西的方式。怎么样声东击西的方式呢？我去把如意真君给引出来，引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在远方作战，你就下去解阳山的落胎泉，就去占领它，去拿一些装个水，至少给师父跟师弟喝了，那就不会有事了啊。那抢这东西还不简单，他们那些假道士很容易对付的，所以这声东击西就把我们的主力给引出来。那如意真君呢，不知道这是计嘛，他看到孙悟空就很生气，就孙悟空隔天就去挑衅，就两个人就打斗，打斗了半天呢，他没有施出全力啊，他如果用全力的话，如意真君早被打死了啊，他就把他引出去，引得很远，然后沙和尚就见机就进去了。
1: 可是如意真君他没有敏感说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吗？
0: 他没有那么做，
1: 当下没有，
0: 他只想保护他的财产啊，然后这个道观里面的这些道士没有人是沙和尚的对手，因为他们就是凡人嘛，那凡人就不是对手啦，他就到落胎泉这个地方去取了泉水就走了，就等于是得手了。得手了以后呢，孙悟空知道说我们计策成功了，他就使出全力去把打跟如意真君真的打斗，如意真君打不赢啊，打不赢他就把他教训了一顿，把他打成受伤了没死，然后就警告他，就是你不可以再为非作歹，因为如意真君呢其实没有做坏事，但也是做坏事啊，这是不对的行为。那等到他达到这个目的以后呢，他就回去把这个泉水给他的师父跟猪八戒，那两个人看到水以后就狂喝啊，狂喝以后就拉，那拉了以后哎，肚子里面就不痛了，就好了。所以这个子母河的水的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小问题啦。那小问题了以后呢，那解决了以后怎么办？我要进城啊，我就要进西凉女国。那进城的时候，要进到国都的时候，国都前面有一个驿站就是欢迎啊，你来到国都的时候有一个休息的地区，
1: 对，还有点点心啊，可以吃吃喝喝，
0: 啊、
1: 对
0: 啊，就是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驿站前面呢，就有一个叫做罩胎泉，刚刚是落，这个是
1: 罩，
0: 对，罩胎泉、
1: 就是、差别在哪里呢？
0: 就是看看你有没有。
1: 哦，就刚刚老师有说到的，
0: 对，你要是有两个影子的，就表示你
1: 怀孕了。
0: 所以孙悟空就说：“哎，你们去照
1: 看，再去照照看，
0: 哎，对，看看你们有没有怀孕。
1: 刚刚喝那个水有没有效果？”
0: 对，所以他们两个就去照啦，照下，嗯，还蛮帅的，
1: 一条线，
0: 哎，一条线，就确定他们没有怀孕。
1: 希望喝了落胎泉是有效的，孩子不见了
0: 啊。然后这个孙悟空就开始去揶揄啊，他的师父跟。这个
1: 师弟猪八戒、
0: 为什么会贪吃呢？结果喝了误喝子母河的水，
1: 口渴啊！
0: 啊，这个其实有含义啊。嗯、你看为什么是他们两个人，孙悟空跟沙和尚都没有？为什么呢？
1: 他们没去喝吗？
0: 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喝。
1: 哦、他不会口渴吗？
0: 那就没有喝啊，没有喝就没事情啊。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子母河的水，为什么单指猪八戒跟唐三藏？因为他们两个人呢欲望比较高，是欲望的一个代表，所以你欲望强烈，你就喝了这个水，喝了这个水以后你就受孕变成怀孕了，你可以体验一下男生女生怀孕的那种痛苦啊。所以这个在子母河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角色扮演，男生也可以变女生啊，所以你为什么不能怀孕呢？男生也可以怀孕啊。所以在吴承恩的故事里面呢，他就特别设计了这一段，这段是很奇特的一个经历。

0: 对，西凉女国呢，没有男生，只有女生。那他们怎么样去传宗接代？就是喝子母河的水，到了年龄就喝。到20岁左右，你想要去生孩子，但这个生孩子呢，一定就是女孩子，没有男孩子。
1: 那西凉女国只有女生了啊？
0: 对啊，就很奇特的一个国家。嗯、那生下来以后呢？
1: 难怪能够繁衍子子孙孙，我想说这样怎么生孩子？
0: 但他们对男性的需求有没有？
1: 还是有吧，
0: 很高哦、嗯，而且他们看到男性就像看到宝一样，
1: 嗯、搞不好会抢嘞。
0: 对，所以他们
1: 我先看中的，
0: 看到西凉女国那些人哦，都用那种眼光看唐三藏，都很不一样，都觉得非常的
1: 自恋哦。
0: 对啊。但是这是看唐三藏哦，看他其他三个徒弟不是这样，對是妖怪。
1: 以为在看竹鱼的张凌赫吗？
0: 这就很不一样，就只对唐三藏着迷。
1: 嗯，
0: 啊，觉得唐三藏又帅气又好看，那、啊、其他三个师弟呢做什么？所以唐三藏跟他讲说：“你看这些女生都在看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收敛自己的行为，走路的时候不要左顾右盼呐、啊，要低个头啊，赶快快步就走啊。”所以。这个师父有命令啊，所以就是他们就低着头不敢抬头，连沙和尚都不敢抬头。沙和尚是人类啊，可是他长得很丑啊，因为他是青面嘛，而且青面像鬼一样啊，晦气脸啊。沙和尚是很丑的一个男生，他跟唐三藏比起来的话，那差很多。所以一路人呢，他们进城以后，因为从阴阳站这个驿馆的驿丞啊。只是一个女生，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她一看到唐三藏就心花怒放，为什么呢？因为终于来到一个有魅力的男生了，他们国家有救了、啊、他们的女王一定很开心啊，所以她就跟他讲说，你们进城一定会有很多的女生用这种不同的眼光看你们，
1: 倾慕的眼光看着你们，
0: 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啊、我们是非常友善的啊，然后就请你们来到我们的国家。那唐三藏就知道说，来到这个国家呢，一定要很小心啊，因为他就不能够左顾右盼，不要让人家去注意到他。但孙悟空理不理这一套？
1: 不理，
0: 啊、不理啊！
1: 他对女生没兴趣，
0: 他对女生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啊，因为他是石头蹦出来的啊，所以石头蹦出来，因为他没有男女之别啊，所以他就很好奇啊。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一回事啊？就到处乱看。你想想看，一个小猴子啊，因为我们都想到孙悟空，把他想成是一个大猴子，不是？
1: 没有，他是一个精细的小猴子。
0: 对，他是一个很瘦小的猴子，
1: 只是他年纪大而已。
0: 老猴子，
1: 老猴子、
0: 啊嗯、然后这个老猴子呢，走在马路上面，在地上面，他就左顾右盼，一直看，一直看。你看猴子个性不就是这样吗？哪会跟你好好的走路，好好的走？不会啊，他就用跳的，一路跳过去。然后他觉得这样子很受欢迎，也很享受那种感觉。但是呢，他知道西凉女国很特别啊，所以虽然没有妖怪，这个国家没有妖怪，但是呢，你要从这个国家里面跳出来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没有男生，所以唐三藏这么样的优雅的男生啊，一定会被留下来的。被留下来这是一个难题，你不能够一棒子把他们全部人打死啊。你要想办法离开西凉女国，那这就是后来的一个故事了。因为他后来就从这个城门进去见了这个女王，那女王的想法就是：哇，唐三藏好帅气！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当皇后，他当国王，我把国家整个让给他，然后希望他能够为我们这个西凉女国呢，从此以后就变成西凉国。开始
1: 这女字拿掉了，
0: 对，对女字拿掉。开始有这种传宗接代来繁衍整个国家。
1: 嗯，不知道为何我突然想到赵丽颖跟冯绍峰的女儿国的电影哦。好，不论如何，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么还有更多细节，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
0: 好的，
1: 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1: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

0: 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不到一个钟头，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情绪，也做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我在说，善待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不是故意的纵容生活当中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习惯。善待自己，特别指的是在情绪方面，我们努力的求取自在与平衡。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并不代表说他的生活无风无雨，在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当中，生活没有任何的试炼，没有任何的难关。不同的人在面对生命难题的时候，就因着心态不同，所以呢，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情绪的反应了。有没有善待自己，从情绪的反应也就可见一斑了。我在说，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 Emery 带来第一首歌曲 A Love Song。

生命之路难免有严肃、有拘谨的时候，也许不得不为之。在一些比较正式跟工整的场合，当然严肃些，这是对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我们绷着脸，好像人就僵住一样，四周的人他们是恣意的奔放他们的情绪，那么我们不就显得是异类吗？想想这个时代，依旧有很多人该忙的时候没有好好忙，该休息的时候呢紧张兮兮的，想东想西的，所以事情也没做好。平日下了班下了课之后，也因为心情的紧绷，也得不到适当的休息。我在这些年校园巡回演讲当中，我很喜欢谈一种概念。很多父母眼中，他们觉得这个卓越顶尖的孩子是学霸，很会读书，时间管理很好啊。所以时间管理好，就是这个娱乐的时间很少啊，放空的时间很少，时间是很宝贵，用来预习、用来复习等等。但我却不断的提醒他们，我说真正这种所谓卓越的孩子是既会读书也会玩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孩子呢是少数啊，这样孩子是少数。所以我们不要讲说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是一个书呆子吗？是一个书呆子，不懂得生活的书呆子，还是每天游戏人间，也不知社会的险恶？我也了解，讲到这呢，有些爸爸妈妈，特别是不是很年长的爸爸妈妈，又开始忧心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这个时代呢，诱导式的教育呢，绝对是胜过计划式的教育的。好，大家彼此共勉。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Honey, Honey。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今天是5月4号，脑袋当中立刻浮现了德先生赛先生啊。德先生赛先生指的就是民主还有科学。想想多年前当时的那代年轻人，他们有着无比的理想。我想这么多年也过去了，有没有开花结果啊？当然有。承先启后有没有呢？我相信也是有的。但是在100年之后，整个国家社会的面貌呢，有着非常大的改变了。对一个现代国民而言，民主的素养还有在追求学问时的科学的精神，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对我们台湾当代的百姓还有下代而言，这都是极为重要的元素。民主的素养当然更是要学会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尊重，这是不可去撼动的重要的民主的价值。好，接着欣赏 John Denver 所演唱的《安妮之歌》（Annie Song）。

想想在艺术的世界中，这些艺术工作者，有的已经成为大师了，就变成艺术家了。他们倒有一个算是一个优势吧，他们可以通过艺术的手段呢，把祝福、把爱意呢送给他们的亲友。好比说，一个画家，很有名的画家，他送一幅画给他的小孩，给他的这个伴侣，给他的这个恋人，或是送给他的双亲，好像比较没有听过啊。艺术家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那私底下送，也许他脑袋想的就是，百年后，这就是他们的家底。那当然，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这样的例子更是多见了。这些创作者，词曲创作者，可能也兼歌手，像 John Denver 就是。当年他就写了这首《安妮之歌》，送给他最钟爱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叫做 Annie。 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George Michael 以及 Elton John 合唱的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不要轻言放弃，求学的这条路上要努力，也不要觉得好像是为大人在为他们炫耀什么，不是的，其实学的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了。也在知识堆当中要懂得活用，不能变成书呆子。一个拥有大量知识的人，如果他偏执了，尤其没有民主的素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好，接着我们欣赏 Babyface 带来的 You Were There。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会觉得好累，是吗？眼前的事情好多，好像永远做不完，心里焦急，压力也大，晚上也就睡不好。但是您知道吗，再长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要一直想着终点还有多远，专心把脚下的每一步踩稳就好。今天完成一点点，明天再做一点点，不知不觉就能走很远了。真累了就要休息一下，没有关系，喝口水，伸个懒腰，看看窗外，就像充饱电之后继续向前行。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比昨天进步一点，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走到想去的地方。

您是否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到别人似乎都很顺利，而自己却卡卡的。其实我们看网络上的一些光鲜亮丽呢，多半都是经过挑选过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只是没有说出来，没有表现而已。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允许今天进度落后一点，允许情绪低潮一点，允许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不需要每天都充满干劲儿，有时候呢，好好的呼吸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重要的是，你没有放弃，跌倒了还会再爬起来，流泪了还会擦干，这就是真真实实的勇敢。记得对自己要温柔一点，要善待自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也时时提醒自己，一天做一些一点一滴的累积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也跟自己相约，明天会继续加油努力。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什么呢？这首歌真的给我的感觉呢，是相当特别了，就自己讲的有点莫名其妙，什么相当相当什么特别，这种很 fuzzy 式的一种口语，也许就一时词穷吧。小丑进场这首歌，我把它讲的稍微具象点，就我个人的这个听后的主观感想。在舞台上取悦别人，在舞台上强颜欢笑，在舞台上也提醒自己必须按照所谓既定的剧本来走台步，来说台词。我们真的也不要忘了，很多人他笑脸的背后呢，是生活的沧桑。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如果委屈不能求全，你为何一再的委屈自己呢？在都市丛林里，在这个诡谲多变的这个社会人际互动当中，如果连我们最后一点尊严、一点颜面都失去了，那你觉得自己像不像是那个舞台上那个强颜欢笑的小丑呢？当然戏剧的世界，小丑的扮演它是

任务，有其角色价值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看别人也不能只是看表象。不过话说回来，先关照自己，心有余力再去关心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 Bread 面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目标让人有依循的方向，但相对而言，一个被别人定了目标的人呢，压力一定有，或者常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所以年纪轻的时代，我这么说吧，未成年的时代呢，很多心里都在想，我要长大，我要过18岁，为什么呢？我就自己决定了，就脱离这个父母他们在法律上的所赋予他们的这个监护权了，也没错了啊，也没错。但这些世代呢，也会跟我们当年一样，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要自己去选择什么的时候，那么生命一种可怕的压力烦恼就来了。以前会觉得别人在帮我决定，别人在帮我计划，好，有一天他们也必须放手，不见得是法律的问题，就想说反正大了嘛，该自己振翅高飞了，就放手了。就放手之后，就觉得这个人生

人怎么处处是难题啊，这个蛮难选的。刚开始觉得啊，自由真好啊，自由真好，自由选择。可是这个自由选择的背后是责任，是责任。就人性而言呢，很多人都希望当一个有权无责的人，哎，他有权利，他有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权益，但我不要责任太重，我甚至不要负责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成长的路呢是相当艰辛的。也套一句过去的一个口香糖广告的经典台词，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想想我们这些大人在特别出了社会之后，多少次的幻灭呢，数不清了。好，接着我们欣赏经典的怀念老歌啊，真的我就可以非常直言的说，这就是怀念老歌。这是由 Skeeter Davis 所演唱的《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Each morning, the rhythm of the city begins with those who strive. From the streets to the factories, skills drive every journey forward. Every day of hard work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dream.Taipei thrives through vocational excellence. The world sees the power of professionalism. Vocational skills illuminate the city. Professionalism builds the future.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5: 台北就三一
6: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斗三工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阿嬷，到底哪有这些书啊？
8: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7: 这些书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8: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9: 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8: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哎，老爸，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2: 为着乌龙罚单，中央与花莲走一抓哟。
3: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1: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4: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0: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Amy， 你回来上班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3: 我翁啊。
2: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孩子大汉。
2: 哇，赞哦！
3: 父母同款都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服务帅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帅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服务帅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服务帅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喂，不是这样。这样好像蛮开心的。

0: 就像只石头的老鼠。帮帮我，快来救我，帮帮我，你再不出来你就真的是个骗子。帮帮我，我是 Rockstar， 我是宇宙唯一的 Rockstar。
1: 我太厉害了。

0: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厨警长！
3: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3: 快跑啦！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6: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0: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1: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1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湾老人暨长期照护社会工作专业协会的吴嘉慧理事。理事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哦，即将进入到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了，而且这个礼拜天刚好就会是母亲节。不过母亲节快到了，大家都会开始讨论说要送妈妈什么礼物，但是在理事您的观察里面哦，其实高龄的妈妈们长辈们内心最希望孩子们来怎么陪他们度过这样的节日呢？
1: 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听过很多长辈跟我分享，好，他们常说，哎，孩子基本上都会设想他们想要什么礼物，或者是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助他们生活上面更方便更便利。
0: 是，
1: 但其实很多妈妈都告诉我，他们只需要孩子做到几件事他们就会非常开心。

0: 信。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阿姐，你唔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2: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能甲啉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2: 这么恐怖！
1: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很快播，七片管制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5岁以下成年的家家长要特别注意。
5: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6: 哦，讲特别喺福卡有扯到从片土嘅成年呢，出现水母田、塑胶魔力、只只盘、杯擦，也着重症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5: 唔家长来有显示数吗？希望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6: 好，不用加。
7: 预防从片土，要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素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用电锅做的好吃的菜肴了。那老师今天要做这个有点川味的了。
2: 对对对，而且是鸡皮。
0: 对，我刚刚一听讲说鸡皮，赶快再确认鸡皮，老师没错嘛？
2: 是 是, 是，
0: 专门吃鸡皮的。
2: 对，
0: 现在很多人都不吃鸡皮。
2: 是是，没关系。就是说，因为当然料理来讲的话，每一个食材哈，一定有它可以料理的方式跟适合的方式。那如果说当然今天不吃鸡皮的朋友，很简单，你就把鸡皮换成鸡肉就好了。
0: 哦，
2: 也是可以的啦。对，那这个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鸡皮也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一个料理方式让它呈现这样子。
0: 那老师有专门只卖鸡皮的吗？不然那很麻烦呢。
2: 有。
0: 哦，真的，啊，
2: 有，
0: 传统市场。
2: 为什么？因为其实鸡皮也蛮容易买到的，你甚至去超市应该都有机会买到。
0: 哦，
2: 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看齁，我们现在蛮多听众朋友啊，也是这种健康取向的啦，
0: 嗯，
2: 甚至运动的，
0: 嗯，
2: 他要高能量，他要增肌，吃这些鸡胸，
0: 哦，
2: 对嘛？那这种我们在食材运用上，这个叫做清鸡胸。那清鸡胸你一定是鸡胸肉来，那鸡皮去哪里？一定是剥掉了。
0: 哦，
2: 那剥掉当然它本身还是有附加价值，它也是有经济价值，所以当然商人他还是会去卖鸡皮。
0: 哦，
2: 对啊，鸡皮另外就是说不吃，单纯不吃鸡皮的，鸡皮还可以做什么？它还可以跟猪的脂肪一样啊，它可以炼油啊，哎呀，啊，变成有鸡油，啊，
0: 鸡油了。
2: 对对对对对，鸡油其实也是很珍贵的，哦，它还是很棒的。
0: 嗯，
2: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多数都是所谓的饲料鸡。嗯，那因为饲料鸡来讲的话，它因为一样啊，鸡跟人一样，它也要保持它的健康，预防疾病，它还是会打一些针。
0: 哦，
2: 对，所以它就是说会有注射这些药剂来讲。那当然，这些药剂比较容易存在这个皮下脂肪，鸡皮。对，所以大家会不吃鸡皮，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啊，再來就是说鸡皮是鸡肉里面相对它脂肪量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2: 对，所以就说，哎，欸，但所以说，如果今天可能不是这种饲料鸡的话，你一些天然鸡、放山鸡，哎，欸，它鸡皮可能你就比较可以接受的话，哎，欸，来做这个料理也是 OK 的。
0: 嗯，好，那要准备多少？那鸡皮很轻，哎，欸，
2: 鸡皮哦，
0: 斤

0: 一弄就不就没了吗？
1: 不要，鸡皮也蛮扎实的哦，它还是它本身还是蛮扎实的
0: 哦，
1: 有它自己的这种那个密度在，质量在。
0: 哦、
1: 那原则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自己在制作，就是以一份的量、嗯、那。去市场买一样啊，如果说去那专门卖鸡肉的买鸡皮，你也是可以半斤一斤去买，这样子、
0: 哦、
1: 都是 OK 的。
0: 嗯，好，这个先把鸡皮处理回来了，
2: 是
0: 再清洗吧，要把传烫。
1: 鸡皮也是一样要清洗，那就是说，因为鸡皮主要是外面这一道这一层皮、嗯，那如果说它有带一些黄色的脂肪啊，
0: 嗯、
1: 哦那些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稍微去除掉。
0: 嗯，
1: 哦，当然要吃也是 OK。那清洗干净之后，鸡皮呢，我们会稍微呢切比较这种小。片状小块状的这样子、
0: 哦、
1: 对，还是要裁切一下，因为它可能是整张的鸡皮给你、嗯、因为一般在传统市场来讲的话，他卖清鸡胸是鸡皮剥起来是整个，他不会帮你切、啊、那回来你要烹调你要切，你总要切一口大小，切个两三公分三十公分、哦、不然你会整张鸡皮下去烹煮、
0: 嗯嗯，好，了解了啊。好，那鸡皮回来的时候清洗了，然后
1: 裁切，清洗然后切割，然后再来我们再准备其他跟它搭配的副食材的部分、哦嗯、这一道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像小黄瓜片啊、嗯、然后带烹调、哦、需要葱段，然后一些姜片或者是姜末、
0: 哦、
1: 都可以、哦
0: 嗯、
1: 然后再来烹调的它这个这道料理的调味料来讲、啊、因为它是叫做川味辣子鸡皮，那它的辣是来自于这个辣豆瓣酱的辣、
0: 哦、
1: 所以我们调味上会有准备辣豆瓣酱、
0: 嗯、
1: 然后以及酱油，然后砂糖酒、嗯，然后可以加一点点呢，哦、这种柠檬醋或柠檬醇、哦，或者如果没有啊，新鲜柠檬汁也是可以，然后带点微微的一个酸这样子，
0: 嗯、
1: 提升它的一个香气跟鲜气。
0: 嗯，好，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川味辣子鸡。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川味辣子鸡皮。好，那这个鸡皮买回来了，那清洗过了，那裁切成这个小块块，
1: 是
0: 好。那您说主要要腌吧这个鸡皮？
1: 这个鸡皮它倒不用再腌了，
0: 哦，不用腌了，
1: 对对 对, 对。
0: 可是那调味料很重要，你就有辣豆瓣酱啦，
1: 对，有辣豆瓣酱啦，酱油啦，糖啦，然后酒啦，
0: 葱啊，酱啊，
1: 然后点柠檬醋或柠檬醇啊，都可以。哦，是
0: 它一定要这种柠檬水果那个味道才对，是不是？
1: 就是它会增加这种一点点的酸气酸味这样子，
0: 哦，所以就不能用醋了。
1: 醋也是可以，但是它少了这种果香
0: 、哦，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个都准备好了，然后呢？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烹调。那因为鸡皮本身脂肪就很多，所以我们一样啊，就是鸡皮，好，我会建议大家的做法就是，我们呢先把外锅加足量的水，好，原则上大概一杯半就可以了，应该一杯就足够了。然后先让这个我们直接外锅加水跟锅盖。然后先让它煮开，内锅先不用放，然后我们可以先把鸡皮放到内锅里面，然后煮开之后呢，水已经煮开，电锅已经煮开了，我们再把放鸡皮的内锅加盖放到那个电锅里面，开始让它烹调一下。其实这是要做炒的动作，
0: 那它自己鸡皮就会出油了吧？
1: 对，没错，因为我们现在内锅里面只有放鸡皮，然后盖内锅盖，外锅现在它是水是已经滚起来了，是在加热的。对，所以你放进去让它大概受热三到四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你打开稍微呢拌一拌之后，你会发现说它那个因为里面在受热，它已经会逼出一点点油出来了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这是取代做炒的动作。对啊，这些动作做完之后，我们再开始呢，把接下来的辛香料包括葱段啊、姜末或姜片啊加进来，把它拌炒香。因为我们是叫川味辣子鸡皮，真的喜欢吃辣的朋友，你可以再加一些辣椒，裁切的辣椒进来，一起炒，这样子会比较香。但是当然辣度就是自己斟酌了，因为我们待会再调味还是有辣豆瓣酱，不要炒得过辣。
0: 老师，你那个辣椒是生辣椒还是那种干辣椒啊？
1: 生辣椒，
0: 生辣椒，
1: 生辣椒，
0: 干辣椒就不适合进来了，是不是？
1: 也不会不适合，生辣椒进来，生辣椒或干辣椒其实都可以。那因为我们一般讲这种辣子鸡皮来讲，会多数会比较用那个新鲜辣椒。新鲜的辣椒，那当然就是说你先用干辣椒进来也是 OK，会有不同的香气。是的，对，那把它烹调匀了之后，我们就把刚才所讲的调味料都加进来，
0: 豆瓣酱那些，
1: 对啊，豆瓣酱啦，然后少许的一个酱油啦，砂糖啦，米酒啦，柠檬啦，水适量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炒匀拌开，然后一样让它再受热均匀，让这个鸡皮本身跟这调味料能融合。那，记得就是说水呢，你适量的加就好，因为我们一样用这个电锅在烹煮，不用担心水会缩干，所以你水不要加太多。那只要烹调到这个整个调味跟鸡皮都融合了，基本上这道菜就完成了，
0: 不必太多的汁吧？
1: 对，不用太多的汁，但是它还是有带一些汤汁这样子。对，
0: 老师听上感觉有点像这个小菜或者是下酒菜。
1: 没错没错没错，它味道其实香香的辣辣的这样子，带微微的酸，然后咸咸的，甜就是看个人喜好的程度这样，对，它味道会比较重，对，那其实很下饭，因为它辣辣的，跟那个鸡皮啦，然后再这个汤汁啊，跟饭搭起来其实也都很棒。

0: 对，
1: 它不会弄得焦焦的，像我们在弄猪油的时候要把那个、那个肥肉弄得焦焦的，然后拌饭那种猪油、
0: 哦、因为那个是猪油来讲的话，一般我们会做焦化是猪油要焦化过比较香、其实鸡皮也是啦、但是你用电锅它比较焦化不了、对啊，如果说你今天用一般明火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先炒到齁，这个鸡皮本身已经是有一点微微的，现在已经快金黄，然后有一点酥脆的程度，这样子、吃起来又不一样，
1: 听起来很好吃啊。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川味辣子鸡皮。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川味辣子鸡皮。你没有听错，是鸡的皮。好啦，老师，可是重点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吃鸡皮，
1: 是是是是是，
0: 怎么办呢？这道菜算可以

0: 当小菜吃，
1: 感觉又很好吃，味道又很下饭，这样辣辣香香的，而且不下饭也能下酒。
0: 对，
1: 是没错。那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有跟大家先分享到，就是说今天如果真的不吃鸡皮的朋友，你可以改成鸡肉任何你喜欢的部位，甚至说
0: 改鸡肉
1: 川味辣子鸡翅也可以，还用鸡翅下来。那再来就是说川味辣子鸡丁哦，看是鸡胸肉裁成丁，还是说鸡腿带皮的哦，鸡腿的这种丁，这样子鸡肉丁也很棒。对，那起来呢，其实它烹调方式一样，那吃到的就是鸡肉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口感。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在吃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鸡肉的部位来制作。那此外呢，除了鸡肉以外，实际上坦白讲，这一道菜来讲的话，几乎是各种肉都适合用这样的一个烹调。
0: 鸭肉可以吗？
1: 鸭肉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啊。
1: 对对，一样起来就是这样，辣辣的、香香、咸咸的，这样子带微微的一个酸气，这样子其实都很棒。它就是下酒下饭。因为这一道算是味道比较重的，所以鸭肉可以，鸭肉可以这样做，甚至说猪肉、
0: 猪肉、
1: 也可以这样做，牛肉对、都可以这样做。甚至说海鲜的话，这样子做起来也是很棒。因为其实辣这种香辣来讲的话，它就是适合任何菜。对，所以这一道菜我们的听众朋友倒不用担心，那不吃鸡皮怎么办？选你喜欢的肉来吃就可以了。对，那甚至说呢，这一道来讲，连吃素食、蔬食的朋友都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蔬菜，你把它变成呢川味辣子蔬菜都可以。譬如说，你把它用洋芋来制作那洋芋呢切丁，不要切太大块，然后烹调至整个洋芋都熟了之后，它其实就是一道整个全素食的菜肴。
0: 还有哪些的素菜可以进去？叶子应该不行吧？
1: 叶菜类的，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它就要反过来先把这个酱汁的部分先
0: 弄好，
1: 对，先炒好这样子。
0: 然后
1: 对，那如果要用叶菜朋友，我会建议说你用绞肉来制作。
0: 绞肉，
1: 绞肉前面呢，我们不是用鸡皮嘛？你用绞肉先炒过，再把其他的调进来，然后叶菜来讲的话，你在电锅你需要再放进来热一下，整个蒸过它菜一熟了，譬如说菠菜也好，青江菜也好，空心菜也好，蒸完之后跟这个酱拌起来吃，它也是很棒的。对，可以试看看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全部用绞肉肉末来炒的话，这样听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什么打抛猪肉？
0: 对不对
1: ？但是打抛猪肉是比较泰式他们的一个调味料跟做法，这个就变成是呢比较我们中式的这样一样香香辣辣的这样子。哇，那个跟打抛猪肉一样，你就是来搭配饭是最好的。
0: 还有那个我们在吃宴席的时候，那个鸽松，
1: 对，
0: 不是它就有一个像那个什么
1: 美生菜啊，美生菜，
0: 你把它包起来，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1: 可以，没错，因为搭配蔬菜来讲的话，那个菜脆脆的啦，鲜脆，这样搭起来吃，哇，恰到好处。我们主持人真的很厉害，还要想到这个吃法，真的不错。
0: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蛮好吃的。
1: 是，没有错，没有错。
0: 每次吃那个鸽松啊，或者是呢打抛，我都会叫一个生菜。他们会觉得我这吃法很奇怪，可是我觉得，
1: 可是这样吃更清爽，而且可以吃到比较多的一个蔬菜。
0: 对啊，因为所有的
1: 蛮棒的耶，
0: 尤其泰式的都已经酸酸辣辣了。
1: 对，没错，
0: 加一点那个生菜
1: 吃起来更清爽啊。
0: 配的那个打抛猪肉，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好了，其实呢，吃法的这个因人而异啊，
1: 没错，
0: 自己去发挥啊，
1: 没错。
0: 其实你又有不同了，而且像这道菜，饭呐、面呐
1: 都能搭配，
0: 其实都很好，甚至你把它夹馒头啊，
1: 是
0: 也很好吃，
1: 也很棒哦。
0: 你的早饭就把它夹一夹，就可以带着走了。
1: 对，没错，没错，
0: 是的。听起来口水又出来了。好，提供大家呢，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道川味辣子鸡皮，你也可以改成各种的肉类了。非常谢谢你，教授。
1: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陈太太，
1: 啊，
0: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德国的相关当局指出，东部的城市莱比锡市中心有一辆汽车冲撞了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外有20多人受伤。莱比锡所在的萨克森邦的首长克里奇曼他说，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迅速而且彻底的调查此事。另外根据当地消防部门的说法，该案导致22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印度跨党派的政党领袖团访台，在台期间将会拜会政府相关的单位，期盼能够增进对台湾在民主、人权、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发展的现况了解，深化对台友好的情谊。外交部表示，印度是台湾在印太区域重要理念相近友台国家，外交部将会在总和外交政策下持续的拓展与印度各领域的交流，稳健提升双边的关系，共同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贡献。针对台北市率先全国推出的育儿减少工时计划，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升级为2.0版，每家事业单位补助翻倍为新台币20万元，试办期间从原本到10月底延长到12月底。而另外在表扬大会上面，共计表扬了8名的模范劳工、206名的优秀劳工、9名的优秀工会的会务人员及55家的优良工会，一共278名得奖者及单位。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的天气仍稍凉，在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50%到9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18到22度，

0: 度，新北市18到21度，桃园18到22度，基隆18到21度，新竹19到23度，苗栗21到2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尚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安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
4: Good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6: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早上的7:04:43，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萧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曾玉佳所带来的想要腻在一起。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37，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有连接车自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啊，在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到前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西行6.8在大竹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右内侧的车道啊，注意这起事故哦，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6.8公里大竹前这个地方。另外呢，国道一号在北上啊，先前呢在平征系统前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所以呢可以安心驾驶。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早上呢，我们今天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头版，讲到川普呢护航和姆兹，伊朗呢呛虾。那么封锁超过两个月的和姆兹海峡，紧张的局势再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中东时间4号上午要启动自由计划。美国海军呢将会引领中立国的船只通过和姆兹海峡，帮助呢受滞留的货船能够通过和姆兹海峡，并且呢警告，如果伊朗呢干扰行动，美军将会动用武力之后，那么伊朗也是不甘示弱，警告美军呢不要进入到该海峡，否则将会严厉的回应。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美舰自由计划引导船只通过霍姆兹。美国总统川普在3号宣布，4号上午开始将会基于人道主义来执行自由计划，由美军的船舰引导因为伊朗封锁受困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并且警告，如果这项人道程序受到干预，将会以武力来应对。然而4号的一个船舶流量的并没有明显增加的迹象。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区逐渐进波湾。美国总统川普在3号在自创的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宣布，从4号上午正式展开自由计划行动，引导从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滞留在霍姆斯海峡的船舶得以脱困。美国的军方表示，2艘的美国海军的飞弹驱逐舰已经进入到波斯湾，突破伊朗的封锁，同时已经有2艘美国的商船通过了和摩兹海峡，而伊朗稍早呢才刚宣布阻止了1艘美国军舰进入波湾。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军引导受困船驶离和莫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在中东时间4号上午会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行动，以引导受困在和莫兹海峡的船舶驶离。而伊朗的媒体指出，1艘美舰4号试图接近海峡，遭到伊方发射了2枚飞弹逼退。那么传闻刺激了国际油价飙升，而美军则是否认伊朗的说法。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亚银下调了亚洲经济的成长的展望。中东冲突持续的升温，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亚洲经济体造成了明显的压力。各国普遍的担忧，如果战事延长，恐怕会造成区域性的成长冲击。亚洲开发银行呢，因此下修了亚洲开发中经济体的一个成长的展望，而预估呢，今年的一个经济成长率4.7%，2027年呢为4.8%，

0: 由教育部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30，来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进行施工啊，在割草哦，好，注意我们这个施工人员安全啊，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哈台北桥往台北，现在目前呢车多堵到了新北端的上桥地方，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耐心一点啊。这是呢在三重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现在车子相当多。啊，另外呢就是国道五号在头城交流道双向呢进行移动清扫工程，所以也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国道五号呢在头城交流道的双向车道上。好，目前台北市车多路段金融高架桥往北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水快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还有水快呢往南在国兴路跟市大路之间，环快往北在华江桥跟忠孝西路之间，以及台北桥刚才讲到往台北的方向车子呢相当的多。
1: 谢谢您，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我们都会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呢做连线啊。今天呢，在空中服务大家是我们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呢，在我们的线上，哲伟早安。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直属第二分队的分队长谢哲伟。
0: 对，你的名字好亲切，因为呢，我们礼拜五呢有一个配搭的休闲片的主持人，他也叫哲伟。
5: 这个可能是一个菜市场名，哲伟可能是满街大家都很多人叫哲伟。
0: 不会吧，我也才遇到两个，太谦虚了。好啦，分队长很年轻的哈。那其实分队长本来今天想要跟我们讲慢车，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另外一位分队长谈到那个毒驾的问题哦。那今天呢，自由时报在社会新闻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毒驾是满街跑，平均的一天居然查获有36件哦，真的是还蛮可怕的哈。那
5: 对，
0: 可是我今天想请这个哲伟帮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大车的问题，因为我们才看到在台南就是有一个也是我们警戒的同仁嘛哈，就是在后面的一个车被追撞的。

0: 情况之下呢，他就倒下来，然后呢就不幸的好就是被那个大车给碾过，就是公车。对，那其实我今天早上来电台的时候啊，我还是看到哦，就是险象环生，就是那个还好是红灯停下来，我前面一台那个大客车，然后旁边呢就是我车子前面的有一台小车，但是那个细缝呢，它那个缝隙其实很窄，就是有摩托车要从那个细缝那边钻到前面去。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会快多少吗？就是你在后面等一下，跟你这样钻到前面去，那个感觉就是说你究竟会快多少，你只是一种我想要在前面的感觉，但是你知道那个钻到那个细缝里面的那样子的一个行为，就真的是还蛮危险，因为他旁边就是一台很大的车子，你知道吗？哦，所以我就发现说，哎，驾驶朋友好像很习惯钻来钻去的。
1: 那这是最危险的，对啊。所以这边我想说，还是想要跟就是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说，为什么我们就是平常一直在强调说要远离大车呢？
0: 嗯，
1: 我想说，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口号，这个是一种物理限制啦。
0: 嗯，
1: 首先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它是有一个致命的吸力气流。
0: 嗯，
1: 就是想说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大车从你旁边呼啸而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车子很像有晃了一下，
0: 对，
1: 其实是因为大车的体积大，它会先产生一种先推开，
0: 会
1: 把你吸进来的一种气流压力啊，
0: 嗯，
1: 所以如果这时候你刚好在闪避障碍物啊，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那个一瞬间的那个吸力会让你瞬间失控，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其实除了我刚刚讲的这种物吸力与气流之外，它还有一个叫视觉盲区的黑洞。像如果叫大车驾驶的坐车，它因为它坐车位置比较高嘛，它车头正下方啊，正后方，
0: 对，
1: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右侧，因为我们机车很喜欢从它的右侧或左侧这样穿过去，
0: 对，
1: 其实那些都是司机完全看不到的盲区啊，
0: 是，
1: 在司机眼里你可能就只是一个消失的小点，或者是完全根本就没注意到你，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过弯的时候，其实大车它有一个内轮差，我们都说它是死神镰刀啊。
0: 嗯，
1: 就是如果大车它转弯的时候啊，后轮的尾翼会比前轮更靠近路边哦。
0: 哦，
1: 如果假设说像是那个连接车啊，它的内轮差，前轮跟后轮它的内轮差就可以高达到7.5公尺以上。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停在路口太靠近大车的右侧，它一转弯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它的后轮就像镰刀一样直接给你扫过来。
0: 哎呦，
1: 对，
0: 我觉得，我觉得周伟的，就是你刚刚那样讲的，三点的一个物理现象，我觉得讲的非常的好哈。因为你这样子一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都在呼吁说大家不要靠近大车，可是不知所以然啦，就想说，就是不要靠近大车，但是有时候就是不会去记得这件事。像你刚刚讲到那个大车的吸引嘛，我就想到说，我们之前不是有看过那个尼莫他那个就是什么海底总动员哈。然后当他那个对他整个大气流这样子，就是在海里面这样子洋流呢在走的时候，其实那个小鱼就全部都被吸进去，就很像一只可能一条金鱼或者一条很大的鱼这样游过去的时候，其实小鱼在旁边可能也就像你讲的，就是会头很晕啊，然后可能要保持一点距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大车在陆地上也是这样，好，就是说它的一个呼啸而过呢，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那再来刚才也讲到说，你说死神镰刀，我觉得你形容真好，就他的那个好，对不对？就是你在他的后轮那个地方是太危险了，好，然后呢，驾驶真的是看不到你了，因为他的设计呢，其实他是看前方，不是看后面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这边我在想说，要跟大家讲说，有几招是可以保命的。
0: 好，来教一下，
1: 好，第一招我们就是说，就是要动态的避让，就是缩短并行的时间，就是说我们在行驶中，如果你发现你旁边有大车，就是切记就是不要跟他并驾齐驱。
0: 是，对，
1: 这样并行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高嘛。要么就是稍微加一点油
0: 保持个距离，
1: 对，要么就是你就是放慢速度到大车后方。我觉得重点就是你不要在大车旁边待过3秒钟，
0: 对，不要跟他争啦。
1: 对，第二点就是静态停等的时候，我们要躲离视觉黑洞。就是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钻到大车的右前方或正前方。因为大车起步的时候，它真的看不见你。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停在大车的正后方，然后并保持至少一个车身的距离哦。就是最好是可以让自己出现在那个司机的后照镜范围内啊，我觉得是它单。
0: 嗯。

0: 第三点就是你要去懂得预判空间啊，就是留住救命的防线，因为这是结合台南的这些案例嘛，就是即使不小心你真的是跟大车直行的，我觉得你要跟他保持2公尺以上的侧向距离，就是你不要靠他太近，
1: 对，
0: 因为真的会发生我刚刚讲像是气流的部分，或者是临时发生意外的时候，你真的跌倒了
1: 来不及，
0: 至少还有2公尺的，对，还有一个2公尺的一个让你
1: 空间，还有一个空间，
0: 对，所以我们这边才想说，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3点要分享给线上的听众朋友。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看到很多大车的这些事故哈，真的都是好像驾驶的那个他的视觉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看到的。像上次就是台北市八德路那个地方，不是发生就是一个这个老太太下车嘛，结果还往那个车子前面走。你看那个她才刚下车然后她呢就从前面走，驾驶都看不到她，然后那个车这样一直开过去，然后就撞到她了。
0: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才说这个真的还是要，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真的记不了那么多，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到大车就是远离它。
1: 是是，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想到这个大车哈，因为想到说，其实像你知道在美国那种大马路上啊，就是那种大卡车行驶啊，其实你看他其实就是在看前方，因为他要走很远的距离啊，所以呢其实他的那个设计就是他可以呢就是载很多的货嘛，然后呢就往前就一直往前走，他大概不会去注意到什么后方啊，或者是旁边啊，或者是他可能眼睛向下他都看不到前面是有人在那个地方啊，因为他们做过那个试验啦，就是说那个人从驾驶他前面那个下方向走过去，他们是看不到的。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呢，今天就是特别，我们请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装甲大队，我们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大车的问题。那最后还一点点时间，哲伟有没有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
0: 哦，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呼吁，我觉得交通安全的部分，它不是靠运气的，它
1: 是
0: 靠我们对危险的警觉啦。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每一件悲剧都在提醒我们，就是远离大型车，就是它不是为了守法，更是为了保命啊！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是最近看到这个案例之后，会有一种有感而发，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去宣导这一块交通安全。
1: 真的，真的哈，不只是我们在空中宣导，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你听到之后，你也要常常在生活当中跟你身边一些骑车啊、走路的朋友，要跟他们讲哈，要把这个交通的一个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呢，哈，要常常放在我们对话当中。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哲伟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没错，谢谢你哈，好，那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5号，加班费免税有条件，超标或固定给付都要并入所得课税。
0: 公司营事业员工，加班费若在劳基法第32条第2项规定标准内，可免视为薪资缴纳综所税，超过标准的部分需列入薪资所得，合并申报综所税。若雇主每月固定发放加班费，无论是否加班，该加班费属津贴性质，不适用免税规定。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死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3: 好，早上7:42，现在呢，在国道2号呢西行的6.8公里大竹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三重呢，就是在台北桥往台北，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地方呢，车流堵到了新北端，为什么？因为呢，受到天后的影响啊，下雨嘛，然后还有上班的车流。那现在目前是没有事故，也没有施工，就纯粹的车多，所以呢，请手机旁的朋友。如果你赶时间，最好是提早出门啊。但是呢，如果塞在这个路上的话，也麻烦你耐心啊。这是纯粹的车多，台北桥现在往台北，现在车流已经堵到了新北端上桥的地方，所以呢，驾驶朋友一定要耐心哦，哈，要小心耐心。好，国道一号呢，北上87.8公里啊，湖口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104.3，茄东前这个地方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那个外侧的车道。好，这个事故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104.3茄东前这个路段。好，另外呢，国道5号呢，先前的头城交流道双向的移动清扫现在结束，那换成呢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上。好，那么现在桃园八德，我们看到河强路跟和平路现在交流。

到这个前方车子相当多，所以呢赶时间最好是改走那个延平路哦。好，这是呢桃园的八德在和强路跟和平路之间，现在呢交流到前面的这个车子相当多。好，台六十五线呢在南下的9.9公里哦，土城一前的300公尺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哦。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六十五线在南下9.9公里土城一前300公尺的内侧，麻烦小心。好，台北市现在目前和平西路一段54号这个地方，因为有5部那个砂石车违规停放啊，造成这个路段现在也是造成这个车多回堵现象，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一下。这是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54号这个地方，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啊，又是呢5台那个砂石车，应该有大客车停在这个地方哈，这个非常的不 OK。 好，所以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国道3号呢先前北上的104.3前东前2部小客车，你看好快哦，刚才才讲完哦，马上就排除掉了，没有人受伤哈，但是也没有回堵啦哈，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安心了。这是国道三号北上刚才104.3且东前的这个事故呢现在是完全排除掉了。好，那今天呢因为也是阴雨绵绵的啊，所以呢在路上可能天色也没有那么亮啊，朋友呢就是在行经各个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自由时报呢社会新闻有说到这个毒驾满街跑嘛，好像昨天呢又看到一则新闻，就一个年轻人哦，就是好像在市政府前是吗，就是这个驾驶呢好下车以后呢就发现他好像有点有一点这个不知所在，就是不晓得自己在哪里的那种感觉这样。好，所以呢就是研判他可能是毒驾哈，就是蛮危险的哈，所以呢收音旁的朋友开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哈。好，那再来呢就是那我们很快先 review 一下今天的一些新闻的标题啊。自由时报呢讲到赵少康说呢这个副配合党中央想接这个立院的副院长。中国时报的政治综合新闻说到宜兰县长的选举吴宗宪对决呢林国璋。然后台湾行报呢讲到蓝白和宜兰最终结果蓝委是吴宗宪胜出。联合报呢说到吴宗宪的民调胜出当宜兰队长。那么在今天台湾行报说到彰化县长提名难产蓝说本周呢会有定论。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的生活新闻讲到非妈不可，65%的母亲是不信任父职育儿。好，这是根据俄盟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调查啊，超过有90%的女性啊认同孩子应该是生活的中心，但65%的母亲啊却对这个父职的表现呢并不太信任，也因为呢非妈不可，所以呢导致了母职过劳，所以呼吁企业应该落实职场的友善，家庭呢也要改善这个亲职劳务的分工啊。我觉得。有些爸爸也是很棒的，因为其实像我爸爸就也是蛮棒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们家吃饭都几乎都是我爸爸煮啦哈，我妈妈呢就是我妈做饭也很好吃哈，然后她呢就是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呢就秀一下她的那个这个才艺，那几乎都是我父亲呢好就是365天大概都是他在煮饭给大家吃哈，然后所以对父亲的这个手艺呢哈真的是很难忘。那爸爸会煮饭，爸爸也会做家务，家里也是弄得很干净这样，然后也很勤劳，所以呢其实父职也不一定是不好，但是的确我觉得说那个情感上面可能妈妈会跟孩子稍微比较能够亲一点点，也不一定是真的很亲，因为其实我们有看到很多可能呢孩子跟母亲也是会有一点距离了，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多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就是多一个学习啊。以前我在怀孕的时候呢好就曾经听到有朋友说不要以为哦当妈就会当妈就是你好像有那个身份你就会当妈了哈，其实所有身份都是需要学习的哈，那就知道说应该要跟孩子呢好就做朋友啦，成为朋友啊，虽然他小时候他是必须要依赖你的，因为他还小嘛，他也不能够去赚钱也不能够工作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需要依赖你，那你就有责任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但是呢在那个过程里面其
真的是把孩子当个朋友看待啊，你就会发现孩子其实可以给你好多好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

帮助哈。那我觉得不要看他小哦，其实小朋友真的也是我们生活里面的非常美好的一环。好，来这个联合报呢，哈，今天有特别提到就是农药的残留放宽，明代说呢出卖这个食安呐啊。好，台湾醒报说到 AI 预防胰脏癌的风险啊，要这个辨识呢准确率超过70%啊。好，再来就是很多跟老鼠有关的了哈。中国时报有讲到蓝披绿呢打鼠患呢认知战，自由时报讲到台北市政府大撒这个老鼠药，环境部长呼吁公开地点啊。然后好，这个老鼠的问题，好，其实我从小哈，我因为我是标准台北人，从小不管哪一个市长，好，当这个台北市长，好，台北市都会有老鼠。好，但是老鼠很多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可以这个加强去灭鼠，因为我们小时候啊都有那个灭鼠粥，但是我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好像就很少听过什么灭鼠粥，因为小时候好像都还会发那个老鼠药哈，所以其实老鼠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哈，就是有人类应该就会有鼠类，因为呢大家东西吃东西的习惯啊，还有丢东西的习惯啊，可能也造成这些鼠类的一些趁虚而入了哈。好，时间来到早上7:55，大家还是注意自己的安全，注意自己的健康，好，然后注意自己的一些心情哦。好，再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是少华，记得赶快去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报名5月16号下午的朋友的见面会哦。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

0: 为财产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1: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2: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来到礼拜二，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了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各地呢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而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持续明显一点哦。而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可能局部大雨的发生哦。预估各地的雨势呢，在今天可能下午晚上的时间会慢慢的变为比较趋缓了。

而接下来明后两天呢，天气会逐渐的回稳，只有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各地的山区在明天可能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8号9号呢，则是另外一波的锋面会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的关系，所以到时候中部以北可能也都会下雨哦。至于很多人很关心的母亲节5月10号到底又会是什么样天气呢？10号当天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北部及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而在下周11号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呢，各地大致上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本周是以今天早上是最凉冷的天气哦，北部及宜兰低温大概只有18-19度，其他地区是20-23度。今天白天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呢，高温可以回到22-24度左右。那如果假设是在这个穿着上面，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因为感受上来说，应该都还算是蛮冷的天气哦。